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十点整，我们首先关注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白天晴朗，75度，晚上会降到58度，稍微会有点凉，希望大家要注意。在明天64度到78度晴时有云，星期三会下雨，69度到73度出门不要忘了带把伞。周四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3到88度。星期五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0到89度。在星期六是晴时多云69到88度。星期天晴时多云68度到85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吗？都一切安全吗？昨天晚上强风雷暴横扫了我们的皇后区啊，今天我居然看到世界日报说居民说庆幸还活着，那么大家都一切安好吗？那么街道上还有院子里面的这些杂树啊什么东西，如果你还能够清得了就自己动手啊，但是要小心不要伤到自己的腰背，如果必要的话呢，那么也有相关的人员呢能够来帮你收拾收拾，尤其是因为是狂风暴雨，所以有很多的航道树呢都被拦腰折断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那么根据了解呢，大概整个昨天的这个狂风暴雨导致在大纽约地区呢有250棵的树因此呢而被砍倒，所以情况呢不能算是太小啊，还是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好，我们关注现在在中东方面贝鲁特的最新消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诺萨今天表示了，从美国4月16号宣布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已经对该国发动了350次的空袭。这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诺萨对世界新闻界表示，以色列还是对该国发动了3500次空袭，进行了数百次爆破的行动。路透社报道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是在4月17号凌晨0点生效，而以色列的部队仍然深入了驻黎巴嫩的南部，虽然停火协议大致上呢暂停了对贝鲁特以及郊区的空袭，可是却未能终止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南部持续了他们的战火。梅纳萨在内阁会议中也对外表示，4月17到6月7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491次的空袭，407次的爆破拆除作业，并进行了6次夷为平地的行动，使得黎巴嫩最南端狭长地带的一些村庄可以说全数的被摧毁。黎巴嫩的总理萨莱姆办公室随后在社群平台公布了这些数据。萨莱姆也说，最近在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所升级，也造成了新一波的民众流离失所，也加重了黎巴嫩在收容逃难家庭的这方面压力。从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3月2号爆发战争，黎巴嫩已经有1/5的人口，相当于100多万人，被迫因为以色列的空袭和各地的撤离的警告而目前呢是流离失所。以色列昨天为了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对贝鲁特在南郊进行了空中的袭击，伊朗空袭以色列北部作为回应，在此之后以色列又对伊朗多处的目标进行反击。以色列的军方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对此有关的要求。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皇后区，昨天强风雷暴横扫了我们的皇后区，而居民呢居然表示啊庆幸还活着，可见呢这个突然带来的雷暴对我们的居民也带来了毫无准备啊毫无心理上准备的这种压迫。他说狂风好像爆炸，导致新鲜草原有一个在航道树上面呢有一棵树呢结果被拦腰折断，就在人行道上，也压毁了他们院子的栏杆围栏，阻断了车道的通行。因为这一轮极端在目前被判断啊是一种极端的天气而造成的灾害，来自狂风而造成了这种袭击。国家气象局也针对纽约市五大区整个3州的地区发布了严重的雷暴的警报， 警告部分地区会有时速超过60里的强阵风，并且可能带来有关的冰雹，好像昨天冰雹我倒是没有看到啊，但是是有突然的强降雨。而根据预报，纽约地区即日起回归晴朗干爽，今天啊真的是太阳高照，这个蓝天白云，而且这个好天气还会持续数天，温度也在逐渐的上升，可能会达到啊，周四的时候会达到华氏的95度。那么据了解呢，现在有接获250根树倒塌的通报，而且电网也造成了故障，有万户家庭因此而断电。那么在念这一则新闻的同时呢，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呢是不是家里头也都平安无恙？那么在这一次的突然的狂风暴雨，并且包括了这个闪电雷击，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借此呢也注意一下家里头有没有装避雷针呢，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安全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现在有一条国际新闻，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爆发了战争。那么从3月2号到今天呢，20%的人口，也就是100多万呢，被迫因为以色列的对各个城市的袭击而流离失所。以色列军方并没有根据这个路透社的置评呢有所任何的回应，这也是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么今天再有一则相关的即时新闻，是让我们看到在经济方面的因为战争的反应，社会晶片类的反弹以及中东紧张局势的缓和迹象，华尔街主要指数今天呢是开高，这个今天就是昨天呢8号它已经开高，从前一个交易日的剧烈的抛售，而现在呢是反弹回来。道琼工业在昨天涨了130点，在50997.23，标准普尔开盘上扬56.8，在7440.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净扬355.6，在26065.07。好，这是昨天最新的情况，那么今天如何呢？各位，你也是不是股友呢？在这祝福大家。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是往下降了一些应该是比较舒适的这种气温最高气温74度，最低62，现在的气温70，空气品质29，也是好的，风力14级，体感气温7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截止，道琼指数涨了106.06点，指数是在50972.8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16.24点，指数是在25930.92点，这是今天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那么在我们听一首歌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川普呢接受了 NBC 的专访，结果专访变成了吵架，川普批评 NBC 偏颇，翻脸就走人了。主持人呢追问选择舞弊证据何在，那么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川普这个就很不高兴，说是骗人，怒而终止，转身走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从事这种工作多年了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呢被访问人的一个风度气质在那边，那么访问人的一个这个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在问问题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必须要尖锐，有的时候呢真的你不能限制说你不能问这个问题，不能问那个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记者会，那真的是意思就不太大但是呢这个技巧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川普总统5号呢接受国家广播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主持人，这个叫做翻译的的名字呢，他访问两人呢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速度的这个强化，互不相让，最终川普呢就愤怒提前结束采访离场，不欢而散。而专访已在7日播出，这个专访还是要播的嘛，你不回答，以前我也是这样，我该问的问题我要问，回不回答是你有的人就不回答，那不回答就不回答了，我也不能我转弯拐弯抹角用尽的方式，如果你不回答那我已经问了，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不回答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有个评论，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知道，以前我们的小巴呢争执很大的时候，有两家在争的时候那时候也在新闻界呢也开了记者会等等的，那时候我就约了，我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起到电台做职场做直播，那么就是把两边都很客观的让他们讲出他们自己为什么会争执，为什么会有冲突等等的讲出来。可是另外一家呢他就不肯来参加这种现场的节目，那我就跟他直讲了，我说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就是访问两家的声音都出来，如果你不来的话就等于自己直接放弃了，那我们这个专访还是要做的，我们的访问还是要做的。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一家呢他直接的来陈述他的看法只能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做访问也是一件有他的一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存在，很多人都觉得你看访问这个人很好像你很光鲜亮丽可以访问到某一些关键的人物或是一些大人物等等的，其实因为在这边呢不会有一个团队来帮你去请人去联络去等等的，而是全部都自己来，你要访问谁你自己去找自己去弄自己去安排就看你自个的本事等等的，所以也是蛮辛苦的。看到了这则新闻，所以我在进入我们真正的
主题分享之前呢，先把这件事我 是有感而发，也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呢，这个传播给大家。我相信很多美国总统好像这么样被爆出来，我不晓得以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访问中断，可是那时候的处理应该都是蛮低调的，不像现在完全赤裸裸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些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可以看到，曾立文呢昨天访问了纽约，在法拉盛有了一个跟侨胞参会的一个机会啊，我相信是很踊跃的，很多人都去了。可是在此同时呢，因为曾立文他一直讲的就是说，我是和平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总书记，也是用和平之旅啊，就是要缔造两岸的和平，那么要促进太平洋的和平、东南亚的和平，进而能够希望世界都是和平的。那这回呢，他来访问美国也是用这样子的方的一个主旨，主打的就是和平，觉得两岸和平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希望能够缔造这个美国、中国这两个大国能够一起缔造太平洋的和平等等的。那非常讽刺的是在这一天的和平呢，伊朗的战争是100天了，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战争100天了，持续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和市场，偶发交火呢仍然很多，和平协议遥遥无期，油价恐怕重新站上每桶百元的大关，那么俄乌的战争也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希望它结束，同时好像也看到了有结束的这种希望，那么伊朗的战争百日，伊朗飞弹突然狂袭以色列，战事升级，停火以来首次以准备继续攻击黎巴嫩，以色列准备继续攻击黎巴嫩，美国急忙的阻止，伊朗扬言要报复，你看战争不止，那么同时在海峡这边，虽然美国一直在退出这个第一岛链，但是呢他应该是他支持吧，日本啊、菲律宾啊，甚至连荷兰呐，一起这个也希望他也希望有韩国，但韩国比较克制啊，来在这个海峡这个地方呢，太平洋这个地方呢来挑衅，在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一个防护区海域的区域，但是台湾不讲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就派出了1000吨的这个军舰。台湾东部的海上来执法，四个大型的公务船闯入台湾限制的水域，因为你既然可以允许日本的、菲律宾的、荷兰的这些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台海呢委会批评破坏区域的和平，海巡在主权就在啊，它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看，曾立文人在海外，远在美国的。

0: 和平之旅，结果现在呢，真的是好像很多的危险的事情，既有的战争还在如火如荼，甚至加剧。那么在这个台海方面呢，也有了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啊，要缔造一个世界和平，真的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你看，虽然美国退出来了，但他支持的这些，就说啊，代理人，日本等于是在这边是一个代理人啊，是一个领导的，然后联络了菲律宾啊等等的哦，来这个挑衅中国。所以这件事情，我感觉是蛮讽刺的哦，也蛮让人感觉到要寻求一个战争。现在看到世界上的如此，我们头先讲的是经济战、贸易战，现在实弹射击的这个实体的战争也层出不穷，所以这也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忧心忡忡。就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郑丽文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你说就不走了吗？一定要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访问德国，我们会用多一点时间特别来提到郑丽文昨天在纽约跟侨胞聚会的一些感想跟事情。那么再者呢，我们先来分享了，就是时隔七年，习近平访问平壤，平衡中俄北韩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不管是亚洲的、欧洲的，连美国、俄罗斯都一样，陆续的去中国访问，能够见到习近平，谈很多经济的事情、军事的事情等等的。但是习近平去访问，出访好像还比较少。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出访了平壤，也就是北韩。那么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的去访问呢？当然他要平衡中俄北韩的关系，因为你看看现在日本啊、美国啦、菲律宾啊等等的，他们是针对的中国。那么中国现在就等于说跟俄罗斯、北韩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盟友关系啊，来等于制衡。那么当然这也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那金正恩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发展核武啊，他们绝对在这个核武的态度呢，这个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金正宇呢已经讲了，这核武他们北韩是一定要去发展的。那么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不是默许，或者是不像以前那样的阻挠？那么对南韩的一些影响，是不是南韩说既然是这样，我要保护自己，我也要发展核武？那日本说你们都发展了，我当然不能够这个不吭声吧，我也要有这个计划啊。那是不是就会真的比较乱了啊，也很难来控制了。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受大家所瞩目的啊，这件也跟大家匆匆的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和平啊，才会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安心一点吧。那么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是伊朗战争100天了，他们这个还是好像有升高的趋势啊，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不安的事情。那郑丽文昨天在法拉盛出现，那么我坦白讲，我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征服了我自己。很多人呢戒毒、戒烟、戒酒等等的，我是戒职业病，终于让我戒了。以前呢，做记者的时候，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有什么人，不管是在曼哈顿、在 Chinatown 或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会想尽的办法，一定要去参与，一定要最快的速度来报道出来。 这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你走在街上都不安宁，都会这个观察四方，耳听八方，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情哈、马上就来报道。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如果掉了一个或者是重要的聚会啊、没有去到，或者是漏掉了，那心里会非常的失落，跟非常的这个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啊。这是个性可能适合做这一行，但是也变成了一个职业病。那时候全身心的都扑在这上面，家里等于根本就没整理，也没弄，所以那时候开始暂时，那时候开始暂时离开那个公司那一段时间呢，回到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好，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头绪啊，家里呢这个东西放哪都搞不清楚，自己连做饭都很少，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这是干嘛呢？失去了，等于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跑新闻随时跑的，因为那个广播电台只有一个记者，你从头到尾都要自己来的，所以等于说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跑新闻，然后到了晚上还在自己要做剪接，自己要去主持这个节目啊，把那个新闻呢给弄好啊，都弄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家，同时还有很多现场节目，所以说那时候弄得精疲力尽，完全一心思都在这边哦。那时候突然回到家的时候，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找回一点自己真正的自己了。还好慢慢的呢，我现在是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电台，那么我是以主持节目为主，那这种在骨子里面这个蠢蠢欲动呢还是有的。但是这回呢也不妨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请假，其实我是去做了一个眼睛的手术，白内障的手术，所以呢就要休息个三天左右，然后以后还要注意一些事项，但是比较可以出来走动一下。但是我是一个礼拜出来走动呢，大概是觉得解放了，特别的兴奋，到处就开始忙碌了，很多事情搁置的就开始，家里的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事情干嘛，就很过分了，就弄得眼睛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啊。那我就开始警惕了，我说不行，我老公也严禁我再去奔跑了，就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说，我现在主要工作也不是记者的工作，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媒体这么发达，所以说呢我其实不是不喜欢郑丽文，大家都知道我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崇拜的尊重跟崇拜的，我觉得他是在女性里面，不管男性里面，其实他都算是很勇敢、很智慧、反应很快的一位政治人物，对我的印象是这样，而且人也非常的高挑我是很羡慕的这样子。其实按照我的个性，我是一定想尽，不要说是可以轻松的去，就是想尽办法也会去，但是我这回就很沉默了，我就说我自己一定要把持住我现在转变的这个方向呢，我主要就说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为你要听他的演讲或者收获他在 的那种资讯呢，他刚刚来的时候，刚刚在第一次跟乔介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大家还很好奇，对他的这个讲话呢会特别的重视那现在纽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经过很多地方的一个跟学者啦、智库的谈话。那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其实是他到华盛顿 DC 时会见到什么人，然后成果如何。他到现在为止表现的都很好，讲话也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表现的真的都很好。那我自己强按住自己的这种，我想说我要真的做的就是他的演讲呢，他的一些状况呢我都很清晰，我也听了，虽然我没有去，我都从头到尾都听了他的一些，现在真的感谢这些自媒体的传媒很快就播出来了一点都不耽搁时间，那我也听了所以呢自己呢也事后呢也感觉到挺欣慰的。 我觉得用以我现在的状况呢，我用一些更实际的，比如说如果真的他要选2028年的总统，不妨呢先把台湾的户口建立起来，然后投票时候去投一票，我觉得这是不是更为实际的一种方式。当然侨胞的热情也是不可少的，侨胞的热情呢可以鼓舞他的一个力量，是鼓舞他的一个力量啊，这也是很重要的。结果我昨天呢，所以我自己很庆幸，我觉得好像有点自己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瘾头，上瘾职业病的这个病啊，克服了。所以我心里呢就不会像以前空落落干嘛的，因为我追踪了他的谈话，看到一些现场的状况，也就觉得够了啊。那我从头到尾听了以后呢，有几点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就是说他以前也在法拉盛，他说他来到法拉盛以前在这边生活过，跟他老公呢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到法拉盛来啊，因为法拉盛是蛮有中国人的味道，但是跟唐人街又有一点不同。唐人街属于一个老的华人的聚集地，法拉盛是比较新的啊，就说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老的就不好，而是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好像更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待在这里。你先去餐馆吃饭，我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去餐馆吃饭哦，就可以看到现在真的很多的餐馆都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华人的年轻人也好，老外也好，哦，都会去。因为这还是要感谢媒体哦，自媒体，因为他们会常常传播说哪边新开了一家，或者哪边的菜是什么特色哦，等等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这边，你就会感觉到这种生命力比较强哦。所以曾丽文也说她以前跟她老公呢几乎是每个礼拜要来一趟法拉盛同时呢我非常能够同感的，就是说她觉得纽约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光在于它有高楼大厦或它有什么，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我只是看过体会过以后的一个说法啊，阐述一下他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呢，但是他觉得这边最吸引世界各地来的，是因为这边的一个包容性，他有各种种族的人，华人呢就有台湾来的、大陆来的，这个东南亚来的，都可以讲中文。都可以有地方的口音都来的，虽然他们的文化或生活习惯隔阂很多年有所不同，但是呢基于都是一个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个血脉跟历史的传承，大家要在这么融合在一起也不难，你可以听到讲广东话的、讲什么话的人都有，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各种族裔的人都在这边，大家能够在这边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城市。那当然这边的人才也是济济，不管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财政方面的人才、政治方面的人才等等的真的是人才济济。所以说他说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同时也勉励了，这个是我也来的时候纽约让我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就是我来的时候到了马哈顿在中餐的时间呢，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些小小的在街头的一些活动，那么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吃中餐或者在这边买一些中餐的人呢，拿了一杯咖啡等等的，就站在那边就听，就看这些活动或听人家的讲话等等的。那有不同的族裔，有非洲裔的、黑人的也有白人的，也有亚裔的、拉丁裔的都有。那时候我真的很震撼、很感动，因为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华裔的，我不说就没有外国人，很少有是很少，但大部分都是这个我们的华裔的面孔、华人的面孔，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力量，就像曾丽文讲的一样，真的是很让人 感到它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那它同时这也是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地方。他后来呢又非常激昂的提出来的国父革命，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国父革命也都是在走访这些在国外的一些华人的同胞，华人的同胞也给予了很大力的支持，所以才有国父革命几次十次成功的这种基本，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个所以他就说这个侨胞的重要性，侨胞对自己国家的一个影响力跟他的重要性。同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你看犹太裔的朋友在这边能够影响到美国多么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深入，可以这样讲，影响到美国，那么我们华裔人才济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对美国有了很重大的贡献呢？不管是刚刚来的这个苦力，以及现在的人才，不管在科技在财政各方面的人才，也对美国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我们也可以团结在一起，可以影响美国。同时他还一直在赞扬美国，他说美国他说访问美国是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在国民党退守，在49、48、50年以后退守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确实也帮助了台湾，守住了这个海域让这个国民党可以在这边治理台湾。所以他说其实美国对世界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世界的维护和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呢他来访问美国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希望能够把他的理念散布在这边，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都是世界的两强如果这两国都能够在太平洋这边缔造一个和平的一个趋势那才是真正的这个大家的福分了，等于是。他同时也谈到了台湾的一些贡献，台湾在讲经过史，他没有讲这个了，但是他有讲到台积电的贡献啦，科技的贡献以及民族的这个氛围等等的也是因为台湾人民的智慧跟勤劳所展现出现在的一个成果。那么他同时也谈到了，他说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这40年的一个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成功他能够缔造很多的一个创纪录的一个发明发展能够把这个国内人民的生活品质给提高，甚至他们致力于脱贫等等的，都可以看到非常好非常好的成果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这些。所以呢两岸其实可以贡献他的所长你的在台湾你的经营的经验跟你的一个特长，跟中国大陆这么好的一个实力以及到现在建设的成功等等的，如果能够互相共赢互相来取所长，来做出一些和平的一个方案，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建设。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绝对缺美国的第一强国是绝对没有办法缺席的，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支持支持或者是某种方面的一个承诺，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他讲的这些话呢我大部分都认同但是要说在海外的侨胞真的也蛮辛苦的，我是觉得提到了这一点，我昨天看到侨胞的热力在这边挤得满满的，也觉得很 很有感触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是很好的，同时我也非常感动他的一个他讲话的一个情绪啊，能够带动在场一个人的一个情绪，同时他自己也非常的深入。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现在在美国纽约这个地方啊生活了这么久，以及对现况的一个理解，我相信郑丽文不是不理解，但是他在这种氛围之中，还是要努力的去找出一个点来支撑啊，他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把美国捧得很高啊。美国的确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也是这个大家所看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第一强国里面，现在碰到的一些挫折跟一些问题都浮现上来了。比如说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物价高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物价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吃的东西，我以前呢我每天早上都会吃苹果，我老公就一直我是觉得苹果的皮也很有营养，所以我就用盐啊干嘛的热水去把它洗一洗搓搓，我就带着皮吃。但我老公就一直跟我讲说不可以这样，他说都打了蜡啊，同时呢他们都撒了农药等等的，这样子长期对健康是有很大的不利的，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他就一直要叫我把皮弄掉再吃。他就说他甚至在昨天前天还跟我讲，他即使你是把皮削掉了，你的外面的还是要洗得很好，很认真的把它洗干净。他说因为他看到了报道说，即使你是稍微洗一下，因为他们撒的农药可以渗透，所以他说你一定即使削皮你也要把它洗得很干净，不然你在削皮的时候它会渗透进去的。哎呀，我被吓得，我连买的香蕉我都把它洗一遍，我都虽然有皮我都把它洗了干干净净等等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边是第一强国，可能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安全的问题贩毒的问题，好像真的让人感觉到也会心里会很戚戚焉就会觉得美国第一强国，其实你看街上的homeless是这么多我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但是美国特别，我不晓得别的地方，纽约特别多，我只能这么讲贩毒的人也特别多，他们说走在法顺街头常常从那边经过都会闻到一股味道。我之前呢我走路很快都匆匆过了，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注意是哪边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后来我现在放慢脚步也真的可以闻到大麻的味道。所以说这种毒品的泛滥，枪支的问题每次都会散播在隔一段时间就会一个枪击案，不是在学校啦教会啦某一个团体啦等等的，这些我觉得其实累积久了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坦白的说，我觉得一个美国这个可以游说的问题呢，我一直都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很多的议员，所以我又要讲很多的议员会被游说过去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很好人脉的这些人物，在退休以后呢就当起了游说人员，因为他有很多的管道。那么很多的政治人物呢也会被游说利益的关系等等的，或者是里面的纠纠结结，这种关系也会被游说。所以很多事情呢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是说美国就一无所长当然他们对别的很多的事情做的也是尽量在做了，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忧心的就说这些种种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是不是 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住在美国，总希望美国是好的，总希望你能够住得舒心一点，同时你住的地方好，你也很光荣啊，是不是？就像我讲，我来自台湾，我觉得如果台湾很好的话，我讲出去，我觉得我很光荣啊。那我在美国，在这边生根，住在这边，我当然也希望这个地方好，是不是呢？但是你不能说我希望它好，它就是好的。有很多的问题是不能小觑的，是会影响蛮多的。所以我听到的真理文，他当然他在讲有他的一个方式啊，要鼓励大家的一个方式。他就一直说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美丽的国家。他说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他说我们的华人在这边努力贡献，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力量把美国缔造成一个美丽的国家，好的国家。我觉得这个理想是很好，但是现实呢，我觉得蛮残酷的，蛮难的啊。这是我听了他这个演讲以后，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来说。整体来说，他的大致的内容跟主体是不差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这边生活的，我不晓得我自己是在这么一个侨胞，我是用我侨胞的一个感想呢来看呢，我觉得跟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哦，蛮难的，也相去甚远。最后呢，把秦太太再传给我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她说啊，有句话特别的现实，他说地痞流氓的老婆啊都很温柔，正人君子的老婆啊都是八婆，好汉无好气，懒汉娶个娇滴滴。OK， 地痞流氓的妻子之所以温柔，是因为身处险境，温柔成了最安全的铠甲。正人君子的妻子啊，之所以变成八婆，也并非本性刻薄，因为丈夫过于懦弱，若他过于沉默，家庭利益便无人争取。一个女人啊，嫁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性格。我特别赞成这个啊。有的你看这妻子为什么这么凶悍，为什么好像长得刺猬似的，因为她不得不啊，如果她不这样，她家庭就要被人家剥削了。民国有个大文人叫胡适，温文儒雅，学问第一。他娶了个老婆叫江冬秀，出了名的泼辣，敢骂人，敢摔东西，敢拿剪刀，敢用菜刀追着胡适满街满院子跑。外人都说他配不上胡适，粗俗没文化，母老虎。可他刚嫁进胡家的时候呢，也是个低声细气连头都不敢抬的一个小媳妇儿。不是他变了，是胡适逼他变的。他温良恭俭让，别人欺负到家门口，他还在拱手作揖啊。我爸爸也是这样的，他不争，那么也就是说胡适不争，那只好他的妻子他来争。他不吵，那只好他的妻子来吵。胡适不问，那他只好他来问。他把脸一抹啊，把袖子一捋，冲上去替他把天摘了，把天捅了。他用大半辈子呢，把那句俗话落成了真，也就是文人的妻子都有，文人都有一个悍妇啊。胡适有一部珍藏的《红楼梦》哦，这个的一个抄本。市面上呢没有第二本，一位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呢借去观赏，借了不还，胡适不好意思开口要，等了几个月在家渡来渡去啊，最后呢还是没憋出一个字。江冬秀看不下去了，问清楚地址，直接上了门，敲开门，那人还想敷衍，他往客厅一坐，把脚一翘，说书你今天不拿出来，我就不走了，你管饭就行。那人被他 馋的没办法，灰溜溜的从书柜里面取出了抄本，他拿回去往胡适桌上一放，胡适推了推眼镜，半天说了句，还是你有办法。他说，你呀，书读了多了，脑子都没了。1923年呢，胡适在杭州烟雾弥漫呢，这个洞里养病，表妹呢曹成英来照顾他，两人日久生情，讯息传回北京。江冬秀没哭没闹写了一封信，不是给胡适，而是给曹成英。信里没有一个脏字，只有一句话，表妹，我敬你一杯茶，你喝完该回哪就回哪。曹成英看完信当天就离开了，胡适回来他也没吵，把饭菜端上桌，等他吃完才说了一句，你以后别让我听见这种事。胡适没敢吭声。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冬秀不是字，可他是人，我读了半辈子书，不如他这一句话。这也揭开了为什么胡适人家都说会娶了一个汉妇呢，这是有道理的，汉妇被他逼的，然后他非要靠汉妇他才能够生存下去啊。好的，今天这是最后带给大家分享的啊，祝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为金门上虞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今天天气如何？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到底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很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更早，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属于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就厦门这个地方，德国就选择了青岛，在天津好像就又其他的国家。那英国政府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事情，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了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我们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了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天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粤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是对外通商的，那人工那个时候就以他们为贸易，从泉州港到日本，从泉州粤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找光了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我现在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宗理集团，那吴迪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要靠的，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电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2: 大概就是一个诗词，部落金汤，然后修正海门。
0: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哦，所以就代表说荆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荆门是一个国乐岛。
2: 来看一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0: 专业的乐团，
2: 对，
0: 棒棒棒，
2: 多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目前最重要的一则相关消息。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美国的股票情况。根据在目前纽约的相关报道，华尔街主要指数在今天有所回弹，逢低买盘全部都进场了，带动股市现在的上涨。投资人对人工智慧 AI 的热情再度的回温，并且压住经济稳健，把持续驱动美国的企业获利上的表现。上个星期科技股经历了一波抛售之潮，由 NVIDIA、 美光科技等知名企业组成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了口味19，也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之后最差的单日表现。而今天科技股领军反攻，费城在目前半导体大涨超过 6%，而目前风险偏好回升也促使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天早盘上涨了 1%。 上个星期引发科技股卖压的博通，也就是 Broadcom 今天翻红，早盘在目前早盘的股价涨幅超过 3%。 美光在目前狂飙超过 10%， 辉达目前上涨 1.5%，超微 AMD 扬升 5%， 台积电 ADR 上涨 4%。 彭博在今天报道指出，在此之前股市因为战争经历了低谷，随后出现了一波屡创新高的行情，而涨势在短暂停歇之后，现在追逐的动能投资人又再度的回笼，而这一波的牛市渴望会有所持续。摩根斯丹利策略师威尔森领导的团队则认为，美股前一日，也就是5号，因为部位调整引发了抛售潮，是一次健康性的修正。他们维持是看多展望，因为企业获利的成长、经济数据都表现出了它的韧性。他们也表示，股市从3月的低点以来可以说直线上涨，而这样的步调是很罕见的。而在他们来看，这一波的牛市如果要持续到年底，修正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策略师也补充说，标普500指数8000点仍是他们的基本目标。而在此同时，另一方面，在伊朗媒体相关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结束了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双方持续一天的战斗也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之后，油价也回吐了部分的涨幅。比特币则在跌破关键6万美元门槛之后，现在也出现了反弹。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在财经新闻上，在今天朝向一个非常健康的发展。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方面相关的在股市方面的这种不断的在向上改进当中。那么今天在乌克兰方面，基辅的最新外电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今天表示，乌克兰军队今年以来收复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历经俄罗斯多年缓慢而无情的推进之后，这是战局形势转变的一个新的迹象。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瑟尔斯基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已经表示， 只在五月乌克兰收复的领土就比失去的领土多了100平方公里。塞尔斯基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哪些地方取得了进展，只表示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的某些区域，乌克兰的军队保持了主导的权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上个月也表示，乌克兰在2026年收复了大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路透社无法核实这些相关的说法。由于无人机战争在前线造成了范围广大的无人区的杀戮地带，也使得独立界定的乌克兰领土的控制线变得非常的困扰。然而绘制战场地图的独立组织也在此报告指出了，俄罗斯机整体推进的速度在最近几个月来有所放缓或者有些逆转的迹象。这也是从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之后所首见。威尔斯基也表示，俄军仍然试图在乌东和乌南这两方向进行推进，并且指出每天的战场都有冲突，而目前也有所增加。他把前线的局势形容是艰困而且瞬息万变。不过他也指出，在乌东的城市波格罗夫斯克，在周围地区是战斗目前最激烈的地点之一。乌克兰的独立战场地图网站 Deep State 在数个星期也显示了，波克罗夫斯克完全目前是由俄罗斯所控制，俄军也声称他们去年12月夺下了这一块领土。俄军在2022年2月展开了全面入侵的行动，在最初几个月，乌军在一连串反攻行动当中也收复了一大片的领土。但是2023年的一次重大的反攻行动则是宣告失败，此后俄军一直有所斩获。现在乌克兰的部队稍早在南部东南部发动了攻势，分析人士也说这将有助于阻挡俄军的春季的攻势，以及他们在博克罗夫斯克周围有关在这个四周所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行动。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在其他方面，禁用星链星链的终端和乌军的反攻有所见效，俄军的前线推进呢在目前也有明显的降温。这是来自今天基辅的另外一个外电的报道，这是法新社对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也就是 ISW 在他们的数据分析上而指出了，俄罗斯的军队三月在乌克兰的前线并没有取得任何的领土上的进展，这也是两年半以来的首见。而这项分析也显示了俄军在整个作战的前线在推进方面有所减缓，乌克兰的部队则在三月成功地收复了9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这项数据不包含俄军在前线之外所进行的渗透的行动，也不包括被 ISW 证实或否认俄方声称他们推进的成果。 ISW 跟另一个专门研究冲突的美国智库关键威胁计划，在目前他们双方共同进行一项分析，由于乌军的部队在乌克兰东南部发动了反攻，俄军从2025年底以来推进的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今年一月占领的319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月他们是123平方公里，推进的幅度是2024年4月以来他最小的目前所看到的状态。目前 ISW 也指出了导致俄军在最近几个月减缓推进的原因，除了乌军部队的反攻，也包括了俄罗斯禁止在乌克兰使用星链的终端，以及在克里姆林宫限制了 Telegram 的使用。 而 Telegram 这一款通讯应用的程式在俄罗斯非常的普及，使用者也包括了前线的士兵，但因为当局的禁止措施，最近几个月来几乎是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在二月的时候，俄罗斯在前线南段，也就是顿内茨克跟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出现了失地的情况啊，就失去了这一片土地，而这个区域在今年一月底曾经被俄军控制了400多平方公里，二月则缩减到200平方公里，三月再度缩减到144平方公里。不过在北部的顿内茨克地区，它的局势对基辅仍然是很不利的。这是目前俄国跟目前在波兰方面的这个两边争，等于是有所征战，那到目前还不知道到底会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不过呢，现在在国际特色组织在这一方面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呢双方停火。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我们看一下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也就是大家知道的 NVIDIA 辉达，它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表示，辉达将会跟韩国科技集团，也就是乐金 LG 双方进行合作，携手开发人形机器跟资料中心。而路透社报道，黄仁勋在跟乐金集团会长贝光墨会面之后对媒体表示，我们会在马达技术跟机械系统方面跟他们合作，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把人形机器人跟机器人的未来结合在一起。他也说，我们也跟乐金进行合作，共同擘画未来的资料中心的这个架构。今天是黄仁勋访问韩国行程的最后一天，黄仁勋跟聚光膜五号在弘大共进了晚餐，而同时与会者还有 SK 的集团和 Naver 会长等人。今天是两个人在黄仁勋这趟行程当中的二度的见面。而根据韩国前锋日报的报道，辉达跟韩国企业伙伴的关系也扩及到半导体之外的领域。黄仁勋跟聚光膜讨论了双方在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资料中心跟移动性等领域上的合作。而黄仁勋会后也对媒体表示，机器人技术是双方最重要的合作领域，而他将此形容为电子机械系统跟人工智慧 AI 的融合。他也指出，乐金拥有不少对未来许多产业而言至关重要的技术。在被问及人工智慧 AI 需求在预期是否过高的时候，黄仁勋表示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这是一个新产业的开端，任何市场的波动都是买进的好机会。他也指出，韩国目前的 AI 基础设施规模还很小，所以这个产业的未来必定是庞大的多。他也说，如果股市正在折价交易，那就是买进的最好时机。而聚光膜则保持着比较保守的态度，他也说，这两个人谈及未来的方向，而且加速了人工智慧 AI 时代，需要更多的双方面的合作。他也表示，深入讨论的时间并不够，但黄仁勋已邀请他到加州进行会谈。好，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注意啊，尤其是你对于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黄仁勋他们的股价是不是值得您特别的关注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我们这节的新闻时间，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她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她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呐、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0: 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
1: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现在时刻12:53。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城市中的人们总是走得那么匆忙，匆忙的都来不及低头看看脚边那星星点点的绿色，不知名姓却又无比眼熟，坚韧的，卑微的，贴地生存。我们已经忘了，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有泥土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发芽的。在积极的年岁，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它如此静默，却又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作家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将目光投向水竹、苍耳、灯笼草、破破纳、茨菇等20多种杂草，对它们进行多重解读和诗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奇迹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沉默的。他沿着河岸阡陌甚至废弃的院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你的衣角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就像那些时间抹不去的记忆。杜怀超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贴地生长的苍耳。他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说形状，巨大是说他的听觉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苍耳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卷耳、长丝菜、野子菜、菜耳、佛耳等等，这些名字是对这种植物的进一步解剖。当它以菜的名义出现，那就是另外一种粮食。吃它的人是谁？除了和它相依相偎的农人，谁还能与泥土相伴，与苍耳相互守护呢？翻开《诗经》，在时光和诗歌的源头，我们找到了苍耳的身影。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里的卷耳就是苍耳。是谁家的女子在山坡上野地里采摘呢？全身有毒的苍耳，生吃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在这女子看来，苍耳的毒性不算什么，反而是爱情的毒才是真正的毒呀。所以才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时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草。杜甫在《屈树子摘苍耳》中也写到过采食苍耳，这小小的苍耳也曾入过诗圣的口腹。杜怀超感叹，难怪先人要将佛耳之名送给苍耳，能挽救性命的苍耳是一佛一草，是以最平常的大地劳作者休戚与共的植物。
0: 我常在落日的余晖里一个人踟蹰在这座废弃的园子里，丝绸样的阳光披在残壁与女墙上，蓬松的泥土如恼人的头皮屑簌簌落下，发出苍老而又疼痛的声音。门楣腐朽，灶台冰冷，枯草横七竖八，不知名的虫子与放肆的老鼠在往来穿梭着，潮湿的青苔沿着废弃的台阶攀援，留下青色的阳光。人呢？原先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只是一个大家族的庭院，一个祖孙四代同堂的家族，如今人影稀疏。听邻居说，后省一律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工作， 南去广东东莞，北上北京中关村，奔赴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域了。一开始是家里的青年男人们出动，电子厂、建筑工地、机械厂、车床厂等等，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汗珠。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捡拾被遗弃的果实。他们得时刻担心自己迷路，还得防备形形色色从家里传来的各种骗子传闻，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浓重的汽车尾气。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遭到铜墙铁壁般的戒备。习惯了泥土的沉重，把人生的格斗场嫁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上。他们用黝黑的脊背扛过那段艰涩的日子，渐渐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皮肤逐渐白皙，就连那喷出的话语也似乎有了城市的卷舌。接着，男人把女人接去，孩子也跟着大城市去上学，园子一天天空荡安静，到最后死一般的沉寂。一大群人，一个个家族的人都走了，像候鸟般飞去了南方，从此难得回到这熟悉的荒原。村庄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子，越发沉默与荒芜。人就像一颗颗移动的庄稼，移动的植物，从旺盛的村庄里走出，直到村庄逐渐萧条、枯萎，甚至寂灭。即使偶有面孔出现，也只是苍老的面孔一闪而过。在村庄这个舞台上，我亲眼看着一幕幕大戏还没有开始就谢幕了。演员一个接着一个东南飞，从村庄的表面上来看，村头那棵古树还是那般葱茏，荷塘里的水依旧波澜不惊，活泼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在这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的荒芜，从村庄内心呈现的荒凉。那些曾经的鸡鸣狗叫也都消失了，稚嫩的面孔也少了。猛然间发现村庄里多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葱茏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1: 《本草纲目》中记载，苍耳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这生的艰辛，长得丑陋的苍耳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到了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野草吃的人多了就是野菜，野菜吃的人少了就是野草。野草和野菜之间是人类太多的奢望和欲望。在饥饿时刻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在幸福时看到苍耳则是一种杂草。而在无数农作物杂草识别与防除叶上赫然写着野草的生辰八字，标明农田杂草危害棉花等，亦用百草枯铺草净除去。杜怀超偏爱苍耳，偏爱它身上独一无二的中草药味道。在熙攘的人群中，他迷惘而无助，看不清许多事物的远方在哪里，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上溜走的。在璀璨的霓虹灯、醉生梦死的日子和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斗面前，他希望自己长成路旁一株看淡姹紫嫣红的苍耳，用植物的方式生活，活出内心的自我。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打碗碗花，这个名字充满了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它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又或者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给打碗碗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杜怀超的乡村记忆中，碗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来自窑洞的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粗糙，割手得很。但是那些饥饿的年月，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在杜怀超眼中，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那圆形的花朵的确很像乡村里的土碗，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着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风吹过田野，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呀，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0: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将它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赭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个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他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人更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各种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如果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莲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年岁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冬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他自己知道吧。
1: 打碗碗花的叶子和幼苗都可以使用。杜怀超刨过它的根茎，雪白的一段段的放在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福根，祝福的福，福的根，根的福。人在饥饿的时候吃打碗碗花，可是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转而又恨上了它。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的时候恩断义绝。只有在童谣里，我们还能找到对打碗碗花的呵护了。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杜怀超想，这样的咒语 似乎和人们往昔在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其中是怜悯还是救赎？他想，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0: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就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性的暗语，也只有与他生死相依的人才能做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呢？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就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招来横祸。乡村里不少村落还有土地庙，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这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它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敬畏，对劳动尊重呢？
1: 有人说打碗碗花其实应该叫做灯碗花。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放进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就可以放出光亮来。这也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开花的时候，那粉红色的花朵和乡间祭奠逝去先人的灯碗形状相似。杜怀超觉得灯碗花这个名字更恰当，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杜怀超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也会消失。这是小小的花朵冥冥之中给人的劝告与警示吧。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读杜怀超的散文集《苍耳》，需要我们低下头，将耳朵贴向地面，静静聆听来自野草们的卑微又真实、谦逊又宽柔的声音。他们讲述的是《诗经·楚辞》里的清芬，是积极年代的乡村记忆，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寞背影。新疆诗人沈伟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却是有着它的光芒。白毛、水竹、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杜怀超说，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乡村中的女性，温柔的、慈悲的、美丽的女性，她们是祖母、母亲和姐妹，她们勤劳朴实，她们采集野草，与野草相依，她们如田野中的野花一般的烂漫美丽，她们的命运也如野草一般柔弱却又坚韧。水芹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但更让杜怀超熟悉的是乡村中许许多多叫水芹的女孩子。他记得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名字里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城市里的人抱着四书五经或者找一个起名字的店铺，花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个音符，看到水塘那就叫水塘吧，看到的是小狗，那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狗吧，一切都是自然随意的。杜怀超记得祖母曾说，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年成吃饭。他们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

0: 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就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碰上个旱季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的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时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为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1: 水芹比杜怀超的姐姐们要幸运，至少她有机会上学。水芹的爹妈虽然生了七八个女儿，但都坚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源于迫于生活无奈而辍学，但至少知识的天窗向他们开启，那一丝文明的光亮为他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杜家的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二姐识字时，杜怀超已经念初一了。他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的描红，字字如血从他的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他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他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家境贫困，父母重男轻女，全家只供他这个弟弟读书，除了伤痛与悲哀，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其实姐姐们和水芹们到最后都没有把书念完，为了生活他们一起孔雀东南飞了。杜怀超在书里写道，我承认在水芹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芹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水芹这种野草和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只不过芹菜是人工种植陆生的，水芹是野生水生的。随着物质的充盈，水芹已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其他动物还是要吃它的。过去杜怀超常和村里的水芹姑娘们背一个竹篮，在野地里打猪草、醋浆草、车前草、荠菜、水瓶和水芹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他常常打量着篮子里的野草、圈里的猪，直到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都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化成几张钞票或者本子、笔，让他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他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堂弟对杜怀超说，也许我们都是吃人的猪。堂弟家姊妹七个，弟弟是老小，水芹是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叫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小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被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七个孩子的乡村家庭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和婶娘唯一的选择。于是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他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香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
0: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非常的艰涩。其实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地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九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猩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琴、三姐丽琴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21岁，三姐20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 与命有关。堂弟考上大学的时候，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亲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有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琴负担倾斜了，美琴、丽琴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儿，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一把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1: 乡村里的女人如同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随时准备付出和牺牲。她们曾如春风中新抽出的水芹，稚嫩青葱，惹人怜爱。可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并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堂弟家的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还有杜家的二姐一起去远方打工。那时杜怀超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得知消息，他担心这识字不多的姐姐怎么应付得了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汉字呢？好在第二年他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芹般的生活，然后结婚嫁人过日子。日子像流水一样，不会为谁停留。日子是沉默的，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们读着杜怀超写的每一个字，仿佛看到那些姐姐们温柔的目光、羞涩的笑脸，还有深藏在夜里和心底的疼痛与向往。而弟弟们呢，背负着一家人希望与命运，在人生奋斗的独木桥挣扎着、痛楚着、忍受着种种磨难。错的是谁呢？也许错的就是贫穷吧。
0: 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当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他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
1: 堂弟家的故事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他们是幸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哀伤。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巷陌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面镜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世界让人费解，他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他们绽放碧绿，他经受着人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啊，泥土在，他的生命就在，他隐忍，他慈悲，他先于我们抵达泥土，为我们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身体的草药。我们的身体被他们包围，或者说他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现在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对他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他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孤独旅程。野草呀，他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喧闹人世的悲欢离合，他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希望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次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过22秒，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随时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在纽约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以全天24小时为您播出中文广播节目，希望在海外能够陪伴在您的身边，让您听得到来自故乡的声音，也听到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来自在纽约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华尔街主要指数在今天回弹，逢低买盘的进场人非常的多，而且带动了股市的上涨，投资人对人工智慧 AI 的热情有所回温，并且也压住经济稳健将持续会驱动美国企业获利的表现。上个星期科技股历经一波抛售潮之后，由辉达、 NVIDIA、 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这些知名企业所组成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了 COVID-19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之后最差的单日表现。今天科技类股领军反攻，而也大部分呢都大涨超过6%，风险偏好而回升，也促使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上个星期引发科技股卖压的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在今天翻红，早盘股价涨3%的超过，而美光则狂飙超过10%，辉达上涨1.5%，而超微也就是 AMD 超过了5%，台积电 ADR 涨了4%。彭博在今天报道，在此之前股市因为战争的经历低谷，随后出现了一波屡创新高的行情，涨势短暂停歇之后，现在追逐的动能投资人又再度的回归，而这一波的牛市呢，渴望还会持续。摩根斯丹利策略师威尔森领导的团队认为，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因为部位的调整引发的相关的抛售潮是一次健康的修正，而他们维持多半都在展望，因为企业获利成长，经济的数据也展现了它的韧性。这些人都表示说，股市从3月的低点一直在直线上涨，而这样的步调是很罕见的，就是很少看到这么好的迹象。而在一般人来说呢，这一波的牛市如果要持续到年底，修正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这是目前股市在普遍在今天看好。而策略师也补充了，标普500指数8000点仍然是他们的基本目标。而在此同时，在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结束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双方持续的一天的战斗可以说告一个段落，油价也回吐，部分有所涨。比特币则在跌破了关键的60000美元门槛之后，在今天出现了反弹。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国际的局势对于在财经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影响，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相关的重要新闻。我们看一下在美以战争的状况，以色列和伊朗从4月停火以来首度的交火。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则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阻止了伊朗进一步的空袭，而也导致两国停止敌对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说，近来传出川普跟纳坦雅胡关系日益的紧绷，而川普目前也在电话中表示对方是一个疯狂的。伊朗在昨天晚上对以色列发射了飞弹，以色列则锁定了伊朗的军事据点进行了回击，外界也因此忧心可能会不会又有新一轮的全面性的冲突。而川普在今天稍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跟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开火。伊朗在不久之后表示停止对以色列的新一波的军事行动，不过也警告，如果以色列再度攻击黎巴嫩，伊朗会恢复打击的行动。 白宫官员则证实了川普跟纳坦雅胡今天通了电话，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纳坦雅胡则表示说，他告诉了川普，以色列保有随时对伊朗采取自卫行动的权利。纳坦雅胡在电视声明中也表示，目前在前线的火力是获得了控制，在我们打击德黑兰恐怖政权之后，他们停止了攻击我们。然而他也警告，如果伊朗再次犯下攻击我们的错误，我们会全力的反击。他也表示，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我们必要时也会行使这项的权利。我对大家说这些，就像我在跟朋友川普总统的良好对话中怀着感谢跟尊重所说的一样。这是来自于在中东方面的相关情势，我们继续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以色列的军方表示，一位法新社的记者从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进行报道，以色列军方今天拦截了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飞弹，而且根据以军部队的说法，这些飞弹是朝向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发射。以色列的军方表示，有些飞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就被拦截，另外有一枚飞弹则是落在以军士兵的附近，但是没有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看黎巴嫩的国防部长在控诉以色列停火期间空袭了3500次。这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纳萨对媒体表示，美国4月16号宣布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对该国发动了3500次的空袭，并且进行了数百次的爆破行动。路透社报道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在4月17号凌晨0点已经生效，以色列部队仍然深入驻扎在黎巴嫩的南部。虽然停火协议大致上暂停了对贝鲁特跟郊区的空袭，却未能够终止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也就是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方面的交火。梅纳萨在内阁会议中也表示，4月17到6月7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491次的空袭，407次的爆破拆除作业，并进行了6次夷为平地的行动，使得在黎巴嫩最南端狭长的这一带村庄可以说全数的被摧毁。黎巴嫩的总理萨莱姆的办公室随后在社群平台也公布了以上的这些数据。他表示，最近伊朗跟以色列间的冲突升级也造成新一波的民众流离失所，加重了黎巴嫩收容逃难家庭的压力。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3月2号爆发战争之后，黎巴嫩已经有20%，也就是1/5的人口，相当于100多万人，被迫因为以色列的空袭和各地发布的撤离警告而流离失所。以色列昨天为了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对贝鲁特南郊进行了空袭，伊朗空袭以色列北部也作为回应。在此之后，以色列又对伊朗多处目标进行了反击。以色列的军方在今天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的任何置评请求。我们再来看看在南韩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在汉城的相关新闻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就职周年的记者会中表示，他支持北韩长久实现无核化，也强调了首尔跟平壤当局展开对话这种分阶段方式是更为实际。韩国媒体中央日报报道，李在明在首尔市中心青瓦台进行了就职周年的一项记者会。他也说，
5: 长远来看，我们当然要朝向无核化的迈进，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根据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目标展开实质性的南北韩的对话。李在明发表就职周年谈话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北韩，而预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双边会谈。李在明形容这是某种形式的暂停的磋商，他提议分阶段停北韩核原料的生产以及北韩核弹研发的一段时间，直到平壤全面达成无核化。他也呼吁跟北韩的谈判设定短期目标，包括了平壤停止增产核原料、暂停核原料的出口以及停止研发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他也说，如果说这意味着放弃无核化，那是罔顾事实，只会导致情况的恶化，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已多次向美国总统川普传达这个想法。然而尽管朝鲜半岛安全的情势是敏感，李在明也再度强调首尔没有发展核武的意图，并且说这样的想法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李在明也强调南韩不能永和，以此自我武装，如果我们这样做，日本台湾也会坐视不管吗？整个区域都会发展核武，以此自我武装。一位日本记者询问李在明对日韩洽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 ACSA 的立场，他回答说这样的措施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基于目前的当前民意，现阶段大概也很难接受。李在明以比喻强调日本需要诚挚的道歉，他也形容韩日在历史的议题上就好像互殴啊，互相的殴打，而其中一方被揍到青鼻青而脸肿无法工作。他认为只有当对方说很抱歉，以前我打过你，揍过你，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不只是我的看法，这也是韩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感受。李在明继续以这个比喻也补充了，南韩并非要求侵权方而偿还过去所有的医药费或收入的损失，强调的重点不在于金钱，而是涉及在若干的历史议题上的情感，包括了二战时期征用工，那就是日本企业强征了韩国的劳工。这是目前在国际新闻上呢大家会比较注意到的。那么在此同时，今天呢菲律宾的外海发生了强震，在菲律宾的外海海底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而这个地震呢导致了菲律宾的一些建物的倒塌。那么相信美联社在今天这个报道是来自于圣托斯将军市的部分建筑几乎倒塌，重要的基础建设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一处沿海的村庄因为海啸而造成了灾情。印尼、帛琉甚至远至日本南部都观测到这个小规模的海啸波啊，这海啸波。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地震也在菲律宾南部的沙兰加尼省引发了山崩，造成了13名村民的死亡。而该省防灾官员也表示，在山崩多山的葛兰镇冲毁了民宅，而也有4名的村民不幸死亡。菲律宾的火山及地震研究所所长巴克克尔表示，这是一次很大的地震，提醒了民众在返回受损建筑或房舍之前要寻求建议，因为很多的余震可能还会导致相关的一些毁损。圣托斯是一座人口超过70万的港口城市，也是当地鲔鱼出口产业跟其他商业的 最好的一个区域的枢纽。而这一届菲律宾在今年发生的是属于最强的地震，震央就在明达纳厄岛的外海，而根据巴西科科尔的说法，震源深度在33公里，震央就在沙兰加尼省的马赫西姆镇，就在西南方32公里。这是今天在菲律宾所发生今年最强的一个地震，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都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非常重要报道文学作者刘子超。他是一位旅行作家，他走过全世界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次他给了我们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旅程。这本记录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的，书名叫做《雪与蜜之地》。刘子超的书从地利亚斯特揭开序幕，他说这里的冬日并不凛冽，但一整天都很冷，天空阴沉，飘着丝状的冬雨，湿漉漉的街道上披了一层光滑的水膜，树木早就已经脱去了叶子，光秃秃的立在那里。猛烈的布拉风从克斯特高原扑向港口，几只海鸥像是被撕破的纸片，发出凄厉的叫声。在港口外，亚得里亚海像是一面凝重的镜子，波浪前后追逐，披着浅灰色的斗篷。我坐在迪利亚斯特一家酒吧的桌边，试图写点笔记，但只是写下了日期。我不时就抬起头喝一口廉价的白葡萄酒，目光望下窗外，绵绵的阴雨扰乱了我的心绪，也为眼前这座意大利城市平添了几分边陲之感。这家酒吧位于巴尔干人的聚居区，店面开在一楼，是一栋不起眼的土黄色建筑，上面的出租公寓里住着巴尔干来的工人，这从住户的名牌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在酒吧附近有一所斯洛维尼亚语中学，另外还有一座在19世纪的时候建造起来的斯洛伐尼亚天主教堂。从科斯特高原下来的斯洛伐尼亚农民正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贩卖着香肠还有硬质的乳酪。酒吧看起来有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靠墙的地方摆着三台布满划痕的老虎机，一个身穿卡其色背心的男人正沉迷于老虎机游戏，一个留八字胡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安静地读他的报纸，桌上放着一瓶克罗埃西亚啤酒。长条形的吧台后面有一个亚洲青年在忙碌着，他的寸头略显蓬乱，似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剪了，开始显得率性不拘。墙上挂着一柄画有双龙献瑞的折扇，为这间小酒吧增添了几分不太协调的东方元素，同时也透露了这位青年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点第二杯酒的时候，刘子超就说，我顺势用中文和他攀谈。他是在1997年出生的温州人，11岁那年随着父母跟姐姐一起移居到意大利，一家人最初是在威尼斯的老乡家寄宿，然后才搬到这座斯洛伐尼亚环抱的小城。他们尝试过各种小买卖，一直到12年前开了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尔干工人，因为意大利需要体力劳动者，而这边的工资又远比巴尔干要来得高。小伙子告诉我，那位沉迷于老虎机是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而那位留八字胡的老人是克罗埃西亚来的管道工，他是这里的常客，不过呢常常赊账。那如今这个词赊账听起来有一种古典气息。小伙子就说，他是按日结算的工人，接一张单干一个活能赚几十欧元，但是呢拿到钱就花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意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让他赊账，只有中国人的店才会这样，所以他就变成了这里的常客。小伙子看了那个人一眼，无奈摇摇头，哎呀，这些巴尔干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刘子超就跟他说，或许他们没把这里当家吧，你了解他的情况吗？小伙子也就回答说，不太了解，我只是卖酒的，最多提醒他不要在这里喝醉。看样子他应该不是有钱人，不然也不会这把年纪还出来打工。听说他们国家的工资水准很低。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纳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且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刘子超也就说，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些故事就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我时常面对世界地图，紧盯着巴尔盖半岛，想象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上演的地点。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望这种复杂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200年才形成的概念。从15世纪到19世纪，巴尔干半岛最普遍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或者是鲁米西亚，也就指的是鄂图曼土耳其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所以称之为 Romania。 那个时候民族的概念还没有成型，人们的身份认同几乎完全依附在宗教信仰上，而不是民族身份。这种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前现代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当携带着民族主义火炬的活动家们踏入现今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里混居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只晓得自己是基督徒，对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标签茫然无知。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的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是自古有之，是一种作为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显现的。在迪利亚斯特郊区，有条历史悠久的拿破仑大道，见证了军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历史。这条5公里长的步道从迪利亚斯特的奥比奇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气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它沿着克斯特山脊延展，远离海风的侵袭。迪利亚斯特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散步、骑车，享受休闲的时光。在启程前往巴尔干之前，我特意踏上了这条步道，因为这就是拿破仑的军队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大道是一条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路线。1793年，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号角，新生的共和国呼唤，法兰西人民团结一心，捍卫家园，民族主义第一次释放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而他的理论源流可以追溯到伏尔泰、卢梭等人他们的启蒙学说。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直接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在伊利里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尼亚，还有克罗埃西亚，也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最终蔓延成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就成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的巨浪，势不可挡地推动着民族建构。那像是一场燎原大火，以非常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的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基于民主原则而被解体了，巴尔干半岛诸国相继崛起，他们基于民主原则摆脱了鄂图曼土耳其人的统治，成立了他们的主权国家。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巴尔干的现实很难符合他们心中民族自觉的理想。如果说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这样的新国家当中，民族主义打破了中世纪小国的各自为政，让他们能够结合成符合经济理性的大单位，那么在巴尔干结果刚好相反。随着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逐渐减小，巴尔干的称谓开始获得了更广泛的使用，负面的含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巴尔干话 Balkanization 这个字应运而生，用来形容一个昔日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当中分崩离析的过程。巴尔干的暴力时代由此开始。整个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过5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还有人口交换。英国历史学家阿诺·托比他就写着，在这些人民中引进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的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
巴尔干半岛的确二十世纪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乱，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要作为旅行的目的地，那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在那里看到什么？又会在那里经历什么呢？这就是刘子超他所写的这本《雪隐秘之地》他要记录的。这本书副标题就叫做《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电台。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姚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刘子超的新书，写的是他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书名叫做《血与蜜之地》。他去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扎格雷布。在写扎格雷布的这一章，他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标题，叫做《心碎博物馆》。心碎博物馆，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是那是一趟什么样的旅程呢？他跟我们讲，他离开了卢比安娜，坐上了萨瓦河号火车，前往扎格雷布。窗外是天灰色的天空，淡黄色的阳光，杂乱的铁轨和电线杆飞速划过，一开始是红瓦白房的郊区景象，然后建筑和自然的比例开始逆转。火车驶入了萨瓦河谷之后，在广阔的丘陵和河水之间，村庄教堂只是昙花一现。我坐在包厢里，一边望着风景，一边翻阅，那是1990年代 Robert Kaplan 他自身前往巴尔干旅行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巴尔干的幽灵：穿越历史之旅》。 Kaplan 他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幽灵依旧阴魂不散，巴尔干的战火即将再度点燃。而 Kaplan 跟刘子超一样，是搭乘火车前往扎格雷布，餐车里只有一个镀锌的历史柜台，供应啤酒、栗子白兰地和不带滤嘴的劣质香烟。那些指甲肮脏、大声喧哗的男人挤在柜台前喝酒抽烟，或者是安静地翻看色情杂志。当 Kaplan 走出扎格雷布火车站，20世纪的最后10年向他迎面扑来，撞击耳膜的是那种充满怨恨的鬼魂般的声音。他想到了 Rebecca West， 他的《黑羊与灰鹰》，坦诚正是那本书引领他踏上了巴尔干的旅程。而刘子超也就特别感慨，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种经验催生另一种经验，这正是旅行和阅读的美妙之处。和 Kaplan 一样， Rebecca Bush 也是乘着火车前往扎格雷布。那是1937年的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了，车厢里挤满了携带现金

餐车供应地道的南斯拉夫风味，月台的灯光照亮如箭一般的吉宇。德国人抑郁不乐，但仍然沉浸在只有德国人最为优等的幻觉当中。将近一个世纪数户而逝，我坐在同一条路线的火车上，试图透过树叶能够想象 Rebecca West 还有 Robert Kaplan 他们的旅程。如今列车空空荡荡，既没有 West 笔下悲观的德国人，也没有 Kaplan 所看到的烟酒喧哗。 West 那个时代的大战没有了， Kaplan 时代的利兹白兰地不见了，就连餐车本身都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火车会一路驶向贝尔格勒，而如今止步于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时间并不只会带来进步，也有可能带来衰退。就连通信和服务而言，巴尔干的火车就只剩下昔日辉煌的余影。火车不时在河畔的小站停车，起伏的山峦上镶嵌着白色城堡，山下是古老的村镇，是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一幅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景画。这个时候，一个女孩突然拉开包厢门，大喇喇地闯了进来。她没有大件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她在我对面坐下，一边摘掉了墨镜，一边喃喃自语，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丝戏剧性，就像这包厢是她登场的舞台。她穿着帽衫，里面是领口脱线的卫生衣，蜂蜜色的皮肤，黑眼睛，栗色头发，发根微微卷曲，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个男孩。我跟他打招呼，天气正好。他看了看我，表现得好像早已经料到我会跟他搭讪。没过多久，我知道他叫做安娜，是克罗埃西亚人，26岁，平时从事翻译工作，也提供私人语言课程，偶尔还兼任户外向导。他说他拥有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双学位。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感。我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辆设定了自动巡航的车里，完全不用踩油门，只需轻握着方向盘，就能够随着他的话语一路狂奔。我就好奇地问他，啊，土耳其语？他就回答，是的，我就想要学一门特别的语言，但又要跟克罗埃西亚有关。那就进一步解释，克罗埃西亚分成三大文化区域，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印记。扎格雷布地区继承了奥匈帝国的基因，达尔马提亚沿岸洋溢着威尼斯的韵味，而临近塞尔维亚和波赫的广袤潘诺尼亚平原则受到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影响。他就跟我描述了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克罗埃西亚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他的母亲来自于扎格雷布近郊的乡村，性格严谨认真，凡事井井有条。小的时候，他要是胆敢赖床，母亲就会毫不手软把他从床上拎起来。父亲则是一个标准的达尔马提亚人，不止乐天知命，而且滔滔不绝。我想安娜的个性应该是遗传自他的父亲，不过父亲慵懒散漫，不思进取，更不会操持家务。刘子超说，很早之前我就听说扎格雷布有一间心碎博物馆，收集和恋人分手有关的物品。平安夜的前夜，我特意去了这家博物馆。法国哲学家罗隆巴特在恋人序语里面就提到，每一段情感历程都会到达终点，而心碎博物馆就是他们最后的剧场。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分手物件汇集到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每个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情感往事。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两位克罗埃西亚的艺术家，20多年前他们也是一对情侣。分手的时候，他们看看自己所住的公寓，看到那只可以上发条的小兔子，那是两个人之间的小玩具。先回家的那个人要给小兔子上好发条，让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守在门口，欢迎比较晚回家的人。分手之后，这个小兔子要由谁保管呢？他们于是就有了一个构想，为这些曾经共有的爱情遗物找一个地方将这些记忆封存起来。
于是就诞生了一个储藏失恋记忆的博物馆。多年之后，创始人之一维斯蒂卡他说，我们的分手竟然催生出一个我们创造出来最有意义的东西。起初他们担心博物馆只会收到一些露水情缘的琐碎小物，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寄来的物件还有背后的故事很快变得富有深度。我细细查看每一件展品，发现1990年代的战争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这些被放置在玻璃展窗中的物件，虽然只是情感的碎片，却反映出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巴尔干的视角底下，即使是最个人的分手故事，也带着与众不同的历史重量。展品当中有一个克罗埃西亚士兵寄来的义肢，在1990年代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当中，这位士兵他失去了一条腿，但由于国际禁运，他没有办法得到义肢。在扎格雷布的一家医院当中，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雄心勃勃的社会工作者，他来自于国防部，就替他弄了义肢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男生就对这社会工作者萌生了爱意。可是正如这个士兵在文字说明当中他所写的，义肢的寿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长，因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比爱情更坚固。还有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作者是一位塞拉耶夫的少年。1992年5月的一天，他和家人坐在一辆载满了难民的卡车上，逃离战火纷飞的塞拉耶夫。出城的时候，他们被扣作人质，关押了3天。车上有一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女孩，名字叫做艾玛。少年坠入了爱河，偷偷给艾玛写下了这封情书。由于逃难匆忙，艾玛没来得及带上自己的卡带，所以男孩就把自己的卡带借给他听，但他没有办法鼓足勇气把情书一起交给艾玛。3天之后，他们被释放了，随后分道扬镳。艾玛自然也没把超脱乐团的卡带还给这个男孩。很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年的少年就说，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如今我希望那些音乐能够让他记得，即使在枪林弹雨当中，世界上依旧有不失美好的东西。还有一位马其顿的女人寄来了一束自己的红发，她说，这是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在精神上令我备受折磨，我曾因痛苦而发狂，将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光头，这样再也没人来爱我，这让我感到解脱。还有一个已经扯去了很多腿的百足虫玩偶，见证了扎格雷布和萨拉耶夫之间的一段异地恋。他说，我们憧憬共同生活的那一天，所以我买了这只巨型的百足虫，每次见面我们就扯下一条腿，决心等到最后一条腿被扯下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但就像许多伟大的爱情一样，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了，这只百足虫终于没有彻底变成残疾。应该很少人知道，在克罗埃西亚扎格雷布真的有这样一座心碎博物馆。听到心碎博物馆这些收藏品，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刘子超就借着他自己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走得很远，另外他非常敏锐的观察的角度，他带给我们像是扎格雷布的心碎博物馆这样非常奇特的地方，非常奇特的经验，写在他的这本书《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当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怎么样来吃色氨酸的食物。因为呢，这样的食物呢，可以解除我们的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能够睡得非常的安稳。所以今天呢，这个什么叫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这种类型的食物呢，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所以在日常时候，我们如果懂得来吃跟色氨酸有关的食物，对我们人体的精神状况，对我们人体的解除疲劳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吃东西呢，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它的营养素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好的影响。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不是说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有时候可能反而是吃错了。什么是色氨酸呢？这种食物呢，是可以转化我们的血清素，可以帮助我们的褪黑激素。很多人在感觉疲劳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耶，喝杯咖啡吧，或者来一杯可口可乐，这样子的话可以提神醒脑。当然像我的爸爸，他是老人家呢，我记得呢，他最好就是来上一杯浓茶。那么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精神状况不好，最好呢能够好好的去补睡啊，睡得饱饱的，这样呢就不会容易觉得疲倦。可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除疲劳的方式，但是往往效果也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其实在最近的长期研究，就是跟睡眠有关的，经常我们睡得很多，睡得也很长，但是为什么老是会有疲倦的感觉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有可能有某些方面的缺失。所以今天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吃有关的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可以转化为血清素或者是褪黑激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也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睡觉。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拿个笔啊，有可能的话把它记下来，多吃色氨酸的食物就能够解除你的疲劳，帮助你睡觉。重点就是它可以转化为血有关的血清素，也增加褪黑激素。很多人在感觉疲劳的时候会喝杯咖啡啦，或者是来一个提神醒脑的相关饮料。那么也有人是希望呢，趁着放假礼拜六礼拜天好好的睡上一觉。那么往往呢一睡就睡了10个小时，但是你是不是会觉得睡得越长你反而会越疲倦呢？所以睡得长补睡不见得能够解除你的疲劳，甚至有的时候越睡呢越昏沉。长期研究睡眠的议题，医生们他们推荐出的是找出让你自己有慢性疲劳的主要原因，调整适合自己的生活的模式，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摆脱你的身体疲劳跟身体的不舒服。而如何可以从这一方面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呢？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谈一谈，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我们需要来解除疲劳，长期的疲劳，如果睡得不好，吃得没有营养，甚至有的时候在生理心理方面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在心理上，那就是我们可能会忧郁啊，会觉得不舒服，不知道哪里不对，老是心情是想不开的，这时候你就是有所谓的忧郁症了。长期的疲劳会 造成我们的肝肾功能的衰退，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所以当你容易有情绪低落，容易疲倦，提不起劲儿，那么你就要去给医生看一看。经过心理或生理医生的检查，生理方面看看你身体的这个血压，你的血液的浓稠度啦，还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是不是都正常，这是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呢，就是你的抑郁，你的心情常常不好，常常没有劲儿，而且容易呢产生想要自杀或者是想要自我摧残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状况。所以长期的疲劳往往是得到忧郁症很严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忧郁症也会常常让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提不起劲儿来做事，有这种疲劳的感觉，它是互为因果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疲劳、忧郁啊，这两个是互为因果。那么在根据这个量表来看呢，很多人呢常常在忧郁的时候他会去吃药，可是在生理方面你吃的东西是不是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人去注意到你每天随便乱吃不好好吃，长期下来对你身体的营养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人呢生活习惯不好，比方说他有睡眠障碍，睡得不好不安稳，那么而且经常会做梦，还有人呢也长期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够休息，这些呢都是必须要去看医生的，从生理心理方面呢来了解你为什么睡得不好，为什么容易惊醒，是床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啊。有人说风水，我也相信如果风水有问题，有人说为什么有风水，的确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南极北极，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你家里的床摆得不对啊，那么可能它的这个磁场有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说啊，因为有人说这个有风水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你要注意磁场啊，南极北极啊，还有就是说你家的磁场，还有呢就是附近的这个方向。有些人的家呢，比方你对着门，或者是你附近很吵，那么你的窗子必须要去改善，要变成双层的窗子，不要吵。因为有的人神经比较衰弱，他小小的声音就可能会把他吵醒。所以这个当你睡得不好，或者休息得不安宁，或者是有其他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要愿意去接受身体的检查。而且呢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劝告，因为呢当局者迷，你可能吃得不好，营养不够，或者你的床位摆得不对啊，所以有的是迷信，有人说哎呀那你太迷信了，不是，我常常觉得当你发现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常常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相信风水，就是要相信周围的状态可能跟你本身的磁场产生了一些关联。所以在这呢只是给建议，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是迷信。而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征兆，当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多跟朋友商量商量，多跟朋友交换一些意见，听听别人告诉你，因为旁观者清，您说对不对呢？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再回到啊，我们的睡眠障碍，比方说你实在是太困了，这你睡得不好，越困越睡得不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睡眠不长，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个不长的原因是你生理的状况不舒服，身体的不舒服让你睡得不安稳呢，还是说你有的时候睡得太长，睡得太饱，反而呢在醒过来以后呢你的身体会有不舒服。那么还有呢，就是日夜失衡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你这样的睡眠呢白天 睡不着啊，白天你要想瞌睡啊，白天想睡，晚上睡不着，你就要找出什么原因来啊，需要去看看医生，了解你的内分泌的状态是不是很正常，你最近吃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消化道的问题。所以呢，牵一发而动全局，当你觉得睡不好，那么一定要找出原因来啊，不要这个忽略。还有人呢说，有人说风水不好，我在这不迷信啊，不过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不好，但是睡得也不安稳，那么就不妨挪挪你的床位啊，这个不是迷信，而是有的时候人的磁场的确是会有这个关联的。所以也就大家呢不妨可以听听别人的建议，搬搬你的床位，说不定你下一次呢就会有一个好眠啊，会睡得好。最后我们再来讲的就是怎么样吃有关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色氨酸呢可以转化为血清素、褪黑激素，它能够解除你的疲劳，帮助你好好的睡觉。当然如果你日夜失衡，免疫力下降，你身体不舒服，你会睡得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吃得不对啊，那么要多吃色氨酸的食物，让它变成血清素，增加你的褪黑激素，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有抑郁的现象，不会有长期的疲劳，而你在入睡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困难。所以睡觉睡得不好的时候要去看医生，有的医生会检查你的营养，检查你身体的褪黑激素对不对，就是你身体的状态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睡觉。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本身的营养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再其次就要问问看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肝不舒服，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胃不舒服，那么这些是不是你正好肝发炎啦、胃发炎啦啊，这些现象。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风水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睡眠，长期睡眠不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当然这个健康不舒服的好，这个做事情呢就没劲儿了，那你自己比方说。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1: 啊，
2: 是是，我
1: 叫孙超，
2: 没错，
1: 哎，啊，年轻的相声演员
2: 啊，对，岁数小，哎，
1: 优秀的捧哏演员，
2: 优秀不敢当，
1: 确实不敢当，
2: 对了，
1: 对，
2: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1: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2: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1: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2: 啊，您说吧，哥，
1: 孙老师啊，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啊。住哪儿？
2: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1: 看见了吗？
2: 啊，
1: 年轻人就这优势，
2: 是吧？
1: 和父母住
2: 啊，对，
1: 有个照顾不说，
2: 啊，
1: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2: 嗨，你说那个嘛，是吧？
1: 我就跟人没法比
2: 啊。您怎么着啊？
1: 30多岁了
2: 啊，
1: 还没房呢。
2: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1: 啊。
2: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你说这对
2: 啊，是不是？
1: 可那个呀，
2: 啊，
1: 得填好多表，
2: 审批手续啊。
1: 我这人懒呢，
2: 还犯懒
1: 啊？
2: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2: 对，我们家有房。
1: 牛老，这中介啊，
3: 等会儿
1: 我跟你说呀，
3: 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 我跟你说，
3: 你不能跟我老
1: 跟你说，
2: 知道吧？确实是
1: 中介，我告诉你
2: 啊，您说二哥
1: 过于热情
2: 啊，怎么着啊？
1: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2: 啊，
1: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2: 啊，这种情况。
1: 不仅如此，
2: 怎么样？
1: 10分钟之内
2: 啊，
1: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2: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吧？
1: 上来就问你
2: 怎么说呀？
4: 喂，你好
2: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2: 啊？是我
4: 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
2: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2: 这你往南点行吗？
1: 南点
2: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2: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2: 您也别找这位了，
1: 换一中介
2: 啊，
1: 指定了
2: 啊，
1: 燕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找到了吗？
1: 真找着了，
2: 是啊，
1: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
2: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 7100
2: 啊，你听是够贵的
1: 啊，
2: 那怎么办呀，哥？
1: 没关系
2: 啊，
1: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2: 可以呀，哥，你有钱，
1: 我有招。
2: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 兄弟，你琢磨
2: 啊，您说说，
1: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
2: 哎。
1: 你说，哎，
2: 你干嘛？你说，
1: 1、2、3，我能隔7间，
2: 60平米房子隔7间，
1: 对，
2: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 那得8间，
2: 怎么还8间呢？
1: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2: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 撑死儿大的饿死儿小的。
2: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您想当那撑死的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行行，来，
1: 找一装修队
2: 啊，
1: 2天
2: 啊，
1: 隔好了，
2: 啊，这就隔完了，
1: 刚隔好
2: 啊，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哎呦，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2: 你隔人家房了，
1: 一进屋都傻了，
2: 能不傻吗？
5: 哟，
2: 哎，
5: 哟，
2: 哥，
5: 好啊，
2: 哎呀呀呀呀，
5: 哎呦喂，
2: 哥，
5: 来嘞，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5: 这是你家房那个？
2: 不认识了，
5: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5: 好家伙，小伙子
2: 啊，
5: 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5: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的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2: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5: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2: 啊，
5: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2: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你就舍得拆。
1: 我有病。
2: 那不你说的吗？
5: 先给他糊弄走
2: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5: 缓兵之计。
2: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 给老太太糊弄走
2: 啊，
1: 赶紧弄广告，
2: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 复印不得花钱啊？
2: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 手写。
2: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5: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2: 那您让谁写呀？
5: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2: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5: 怎么了？
2: 写你那干嘛呀？
5: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2: 呦，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5: 我写那是小广告，
2: 现在孩子写了
5: 优秀作文。
2: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5: 告诉你，
2: 怎么样？
5: 贴出去立竿见影，
2: 有效果了。
5: 马上来电话问，
2: 怎么说的？
4: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2: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找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2: 呵，您还问问他你？
5: 他我就给挂了，
2: 不理他了。
5: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有谁来了？
5: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2: 这就来了。
5: 不大理想。
2: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5: 男的。
2: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5: 不是那人吧？我
2: 是吧？
5: 理工男。
2: 理工男怎么了？
5: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2: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5: 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2: 人怎么说呀？
5: 兄，
2: 哎，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5: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2: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5: 就厨房里加一床。
2: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5: 行啊啊，
2: 行。
5: 那个可贵啊。
2: 啊，多少钱？
5: 那做房用水方便
2: 啊。是是是，
5: 做饭什么的啊，贵。
2: 多少钱？你这多少钱？
5: 6100。
2: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5: 行。
2: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5: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2: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5: 行。
2: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5: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2: 是吗？
5: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
2: 哦，还这样呢？
5: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2: 是啊，
5: 你猜水费多少钱？
2: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5: 6100。
2: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
5: 我得好好问问，
2: 是不是
5: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2: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5: 嘛呢？
2: 就是啊，
5: 屋里盖水立方呢。
2: 这说话也够讨厌。
5: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讲讲讲。
2: 干嘛呢？
5: 嚯，
2: 怎么了？
5: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哇，就那么开的。
2: 也是啊，
5: 底下有一螺旋桨跟那转。
2: 那干嘛？
5: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2: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5: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2: 这颗星啊，这个。
5: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2: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5: 人才难得，
2: 这还是人才。
5: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2: 跟您说怎么样啊？
5: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2: 是啊，
5: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2: 怎么着，
5: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2: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5: 行。
2: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5: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2: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5: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2: 这就弄完了。
5: 到了7天头上，
2: 怎么样？
5: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哟，这谁来了？
5: 房东大妈来了。
2: 哎，你看看，
5: 还喂啊，还喂，
2: 怎么了？
5: 我一看很紧张
2: 啊，是。
5: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2: 嚯，您还记着？
5: 不着急，
2: 是不是？
5: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2: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5: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大妈您瞧，你咱这块什么便宜，拿个30-60您先用着啊。
2: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5: 我夸你呢。
2: 就是啊，
5: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2: 对啊，
5: 我就给我们这屋泡了。
2: 没
5: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反正那隔断都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再强的话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5: 大妈的啊，围着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路，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2: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5: 先糊弄走再说呀。
2: 又这主意，
5: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啊，又谁来了？
5: 第二个合租的来了，
2: 又来一位，
5: 这回太好了。
2: 怎么了？
5: 女的。
2: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1: 好看呀、啊，
2: 好看。
1: 首先说
2: 怎么着？
1: 白。
2: 那可能是贫血。
1: 好看着呢。
2: 好看。哎，
1: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2: 是。
1: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2: 干嘛呀、
1: 啊？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2: 胡子。嗯、啊。
1: 不是这这。
2: 喉结，
1: 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告诉我哪个有？
1: 得有得有，我这那个
2: 好看，
1: 你说好看就完了。房租200，
2: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人是知名人物，
2: 我还知名干嘛的呀？
1: 网红，
2: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2: 还知名呢。
1: 那是
2: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1: 叫折寿。
2: 就叫什么名字？
1: 折寿。
2: 叫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2: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啊。
2: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2: 啊，
1: 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2: 哥，就是那俩字好像念祈祷。哦、折寿，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2: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1: 折什么寿
2: 啊？
1: 我看看他直播
2: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什么样？
1: 真好看。
2: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您说。
1: 哎啊，就人家那着装
2: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
2: 啊，穿的什么样？
1: V 领。
2: 哎呦，V 领怎么了呢？
1: 深V。
2: 你瞧这模还深V，我天。多深呀、啊！
1: 多深啊！
2: 哥哥，这个不叫 V 领，
1: 啊，
2: 这是摔跤穿那搭脸，这是。
1: 有穿搭领的？
2: 各位，谁家 V 领 V 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1: 直播什么摔跤
2: 啊？
1: 唱歌，
2: 唱歌这么棒，那么大伙来了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啊、
2: 来了。
1: 哎呦，穿那深 V
2: 啊，
1: 特别好听。
2: 是啊，
1: 我给姐姐表达一下。
2: 对对对，
1: 特别好听。
2: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还有耳麦
2: 啊。
4: 哇，谢谢
2: 啊，
4: 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2: 啊是啊，
4: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2: 啊，
4: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2: 是吗？
4: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2: 啊，新歌，
4: 2017打榜新歌、
2: 啊。什么歌？
4: 自由飞翔。
2: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4: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
2: 啊，您快唱吧。
4: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2: 二哥送的什么呀？
4: 花生仁儿、哎，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
2: 啊，
4: 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2: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4: 谢谢。
2: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仁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
2: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
2: 啊，是那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8点
2: 啊，
1: 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2: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
2: 啊。
1: 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2: 啊，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
2: 哎呦，
1: 我还得客气
2: 啊，您说两句。
1: 嚯
2: 啊，
1: 大妈
2: 啊，
1: 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2: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
2: 啊？
1: 我巡逻，
2: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查了没有？
2: 对了，
1: 怎么查啊？
2: 啊，
1: 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
2: 哎、
1: 孩子，扰民了。
2: 啊是啊，
1: 老姐们哥们没睡好
2: 啊。
1: 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2: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大妈
2: 啊，
1: 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好吧？
2: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
2: 啊，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2: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2: 怎么着？
1: 此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2: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
2: 啊。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
2: 啊！
1: 北京南城一大哥，
2: 哦，是啊，
1: 40多岁
2: 啊，
1: 房租2000。
2: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2: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2: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
2: 啊，
1: 他养耗子。
2: 不是我那 谁养耗子呀？
5: 金黄色的二十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2: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2: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2: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
2: 啊。
1: 他们就膈应
2: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
2: 啊。
1: 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
2: 啊，
1: 问
2: 啊，你怎么说
1: 哥
2: 啊？
1: 聊点事儿呗。
2: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2: 是啊，
5: 这儿
2: 啊，
5: 嘿，这儿坐着坐着，他们喝点喝点喝点。
2: 哥，等会儿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
2: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5: 喝点喝点，
2: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2: 我没看见呀、
5: 啊。豆皮儿，
2: 嗯，
5: 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2: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1: 我说大哥，
2: 啊，
1: 不胜酒力。
2: 是啊，
1: 跟您商量个事儿
2: 啊。
1: 您养这耗子
2: 啊
1: 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2: 不是哥，你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1: 这你不懂？
2: 怎么着？
1: 北京人好面子。
2: 是啊，
1: 你得委婉一点
2: 啊。旁敲侧击，
1: 哎，
2: 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对，
2: 他怎么说的？
1: 兄弟
2: 啊，
1: 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1: 光养耗子不行。
2: 大哥明白了。
5: 那不头两天吗？
2: 送走了，
5: 又养两条蛇。
2: 对，蛇，
1: 嗯，
2: 国家保护动物。
5: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2: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着它瘆得慌
2: 啊，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2: 啊？还这方法，
1: 太对了
2: 啊！
5: 昨天你没瞧见？
2: 又怎么了？
5: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2: 别说了，
1: 嗯，
2: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1: 哎，
2: 蛇，
1: 对，
2: 猫头鹰，
1: 嗯，
2: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1: 不能再劝了。
2: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1: 行吧，大哥
2: 啊，
1: 回去休息吧。
2: 啊，对，
1: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2: 啊、您瞧瞧、啊、
1: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2: 啊！是啊，
1: 我刚上卫生间，
2: 怎么了？
1: 怎么这么巧
2: 啊？
1: 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2: 啊！是啊，
1: 我不怕你笑话。
2: 怎么着？
1: 我现在每天晚上
2: 啊，
1: 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2: 哦，
1: 祈祷正好在洗澡。
2: 呵，
1: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2: 呵，你想想。
1: 祈祷说、
2: 啊、
1: 大哥，我正搓脚。
2: 哎呦，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5: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5: 谁学老太太？
2: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5: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2: 你呢？
5: 是快点快点快点、
2: 啊、
5: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2: 轻。是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1: 嗯、
2: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1: 等一会儿
2: 啊，
1: 溜溜45分钟啊！
2: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1: 等他出来
2: 啊！
1: 哎呦，
2: 怎么了？
1: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2: 我见过呀，
1: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2: 我就说的贫血，
1: 眉毛头发全没有。
2: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1: 刚一出来
2: 啊，
1: 我们那屋唰
2: 啊，
1: 漆黑一片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咱别弄了惊悚的事儿，
2: 刚看完这个，
1: 他还问我呢，
2: 怎么说的呀？
5: 哥
2: 啊，
5: 咱家停电了吧？
2: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1: 还停电？有道理
2: 啊，
1: 理工男
2: 啊，
1: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2: 就是啊，
1: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2: 怎么了？
1: 这水都没到膝盖
2: 啊？怎么发水了？
1: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2: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1: 换管子的时候
2: 啊，
1: 水呲出来了。
2: 你瞧瞧，
5: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2: 就是啊，
1: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2: 啊，
1: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2: 啊、是，
1: 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2: 怎么了？
1: 20-30只金丝熊
2: 啊，
1: 满电水耗子了。
2: 好、啊，让水泡了呀。
1: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猎呀、啊，
2: 多亏会游泳。
1: 最逗的是猫头鹰，
2: 他怎么了？
1: 跟鸳鸯一样飘水
2: 啊！好，您瞧瞧，
1: 这可不好。
2: 怎么了？
1: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2: 啊，
1: 以为月亮的，
2: 哎呦，
1: 唰就扑过来了。
2: 呵，
1: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2: 啊！
1: 就这还直播呢？
2: 怎么说的？
5: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2: 啊。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1: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2: 那得呀、
1: 啊，一大早没到7点
2: 啊，
1: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2: 早就该来。
1: 哎，孩子
2: 啊，
1: 孩子，
2: 怎么着？
1: 昨儿晚上就想来，
2: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1: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2: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1: 怎么这意思，孩子
2: 啊？
1: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2: 别说那个了，就
5: 说没说呀？
2: 怎么着？
5: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的
2: 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5: 行了，孩子
2: 啊，
5: 也甭拆了。
2: 怎么着？
5: 给您一礼拜时间
2: 啊，
5: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2: 连你都让搬走了
5: 啊？
2: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5: 嗯，
2: 不能这样。
5: 是，
2: 群租房不合法。
5: 嗨，
2: 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5: 是，
2: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5: 我也是后悔莫及，
2: 是不是？
5: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
2: 啊，
5: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2: 他还说两句，
5: 哥
2: 啊，
5: 这儿没法住的话，
2: 是啊，
5: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中介呀。
0: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前有一相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相官当时就是一愣，嗯，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0: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
1: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0: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0: 单腿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1: 怎么？
0: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
1: 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笑林，我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老

0: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您听这个楼荣寿先生的那个嗓音，特别的清脆，吐字清晰，又不同于那种特别老范儿的那种纯老艺人的语音味道，还是做到与时俱进了，而且特别的干净，很是规矩。楼先生还很重视啊理论的转述，比如说他有相声表演漫谈艺术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1: 你看这俩国都好学，
2: 哦，还好学。
1: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2: 哦，
1: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2: 哦，老的话剧，
1: 那个音儿不好学。
2: 嗯，
1: 脑后摘筋儿。
2: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啊？
1: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2: 是啊，
1: 哎，为哭的以前，他有一个动作表情。
2: 不是，
1: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2: 嗯，
1: 跟真擦眼泪不同。
2: 哦，还不一样。
1: 真擦眼泪。

0: 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 哎，怎么呢？
0: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 嗯，
0: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上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 哎，精神。
0: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 豆儿墩
0: 他就寒碜，
1: 也不能这么擦嘛。
0: 眼花剂擦眼泪擦哪儿呢？
1: 擦哪儿？
0: 擦鼻子底下。
1: 嗯，
0: 把这手绢啊缠到手指头上，
1: 嗯，
0: 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
0: 鼻子底下、
1: 哦、
0: 拿这手一拖这胳膊肘，
1: 嗯，
0: 要哭都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会儿？
0: 有他的理想。
1: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准等上，
1: 好成流水沟了。
0: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哦，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分心难受，
1: 嗯，
0: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 嗯，
0: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 那么您给瞧一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1: 哎哎，
0: 这点表情。
1: 哦，表情
0: 要哭了。
1: 是。
0: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1: 趴下了没？怎么阴森？您这是
0: 哭了？
1: 呵呵，您别笑了。
0: 你说这叫什么阴森？
1: 好嘛，
0: 你哭就得，你干嘛？哎呦，
1: 得了，
0: 这干什么？
1: 这多悬着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1: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 嗯，
0: 就跟那哏萝卜辣香那块差不多。
1: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 嗯，
0: 你看这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
0: 啊，在过去演话剧的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啊、哦、啊、哦，这是气管炎，这是
1: 病了。
0: 哦，老李，
2: 是的。
0: 老李，
2: 是的，
0: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这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1: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啊，我知道，
0: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的。
0: 哎，还打祝记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我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按着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白瑞林这种东西。
1: 哎
0: 呀，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这嗨，行，不就是那三夜归天吗？
0: 三夜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骨。
1: 是
0: 焦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焦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焦赞劈死。
1: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萧心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义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个西服吗？
0: 有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可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圣衣那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了？得了，改不改吧，做帽子吧。
1: 改帽子
0: 了，圣西湖，
1: 好嘛，您这得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根交代，到了弘扬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不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2: 西餐？
0: 真吃真喝。
2: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哦，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近200个演员，
1: 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的
1: 啊。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不得到我们这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这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面，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 嗯，
0: 这叫奖学金。
1: 哦，奖学金
0: 鼓励您。
1: 哎，
0: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
1: 嗯。
0: 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我分4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哦，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
1: 嗯，
0: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
0: 啊，
1: 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0000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啊，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一万，行，
0: 跟那个，
1: 我要拜托您了。
0: 嗯，
1: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号，
1: 嗯，
0: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知足。
1: 哎，对对，
0: 您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过是，
0: 你这主您不敢要的？
1: 怎么？
0: 您刚把那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出门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0: 哦，
1: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哎，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1: 嗯，
0: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倒倒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抖抖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不成？
0: 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2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哎，谈不到受累
1: 啊。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你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悉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
0: 啊，
1: 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儿出去。
1: 哦，一块儿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吧。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锤。
1: 我长锤。
0: 走啊！康森来次，康森来次，康森。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
1: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我怎么走？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这么怎么就快了？
0: 太快了！
1: 咱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刀啊！
1: 砰！
0: 我对，
1: 嘿，砰！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0: 怎么了？
1: 我上医院。
0: 干嘛去？
1: 瞧痔疮去。
0: 我痔疮犯了。
1: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0: 啊，又怎么了？这个
1: 太慢了，
0: 又慢了。
1: 不紧不慢，
0: 咱们打顺溜步成了吧？
1: 哎。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的。

0: 这翻倒我姑来时间长命我儿子下翻影真衰骨，现在这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接推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不去。
1: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2: 啊，客气客气，
1: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啊，
2: 你导演我呀，
1: 哦，我导演你
2: 啊，
1: 你唱什么？
2: 不是我唱的红阳洞吗？
1: 什么？
2: 我唱的红阳洞？
1: 就您那点艺术啊？
2: 啊啊，
1: 哪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2: 二北京也没这么挣去啊。
1: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2: 哎呦，
1: 我这是新的红阳洞啊。
2: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2: 合乎剧情吗？
1: 当然了。
2: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1: 孟良根交代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2: 啊？是啊。
1: 嗯，盗捕是不是公事去的？
2: 公事啊，
1: 是不是偷着去的？
2: 偷偷的。
1: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2: 哦，
1: 这是保密的事情，
2: 这是保密的工作，
1: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2: 哦，
1: 这是头一句。
2: 那么我上什么呢？
1: 你啊，啊，后台问去。
2: 不是，
1: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2: 问
1: 外行，
2: 后台问。那么我上什么呢？
1: 客气客气。
2: 问，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2: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2: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2: 我还没教你。
1: 哪句啊？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对了，
2: 那时候有侦探吗？
1: 啊，
2: 老侦探。
1: 老侦，你叫什么侦儿你？
2: 侦探
1: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2: 侦探
1: 忙什么的？
2: 不是，
1: 我还没唱呢。
2: 好，你先唱，你先唱。
0: 机关秘密要我紧的说，侦探不过走一程。
2: 你不要脸呢？
1: 什么叫大花脸呢？
0: 俺孟良交赞呢，
1: 报名字
2: 啊？
1: 咱们干嘛去了？
2: 盗骨去啊？
1: 偷着去，明着去？
2: 哎，偷偷的、
1: 啊，偷偷的
2: 啊？
1: 那你嚷什么呀？
2: 我
1: 满街嚷嚷，孟良交赞，人听见了？
2: 嗯，怎么孟良交赞来了？机关枪架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
1: 你往哪跑？
2: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1: 啊，老机关枪，
2: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1: 后台问去。
2: 我
1: 又这问词啊？
2: 外行。
1: 我唱什么呢？
2: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2: 你呀、
1: 啊，
2: 啊，
1: 你说二花莲呢？
2: 我数着数来。
1: 二花莲
2: 前面站着。
1: 二花莲呢？
2: 别忙，
1: 别忙。
2: 啊
1: 啊！
2: 大花莲呢？
1: 二花莲呢？
2: 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
2: 您怎么称我伙计？
1: 叫你什么？
2: 焦先帝孟二姑爷。
1: 焦先帝孟二哥
2: 啊，
1: 不行。
2: 怎么？
1: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啊？都知道。
1: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2: 嗯。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交战来了，给批手榴弹，啪，
1: 手榴弹拽过来了。
2: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 啊，老手榴弹。
2: 老师，我唱什么？
1: 后台问去。
2: 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1: 这写外行的吗？
2: 客气点儿，
1: 谁跟谁客气呢？
2: 我跟您客气，我说什么呢？
1: 你呀、啊
2: 嗯，
1: 你说火起辣一撩，
2: 我这正回去前台站去、哎，
1: 这是后台，
2: 火、哎、起来了，别忙。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打我四下
2: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干什么？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1: 好，咱们各自留神，
2: 提防点吧。
1: 来了，我得回去。
0: 我早就来了呗。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你不知道啊？
1: 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2: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2: 把兄弟啊，
1: 查兰普啊，
2: 兰普他木布袋给烧了。
1: 那我是谁？我去，
2: 这个悬。
1: 后台后台，
2: 哎，
1: 俩机器人
2: 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龙鱼。
2: 嗯嗯，
1: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我是我们这
1: 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2: 对，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
2: 这废话呀，
1: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2: 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2: 愿意不行？
1: 不行，
2: 得说认可。
1: 认可？
2: 我倒认得可呀。
1: 我倒认可。
2: 哎，对了，
1: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2: 对了，
1: 你倒远呢。
0: 这毛倒认得可呀。
1: 想你
2: 国际我两圈，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
2: 不认可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就这句重要，
1: 重要呢。
2: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1: 啊，
2: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1: 怎么着？
2: 哎，这句
1: 毛倒认可你很呐。
2: 这就算行了，
1: 成了，
2: 您考上了，
1: 一万五千斤米，
2: 您等演员，
1: 行了，
2: 来了，
0: 毛道认可的很呐，
2: 哈哈哈哈，蛮好，前面那词儿怎么样？
1: 哎，有点马虎，
2: 咱们再熟悉点，
1: 行行行，
2: 解口气啊。
0: 走啊！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不过走一程。
1: 啊！
2: 大花莲呢？
0: 二花莲呢？
1: 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0: 我早就来了嘛。
1: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
0: 毛道认得可呀。 外家回凉了，
1: 凉再热热吧你。
0: 熬到人可得狠呐！
2: 嘿嘿，这话罢了。
1: 大家伙，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些呀？
3: 这这头唱完了，
2: 他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2: 行吗？
1: 考上了
2: 啊！
1: 您这边歇会儿吧。
2: 啊，去。
1: 众位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儿，我去孟良，让他来一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2: 来来来，
1: 我
2: 让您考虑了。
1: 哎呀，咱们唱这古文都可真好啊！
2: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2: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4: 好，没关系。
1: 哎，行，
2: 来来，
1: 走吧。
2: 你等会儿再走，
1: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2: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2: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2: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2: 啊！
1: 我去孟良了。
2: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
2: 那勾上脸了，
1: 那没勾嘛？
2: 啊，穿行头了
1: 吗？哎，那这拿脑袋他也得坏，
2: 拿脑袋也得坏。
1: 哎，对了，
2: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2: 你也不会这词啊？
1: 哎，我会了
2: 啊，
1: 我会了。
2: 哦，孟良词会了。
1: 哎，我一听就会，
2: 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4: 你会了孟良的词
1: 啊？
2: 哎，唱不了。
1: 哎，怎么唱不了
2: 啊？交代这词啊，我不会。
1: 哦，交代这词你不会？
4: 哎，对
1: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4: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歌，
2: 换
1: 就
2: 换，
1: 让他过去我了。
0: 好啊，
2: 唐僧这就换了，
1: 换了换了。
0: 好啊，
2: 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0: 好啊，
2: 唐僧你跳舞行吗？
1: 你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好啊，
2: 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来谁的唐？
0: 一个妹妹要我进神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
1: 你这是交代吗？
2: 交代这妹妹
1: 回去。
2: 我
1: 交代干嘛去了？
2: 交代梅子家
1: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儿，
2: 他没开张呢。
1: 我报园了，
2: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1: 哎，
2: 那
0: 就换。好吧，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里谁的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2: 任他莫过走一程。
0: 安安，大伙连
2: 着，二话连着。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好久来了啊。
0: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5: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卢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叫您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空中叫您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古巴西部外海在今天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通报规模为 6.1 级。据报，民众惊慌地逃到屋外，远至美国佛罗里达州也有震感。法新社的记者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报道说，地震持续大约20秒钟，民众夺门而出，涌上街头。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震中央位于古巴西端外海大约100公里处。47岁的经济学家迪加杜告诉法新社说，他说，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头晕，没有想到的是地震。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但我们意识到可能是地震后就立刻跑出来。古巴有关当局表示，国内整个西部皆有感。根据法新社记者报道说，甚至已经远至佛罗里达州也有感觉。另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的社区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消息指出，这艘悬挂帛琉国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的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了精准的导引武器，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自从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使7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了航向。另据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说，伊朗民航组织发布了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通告也提醒旅客，在主管部门发布恢复正常运行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和不必要的混乱。有关航班恢复以及后续调整的信息将通过官方媒体和相关的信息平台对外发布。另据报道，根据纽约市警和特勤局的通告说，由于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将赴纽约 Madison 广场花园球场观看尼克队的比赛，曼哈顿中城从西30街到西35街、第六大道至第八大道之间的区域将从今天下午4点起封闭交通，仅限持有球票的观赛者 或持有火车票的通勤客能够步行穿过这一区域，而且在进入封闭区前需要经过机场级别的安检，严格的安检。另据报道，25岁的休斯顿居民奥里约米涉嫌上月在休斯顿布希尔国际机场使用伪造的登机证登机，他偷偷地登上了联合航空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5号时被逮捕，并被控妨碍关键基础设施运行的重罪。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监视器的画面显示，5月18号上午，奥里约米在西航站楼因为登机证问题与安检人员交谈后，获准拍照存档并通过安检。随后他在登机口却因为登机证多次的扫描失败而被拒登机。这一事件导致469号的班机延误了3个小时才起飞，美联航拒绝对此置评，将问题转交给了执法部门。警方透过比对登机证并咨询联航员工后，确认登机证是伪造的，而在5号逮捕了奥里约米。他目前被关押在哈里斯郡联合拘留中心，并在今天出庭哈里斯郡法院出席保释听证。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1.99， 涨幅是 0.30%， 收盘在 7405.7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72.33， 跌幅是 0.14%，收盘在57,94.45。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220.23，涨幅是0.86%，收盘在25,929.66。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三，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下午有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每一位朋友都精神抖擞。不过啊，这两天真的是在周末的时候下了两场非常大的雨和狂风哦，一刮很多的树都倒了，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周末经历了停电，还经历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要躲雨，躲了那么长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啊，其实气象预报早就说了，在周末的下午和周五的和周日的下午都是有天气状况的，可惜啊当时根本毫不在意啊，所以也是必定要出现一些状况。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停车呀，最好是不要停在树底下，傻子才停在树底下，因为过两天又要刮风下雨了。等到刮风下雨的时候，纽约的这个树啊很不结实，很多就是大树枝儿在你的汽车尾巴上或者是汽车头顶上就敲一下子就瘪下去了。虽然不会出什么大的事儿，但是以前也曾经有过，就是有人在树底下躲雨，结果这一棵树断了就把它压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惨剧。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这个雨天你一定要行在路途当中，你也要注意啊，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停下来，雨太大了，你要停下来的话呢，也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不大会有大树底下那样的地方，是不可以停的，是绝对不安全的。如果要是能够做到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中不要出门，那就最好不要出门了。如果今天问一问纽约人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啊，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啊，就是有的人觉得那就是一件大事情，而有的人觉得跟他有什么关系，那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爱好啦。今天对于纽约的球迷来说，那在今天晚间的 Madison 广场花园的球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他不会到现场去，哎，确实到现场去看球和在家里看球或者酒吧里看球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有的人啊非要去现场。在昨天的纽约宾州车站候车区，在昨天晚间7点多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砍杀案。根据官方的通报说，有6个人被砍伤了，并且被送到医院，其中有一个人伤势比较严重，但是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嫌犯随后就被抓到了，但是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都不明确。宾州车站呢与纽约 Madison 广场花园是位于同一栋建筑内的，球场就位于车站的楼上。案发的昨天发生这件事，那么在今天纽约尼克队的首个 NBA 的总决赛主场比赛就会在这里打响。在这里很多大人物都要来，我们所知道的川普总统和市长曼达尼都已经表态会前往观战。案发地点呢位于宾州车站内西南侧的新泽西运输局的通勤铁路的候车大厅。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钟，大厅内地面上仍然还留有一些血迹，那其中血迹最集中的位置已经被围栏围起来了。血迹周围散落着擦拭伤口用的卫生纸和一次性的手套，滴落在这个地方，开始向距离最近的车站出口方向延伸。
显示出受害人曾经试图逃离。新泽西的这个通勤铁路是承担着世界杯赛场以及纽约市之间的运输任务。在世界杯比赛日的时候，案发区域将被作为球迷专用安检以及候车区而临时封闭。纽约新泽西赛区承办的首场比赛是在6月13号，是个周六，距今啊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了。纽约宾州车站在昨天晚间的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砍杀案真的是让人吃了一惊。那现在呢，就是比较有幸的就是还没有传出有人伤重不治啊等等的，都是有6个人受伤都被送到医院了。

总统在今天晚间将会到 Madison 广场花园球场去观看尼克队的比赛。曼哈顿中城从西30街到西35街第六大道到第八大道之间的区域将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下午4点开始封闭交通，仅限持有球票的观赛者或者是持有火车票的通勤客才能够步行地穿过这一区域，而且在进入封闭区前需要经过机场级别的严格的安检。根据这个计划，在临时封闭措施期间，球场地下的纽约宾州车站将持续的正常开放和营运。当局建议乘客最好从位于封闭区外的莫伊尼汉候车大厅去进站，如果不得不从东侧进站的话，那么可以在极为有限的几个安检入口步行穿过封闭区域进入车站。安检入口分别在第八大道交西30街和34街处，第七大道交29街处，以及位于第六大道交32街和33街的两个地铁站的出口。而如果要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或者是 ACE 线，并直接从地下通道进入宾州车站，那么就将不会受到影响。而另外呢，封闭区域内的商业空间将被允许维持开放，有明确去向的旅客或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也可以经过安检后进入这个区域。在今天晚间比赛结束后，散场的球迷可以从七大道或是八大道的出口离开球场，但出场后必须根据指引向南或向北步行离开封闭区域，禁止东西方向的移动。搭乘计程车和网约车也必须将上车地点设定在36街以北或是29街以南。在这里当局提示说，今天晚间的 Madison 广场花园的球场内将实施严格的无包政策，任何背包、手包甚至公文包以及酒精都被禁止入场，而且场外不设存包设施，球迷需要尽可能的轻装前往。在这里呢，由于川普没有计划继续留在纽约观看尼克队的第四场比赛，就是本周三的比赛，可能不会有如此高强度的安全检查措施了。

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这两天有没有注意到，哎呀，只要你开门，只要你在阳台上稍微坐一下，只要你稍微出去走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呀，回来就会叮几个小包，那就是蚊子来了。每一年啊，纽约的蚊子都是很厉害的。每一年卫生局也会用非常大的动作来搞蚊子，除了搞垃圾、搞老鼠，还要搞蚊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病毒叫西弥罗病毒，是因为纽约的蚊子啊，它都长得脚特别长，然后叮人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够呛。如果你是第一年来到纽约，你觉得从来不会把蚊子当一回事儿，你就很快会在这个夏天领教纽约蚊子的厉害。

非常的活跃。市卫生局宣布将会派遣直升机前往布朗市布鲁克林皇后区斯丹丁岛的湿地和沼泽地区，进行今年的第一次空中灭蚊作业，以降低蚊虫数量并减少西米罗病毒的传播风险。

甚至可能引发脑炎或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特别是对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呢就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风险是非常高的。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医生他表示，预防蚊子这个疾病的工作必须是在蚊子大量滋生前，还有就是生殖前就开始行动。当局会透过蚊虫监测和防治计划，致力于提前控制蚊虫的数量，来帮助保护市民免受相关疾病的威胁。据悉，这一次的作业呢，将使用经过美国环保署核准的幼虫防治药剂，主要针对的是蚊子的幼虫生长阶段的控制。当局表示，这些产品呢，对人体、宠物以及野生动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了。这个作业呢，是从今天一直到10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三来进行。今天呢是6月8号、6月9号、6月10号，届时纽约市将出动直升机，在除了曼哈顿外的四个行政区的湿地上空喷洒灭蚊幼虫的药剂。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家里周围的公园湿地，那邮编包含布朗市的10464、布朗市的10465、布朗市的10475地区，布鲁克林东南部的11207、11229、11234、11236以及11239，皇后区的大学点、凯西纳公园以及斯丹丁岛大范围的林地和沼泽地区。市政府在这里强调说，会在农药和杀虫剂喷洒作业前至少有24小时向大家公布一下这个通知，并且会在社区组织以及民选官员发放相关的资讯说明。当然民众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政府的官方软件获得这样的通知，而另外呢也可以透过关注市卫生局的官方社群媒体账号，及时的掌握最新的农药和杀虫剂喷洒作业的资讯。那如果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分不清楚到这个直升机到底什么时候来。不过呢，如果你一直在进行健走啊、跑步啊，在晚饭后有这样的行动的朋友们，那在这里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就别活动了，因为你出去是在湖边跑步吗？是在湖边进行这样的运动的话，有可能那直升机来了还没有完全散去，它洒下来的那些药还没有散去的话，又被你呼吸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这里提醒每一位朋友注意，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去锻炼，今天就去室内的健身房，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多名纽约市州以及皇后区的官员日前在纽约法学院举行的论坛上表示，随着住房开发、机场升级、世界杯活动以及大型的娱乐项目的推进，皇后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皇后区的商会执行长在论坛上表示，现在他说是皇后区的时候了。皇后区的区长李查兹也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皇后区居民，他认为现在是居住在皇后区最好的时候。他说，今天的皇后区已经不同于5年或是10年前，无论是城市建设、经济活动，还有是国际能见度，都正在快速的提升。

也有社区重新的规划方案。同时呢，皇后区两大机场正在升级，云顶世界及大都会公园也将推进赌场和相关的开发。他表示，这些投资都让皇后区吸引更多的全球目光。他认为，当政府和社会投资于社区居民的潜力时，世界自然就会注意到皇后区的变化。

的世界杯赛事的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预计呢会涌入纽约。皇后区是以足艺多元化和足球文化浓厚而著称的，所以将成为纽约市世界杯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市政府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汉达他在论坛上表示，皇后区将承办多项的重点活动，其中有世界杯旗舰观赛派对将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未来几周，市政府也将把足球街街头足球活动带到科罗纳和杰梅卡等社区。

只是时报广场和帝国大厦等等的传统观光景点。他说，当游客来到纽约的时候，也可以在法拉盛花上一个下午来品尝来自多个国家的美食，然后再搭乘七号线前往杰克逊高地，感受另外一种社区文化。他表示，皇后区本身就是世界的缩影，这也是市政府希望透过世界杯向外界展示的城市特色。与会官员说，从大型的体育活动到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皇后区未来几年的发展将不止影响到本地居民，也将关系到纽约市整体的经济和国际形象。不过呢，随着开发项目增多，如何兼顾社区需求、交通承载力、住房可负担性以及居民生活品质，也将成为后续讨论的重点。

去年四月，纽约市内有超过57000户的租金稳定公寓被空置着，约占全市稳租公寓总数的6%。这个数字或将继续使围绕曼达尼市政府所推行的动租政策的争议而升温。据报道说，这个数据呢是出自于州住宅和社区更新署在上周发给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的一封信。而根据媒体所获取的资讯说，在2025年的4月1号前，纽约市内有57421个稳租单元空置着，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大约8000户，其中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增幅最大。不过州政府在信中也指出，此项统计中包含了一些正常原因的空置房，包括新建筑内尚未租出的租金稳定单元，以及处在正常租户更替空窗期的房屋，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将它归类为房东故意囤积的数量。 HCR 的副署长塔塔若他说啊，这项统计仅反映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空置情况，没有办法据此来判断空置原因或是房屋状况等等的资讯。而针对这个矛盾，代表房东和房客利益的倡议团体各有主张。纽约公寓协会执行副总裁马丁说，2019年出台的一项政策是禁止房东对空置的稳定公寓调涨租金，导致他们缺乏翻新房屋并将它重新投入市场的动力。如果能够允许房东在公寓空置适当的时候涨租，将有助于在极度短缺的市场中投放更多可用的单位。房客利益团体则指责房东这一方啊，夸大了囤积的程度，以寻求解除涨租禁令。同时有些房东呢，使用非常恶劣的骚扰的手段来驱逐原有房客，就是要把这些房客赶走了以后，让他们得到解锁后的空置红利，甚至设法把这个单元移除稳定租金房屋体系。法律援助协会民事改革部门首席律师格蒂纳表示，因为无法涨租而被业主囤积的房源数量极其微小，

机场使用伪造登机证，偷偷地登上了联合航空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这个月5号被逮捕，并被控妨碍基建基础设施运行的重罪。为什么会要伪造登机证呢？大家都是表示非常的不可思议。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网监视报道说，监视器的画面拍到了，在5月18号的上午，奥里约米在C航站楼因为登机证的问题和安检人员交谈后，获准拍照存档并通过安检。随后呢，他在登机口却因为登机证多次的扫描失败而被拒登机。在上午9点左右，奥里约米排队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联合航空469号班机。休斯顿警局的一名警员指出，他故意在联航员工忙于服务其他旅客的时候走近，假装要出示登机证，随后呢，趁着员工分心，直接的就走过去了。目击者说，奥里约米登机后先坐在一个靠走道的座位，然后呢，他溜进了洗手间，出来后发现那座位呢已经被正牌乘客占用了。由于这个航班是客满的，所以他一个人就非常的突兀，到底能够坐在哪里呢？他就不停地多次地躲进洗手间，试图隐藏自己。飞机滑行的时候，有乘客注意到有人一直待在洗手间，而通知了空服人员。尽管多次的被要求回到座位上坐好，奥里约米仍然不断的返回洗手间。当空服人员询问他姓名的时候，他谎称自己是洛佩茨先生，但是工作人员核对了乘客名单以后，发现这个飞机上没有叫洛佩茨的，于是就通知机长，不行，得滑回这个登机口。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下机，由警犬队进行爆炸物检查。警方和奥里约米交谈后得知他的真实姓名。

位记录，但是因为付款不成功，这个定位呢已经被取消了。奥利约米当时被开出擅闯警告单，他在离开机场时还用手机拍摄了警员，同时他也涉嫌扰乱秩序。这起事件导致 UA469 号班机延误了3个小时才起飞，联航拒绝对此置评，将问题转交给执法部门。警方透过比对登机证并咨询联航员工后，确认登机证是伪造的。在这个月5号，他们逮捕了奥利约米，他目前被关押在哈里斯郡联合拘留中心。他已经在今天上午出庭哈里斯郡法院出席保释听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的贝瑞杰一间会计事务所在最近遭窃7000元，警方在今天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给予通缉，希望知情者尽快的和警方联系。这一起重大盗窃案发生在市警68分局的辖区内，在6月1号周一的下午1:58左右，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进入位于贝瑞杰大道413号的一家会计税务事务所。这名男子从一名64岁男性受害者的无人看管的办公桌上盗走了7000元现金后逃离了现场。警方描述这名嫌疑人是一名肤色较深的男子，年龄大约20到25岁，身高大约6尺，身材比较瘦，留着黑色的短发。他最后一次被目击时穿的是黄色的衬衫、黑色的夹克和黑色裤子。警方没有说明这名窃贼如何能够在大白天进入这家会计事务所，他是否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害者相识，以及受害者案发时为什么不在办公桌旁。案发地点呢，是贝瑞杰非常热闹的商业区，近年来有更多的华人选择在贝瑞杰买房子。那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因为他的照片呢已经被公布，呼吁大家有任何的消息和信息，请您拨打指挥热线800-577-8477，800-577-8477。

雨和冰雹，强烈的这个雷暴雨是在6号晚间横扫了纽约都会区，很多地方都传出了树木倒塌、停电以及交通受阻等等的情形。就在我家附近，在新鲜草原192街，就有一棵大树倒下了，就是大树能够拦腰断掉，而且呢横卧在这个住宅前的车道和路旁的停车区域，所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预报说纽约地区从即日起回归晴朗干爽的天气，持续几天以后温度也将逐渐的升高，到周四的时候最高温度会达到华氏95度。本轮极端的天气所造成的灾害主要是由狂风造成的。国家气象局在当天针对纽约市的五大区和整个三州地区所发布的严重雷暴警报，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时速超过60里的强阵风、冰雹以及短时的强降雨。那一场强暴雨啊，这个坐在家里听着都非常的恐怖，感觉像爆炸了一样。这一场风暴席卷期间，多地都出现了树木倒塌、断掉、停电、交通受阻，部分地铁服务也受到了影响。不少的居民都像没精一样的感觉，就是感觉是哪儿爆炸了。甚至有灾民在访问的时候，他看到树木砸落在住宅后，很庆幸自己，哎，自己还活着。根据公园局的消息说，就是在6号晚间10点左右，相关部门已经接获超过有250宗的树木倒塌的通报，反映这一次的风暴威力是十分惊人的。部分地区实测的风速超过每小时60里。另外呢，在布朗市，一棵倒下的树干干扰了地铁5号线的运行，导致列车改道和这个始发站都有改变。在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附近，树木倒塌引发了皇后区快速路的这个 BQ1 那里发生了连环车祸，也被迫封闭。皇后区 Q Garden 秋园有一棵树呢被风吹倒，砸中了2辆汽车，其中一辆车内还有乘客，但是所幸的是就是真是命大，乘客都没有受到影响。狂风造成的电网故障是另外一种主要灾害。根据康埃迪森的报告说，纽约市和威切斯特郡在6号晚间共有超过10000户家庭断电。在纽约市周边的三州地区，风灾同样分布广泛。国家气象局纽约分局的统计显示说，就在6号晚间6:30到9:00之间，他们一共接到各地方执法机构、救援机构、公用事业公司的58条灾害报告。其中华人人口比较多的皇后区、法拉盛、新鲜草原都有相关的报告。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呢，这个风暴导致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有超过75000户停电，其中新泽西州最为严重。纽约市的五大区呢有6000户停电，威切斯特郡约有5000户受到影响，长岛停电户也接近9000户，各个电力公司也正是在持续的调派人员抢修受损的设备。另外，在新泽西的浅山区，断电和树木倒塌让新泽西的运输局的通勤铁路运行严重受阻，
其中塔博山附近的一棵树倒卧，使得通勤地铁在7号一直就停运着。气象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越发的频繁，民众在强风警报期间应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大型的树木下方，并远离受损的树木和下垂的电线，以免发生第二次的意外。昨天呢，纽约已经是晴空万里了，天晴了，但是11号起高温伴随着这个暴风雨将重新回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百般警惕。那我们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树倒的就是倒在他家的车道上，也没砸着车，也没砸着人，真的是太幸运了。

价值642.5元的热食熟食拼盘，让摩根大通银行付出了425万美元的代价。美国金融业的监管局日前裁定，这家银行巨头需要向比弗里森的资深经理人伯纳德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他因为去年提交了一笔在自宅举行商务会议相关的报销费用，引起了争议，遭到了解雇。伯纳德的律师罗森表示，报销的收据清楚地显示这个餐点呢是送到伯纳德家中，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他指出，伯纳德的助理在报账时将这一笔费用勾选为在熟食店内用餐，而不是外送到府上。然而他强调，这笔费用并没有超过公司的报销上限，完全符合当时公司的政策。摩根大通只是把这一份642.5元的拼盘当作开除伯纳德的一个借口。罗森告诉纽约邮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超级杯派对，是他们试图将他抹黑，为花公司的钱举办的超级杯派对，借此呢来诋毁伯纳德的名誉。

罗森声明说，在熟食拼盘调查完成前，公司其实早就决定要开除他，就称大局已定。罗森还指控内部人员如同啃食尸体的秃鹰一般，急着瓜分伯纳德的客户。一则内部消息也显示，银行认为伯纳德可能会在预定面谈前带走大批的客户直接走人，这促使这个公司指派所谓的挽留团队在面谈前分配他的客户资源。摩根大通发言人告诉纽约邮报说，我们是不同意律师对事实的描述的，这些说法和听证会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相矛盾。在美国的职场，提交不实报账单据都是可能被解雇的理由。当公司根据调查采取合理的行动，依法善意提交优无表格，这是金融从业记录文件时，那么这项决定不应受到事后的质疑，更不应该遭受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和惩罚。

国券商管理证券业争议仲裁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也建议，应该允许伯纳德删除他监管记录中于2024年5月遭到解雇有关的说法，而他的离职原因改为自愿离职，删除原先的解雇说明。摩根大通财富管理部的发言人告诉媒体说，他说我们强烈的反对监管局的决定，这份五页的裁决书并没有说明案件争议的事实背景，也没有解释仲裁人员为什么在如今任职于富国银行的伯纳德。这笔巨额赔偿还附带着自送达日起计算年利率是 10% 的利息，直到全额付清。仲裁人员也要求公司返还伯纳德大约800美元案件的申请费，负担本案大部分仲裁平台的费用和听证的成本。不过监管局也驳回了包括伯纳德所提出的他求偿的是1500万美元补偿性的赔偿，以及另外的1500万美元惩罚性的赔偿，这样的一些非常大的要求。目前摩根大通还没有公开是否向法院挑战这一项裁决。监管局规定仲裁裁决呢，在当局的体系内通常是最终效力，但是当事方仍然可以依照联邦仲裁法寻求有限度的司法审查。

0: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美东时间下午5: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正在角逐国会席位的韩裔纽约市议员袁在熙，在近日卷入了租屋纠纷。他的前房东以及法院文件称，他和家人曾经居住在长岛市豪华公寓，并指出自今年1月起没有支付每月5000元的租金，累计欠租25000元。袁在熙否认指控，称从来没有签署相关的租约，并指出租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纽约邮报报道说，皇后区的市议员袁在熙以及她的丈夫卢友珍在5月29号收到了法院文件，他们的房东蔡 Justin 对他们启动了驱逐程序，指控他们自今年1月起拒绝支付每月5000元的租金。他们的居住地是长岛市水岸豪华公寓，那里的一套一房公寓。在3天后，也就是6月1号，袁在熙和家人搬离了这间公寓。报道说，蔡 Justin 是纽约市的知名政治顾问，也曾是袁在熙一家人的朋友。双方家庭从1980年代起相识。蔡 Justin 表示，这套公寓估值100万元，自己曾经同意让袁在熙夫妇以及他们的两名子女从2024年11月起免租入住。而之所以是提供的这个免租，是当时给袁在熙丈夫卢友珍的额外福利。当时卢友珍同为韩裔，同意在蔡的一家公司担任竞选副主席。

他同意让袁在熙一家免住，住到2025年底。如果他们之后想要继续居住的话，那么每月要收取5000元的租金。不过袁在熙一家至今没有支付一分钱的租金，并从今年4月开始人间蒸发，不接电话也不回复其他信息，所以他将计划提交给更多的法院文件，追讨今年前5个月共25000元的欠租。此案定于6月30号开庭。针对欠租的说法，袁在熙则向《纽约邮报》表示，她和丈夫从来没有签署过这一套公寓的任何租约。她还说，是蔡加斯汀在一份虚假租约上伪造了她的名字。而另外，袁在熙也指控蔡加斯汀在她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涉对她进行政治勒索，他认为他所提供的租约不会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并表示这将是一起明显的政治抹黑，提起了反诉。报道还指出，袁在熙并没有回应蔡加斯汀提供的一封来自2024年10月17号的电子邮件往来。这个邮件显示他的丈夫声称自己签署了租约，袁在熙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可能是丈夫同时签了他的名字。截止到目前为止，袁在熙和他的丈夫也没有回应他们从来没有支付租金的指控。袁在熙现在呢是市议员，代表长岛市、扬边和西皇后区的其他地区，他的年薪是148500元。他目前正在备战6月23号的民主党的初选，角逐即将退休的国会众议员维勒贵斯在纽约第7国会选区的席位。这个选区涵盖有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部分地区，初选竞争激烈。他还在5月26号在一次访问中称，他和丈夫目前每月支付超过4000元的租金。而据前房东和法院文件称，袁在熙和他的家人曾经住在长岛市的豪华公寓，并指呢就是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付租金了。

定向皇后区房屋法庭提交的文件说，卢友珍的雇佣关系自去年的6月26号终止。蔡贾斯汀向媒体表示，

收听纽约纽约。财新杂志在昨天说，战后婴儿潮世代担心活太久，变得钱不够用了，紧紧抓住目前拥有的财富和权利。黄金岁月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美好。婴儿潮世代的人生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刚好是搭上了许多顺风车，包括大学学费便宜、房屋增值、 401k 退休账户改革。来到职场生涯后期，原本可以优雅的退场，为儿女和孙辈腾出房子和工作，但是数百万的婴儿潮世代却继续地住着大房子，而没有办法轻易离开，也真的不敢轻言退休，因为他们面临的残酷现实是，从财务角度来看，现在已经破产，而且非常长寿。

群的资产、预期寿命和支出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其中三分之二的财务状况没有办法维持退休之前的生活水平。这个族群当中超过一半的退休储蓄不到25万元，意味着必须仰赖社安金或继续工作来过日子。基金管理机构先锋集团对年轻婴儿潮世代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发现，60多岁劳工当中仅约40%退休后还能够继续的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一般准退休劳工退休之后将面临24%的收入缺口，换算起来一年就缺口大约是9000美元。报道还指出，某一些婴儿潮世代即使银行资产有着很可观的数字，却担心晚年长照开销每月上看10000元，未雨绸缪之下继续工作赚钱，并且牢牢地握住所得，也没有打算把财富传给下一代，这可能是最可行的。房屋市场的现况也反映民众对退休生活财务感到焦虑。婴儿潮世代与较年长的 X 世代在房价较低、利率适中之际买到位于理想城市或者郊区的房子，不少人迄今为止享有利息不到4%的房贷，或者房贷早就还清。婴儿潮世代的房屋持有人当中，大约54%的房贷已经还清了，没有卖房子的压力，但如果卖掉大房子改租小房子，以前高利率加上税务以及各种花费的计算，每月住房成本还将变得更高。一对居住在凤凰城的夫妻便说，没有能力再卖掉现在的房子并且搬家，因为如今单卧套房的公寓租金比原本每月交的这个房贷还要贵，养老中心开销更是遥不可及。较年长的加州屋主面临困扰的就是，当初100多万元买的房子如今涨到400多万元了，如果卖掉房子将触发联邦税和州税，合计要有近100万元啊，涨了那么多，你又卖房子的话，那也是有一大笔税款是必须要交的，而这些余下来的钱也不够你再买一个合适的房子，所以想想真的是好矛盾啊。有人说在中年的时候你应该买2个房子，但可惜中年的时候谁不是在打拼，就是好像上有老下有小，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办法买2个房子的啊，那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0: 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就像有朋友所说，爱上爱情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爱上一个人却真的很难，你觉得呢？马上听到的是陈楚生《律动》。

喜欢吗？这首改编过后的南泥湾来自顺子。就像有朋友所说，期待着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能带给自己一点小意外，就像是刚刚的这一首，也或许是接下来要听到的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当年两个可爱的小女生组成了 Twins， 带给大家的这首《夏雨占天后》也算是陪伴着很多的80后和90后的朋友成长。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两个男生，原味觉醒。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就要到12:00了。我们在这一节整点新闻已经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在这首歌曲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1:59，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12:00。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WPTV,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PTV,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4。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78度，最低65度。明天星期三，77到71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星期四，气温最高92度，最低73度，多云时晴。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91到7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9到70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昨天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篮球场看 NBA 尼克队地主队的比赛，他在包厢，那么全场虚报他，川普面不改色，大部分他说都是欢呼声。美军封锁伊朗并没有放松， FA-18 战机瘫痪了柏流级的邮轮。同时美国跟法国被誉为已经闹翻了，在200多亿的欧元联手研发制造第六代战机目前告吹，凸显了欧洲目前不和的困境。川普的10万美元的 H-1B 签证费遭到法官判决是违法，法官说总统没有权利来课税。习近平访问北韩并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北韩可能加速推进核经并举的路线，核子跟经济共同进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拒绝前往参议院作证，他说要谈 AI 就来辉达总部来谈。川普说了37次的美国跟伊朗的和平结语快要搞定，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直接剖析现实的核心，讲了37次，但是还是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科学家表示活到100岁目前不是奇迹，他揭露了人类共同的特征，疾病晚20年才报道，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科学金枝，战机起飞以前取消炸伊朗，而川普下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收手的内幕，他说否则你会被国际孤立。伯流总统指出先进的美国雷达系统将强化安全，预计明年会完成部署，而这是台湾的友邦。川普声称2个星期之内宣布对伊朗的战争全面胜利，副总统范斯警告美国不预期伊朗会有善意。通货膨胀完美的替罪羔羊吗？华尔街大佬表示川普不敢让伊朗战争结束。习近平访问北韩和金正恩拍板，中朝展开新篇章，深化合作，金正恩重申要维护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前国防部长表示解放军不会攻台，但是台海开战的代价远远超过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战争已经超过了100天，伊朗仍然屹立不摇，反而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专家表示美国低估了3件事情。在纽约的宾州车站传出了随机砍人造成6个人受伤，川普观战 NBA 前夕的惊魂。南韩的股市今年涨了1倍，是全世界之冠，是否还会折价低估引发了讨论。美国民众发起要诉讼阻止白宫举行终极格斗的冠军大赛，为了庆祝美国250周年以及川普的生日。南韩成为全球经济的奇迹，因为南韩这则新闻更正，是北韩成为全球经济的奇迹吗？国产的手机超过50款，电动车满街跑。伊朗宣布暂停对以色列报复行动，川普声称以色列跟伊朗正在寻求立即停火。
中东的战火再起，伊朗的飞弹袭击以色列，而也门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也加入了战斗。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人会晤，而官方的媒体报道重点不一。国际媒体评估，北京跟平壤各自有盘算。彭博新闻社表示，如果爆发了台湾海峡战争，将会冲击全世界，欧盟第一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2兆美元左右。日本的熊害持续，而在宇都宫全城要捕捉熊只，而熊只中了三发麻醉剂以后才会被逮捕。川普宣称中东和平协议进入尾声，而 CNN 说川普至少已经预告了37次，但是尾声毕竟还是没结束。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重镇遭到俄军的空袭，也造成了多人的死伤。泰国的消费委员会指控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跟社群平台 Line 等等平台纵容诈骗，要求偿超过2亿元。泰国警方在清迈豪宅查获了诈骗集团的机房，有10名中国籍的公民遭到逮捕。中国企业遭到美国列入军工企业的名单，北京说反对泛化国安的观念。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德黑兰的国际机场日前关闭，现在已经重新的开放了。加拿大公布 AI 人工智慧的战略计划，台商期盼加入台湾来携手共创科技的生态链。美国更新跟中国军方有关的黑名单，太阳能跟电池业都入列了。民主礁出现了漂浮平台，菲律宾向中国提交外交干涉。美军的阿帕直升机坠落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川普表示飞行员目前安然无恙。菲律宾的明达纳俄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1人，在医护酷热的天气下搭帐篷接生。美国春季的气温改写了记录，世界杯足球赛1/4半准决赛的赛事恐怕会受到酷热的影响。古巴总统谈到了美国施压古巴的策略，提出3种可能情境要进行对古巴的威逼政策。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度徘徊在低点，多数民众担忧油价继续上涨，物价居高不下。为了防止中国绕道获得 AI 技术，美国国会议员敦促要规范台积电等等代工厂。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络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也快要跟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已经超过了两个月，而他在本月在4月7号在自家的社群媒体上说，他说双方有很大的进展，只需要两个星期就能完成敲定协议并且履行。他最后还说，能够接近解决这个长期问题是我的荣幸。根据媒体分析，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接下来的两个月川普仍然频繁的暗示协议即将达成。根据 CNN 的新闻网站分析，如果包含停火前的期间，无论在社群媒体或者是公开露面，或者是接受媒体电话采访，他至少已经说了37次说协议即将达成，或者是声称伊朗迫不及待的要达成协议。然而如今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比4月7号时更接近真相，但是或许是出于妄想，试图安抚金融市场，或者是他相信自己能够凭自己的意志力促成协议。川普仍然不断的这么说，他说停火即将要达成协议。然而这显然已经不是大家认真看待的主张。分析指出，这一切要从3月23号开始说起。当时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川普在空军一号的专机告诉记者，他说正在进行所谓的和谈，并且提到协议要点，我认为几乎完全达成协议，但是事实上伊朗完全否认有任何谈判。而到了第二天开始就动不动就说伊朗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我们达成协议。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即将结束这场战争。川普说，但是我无法100%的确定。到了3月25号他又改口说伊朗很渴望达成协议。又到了第二天3月26号在内阁会议，他说伊朗祈求达成协议。而川普暂停了一阵子，然后预测到了5月18号他宣布应中东国家的邀请，决定把军事打击延后两三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接近达成协议。这个时候就连川普似乎自己也承认这一类的预测大部分都落空。他说，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以为很接近达成协议，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而川普说，但是这次不同，尽管事实并没有不同，但是他仍然不为所动。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跟伊朗谈判还没有带来实质的成果，但是川普表示，美国在未来两个星期就会宣布对伊朗战争全面胜利。他还说，伊朗即将同意承诺不会取得核武，而油价也随之暴跌。副总统范斯在昨天表示，任何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查核措施，来确保德黑兰当局能够遵守协议。CNN 报道，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汉的造势活动里表示，美国跟伊朗目前正在谈判，而伊朗想要达成一份很好的协议，而且他们愿意给我们任何东西，他们愿意承诺不取得核武。川普还说，美国正在打赢战争，而真正的胜利将在两个星期以后就会到来，到时候美国就会宣布全面胜利，而油价到时候也会暴跌。不过 CNN 泼了川普的冷水，他说这已经不是川普第一次宣称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取得进展，就连4月7号宣布停火的时候，原本也是预计在两周内敲定协议来结束战争，结果是完全没有。另外一方面，美国跟伊朗谈判重大的议题在于伊朗的核子计划。副总统范斯在昨天强调，对于任何与伊朗可能达成的协议，川普的态度都是必须将要经过核实。当然，判断最终的方案是否成功，最重要一点不是在伊朗在纸上写了什么，而是伊朗是否真的遵守协议中的规范。范斯说，这是前朝奥巴马协议当时犯下的错误，当时没有妥当的调查机制，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建造核武，因此美国将对任何协议保持怀疑态度，并且将监督视为第一要务。他说，假设我们最后能够达成协议，我也不会认为任何一方是保持善意来签署的。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另外，今天的媒体爆料，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一再的乐观的表示，和平谈判协议即将要签署，而且美国会完全的胜利，但事实上完全没有。而以色列跟美国不断的对伊朗发动攻击，尤其是以色列跟伊朗互相的在这两天呢进行轰炸，以及用无人机、飞弹等等互相的攻击对方。而在战机起飞以前，被誉为取消伊朗在被以色列轰炸 川普下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收手，今天媒体爆料了内幕，他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将会被孤立。这是国际媒体报道，以色列跟伊朗8号宣布暂停攻击前，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的通话。川普不止警告以色列恐怕孤军作战，同时最后甚至直接下令说你立刻要停手。伊朗在当地时间7号的深夜朝以色列发射了飞弹，报复以色列军队当天稍早攻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基地。而当天深夜，川普就公开施压以色列不要报复伊朗，不过以色列并不理会，川普仍然继续轰炸伊朗的军事设施、石化工厂，引发了德黑兰跟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冲突延续到8号、9号、8号之后，到了今天，以色列跟伊朗才双双宣布暂停攻势，互不攻击。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第12频道引述了知情人士话说，7号跟8号，以色列跟伊朗激烈交火期间，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的通了电话。伊朗7号，事隔了2个月首度

0: 这通电话结束以后，内塔尼亚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决定到底打或停止，而参与通话的美国官员相信川普成功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不过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报道，内塔尼亚胡认为虽然川普反对以色列报复，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说不能，而美国官员则强调内塔尼亚胡被明确的告知川普不支持报复，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和安全官员、军队指挥官开会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知白宫，他决定打击伊朗。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在昨天他说，以色列方面很晚才通知华府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但是在发射飞弹以后才知会白宫，但是他认为自己限缩了以军的空袭的规模。而伊朗跟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在昨天也反击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轰炸，原本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对伊朗展开另一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而根据了解，这是四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目标锁定了几十个敏感的据点。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30也报道了这个消息，不过曝光以后，川普立刻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指示他暂停后续的攻势，好让美国达成中战协议。部分以色列官员把这通电话描述为两位元首相互理解，但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是川普向内塔尼亚胡直接下达指令，就是停止战斗。他说他当时警告内塔尼亚胡，你得小心点，否则你很快的就会孤立无援。而结束川普通话以后，内塔尼亚胡在安全会议上宣布终止空袭伊朗，而当时打击伊朗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以色列军机已经在跑道上待命准备起飞。内塔尼亚胡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也让以色列军方高层一片混乱。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停止战火之后说，德黑兰的恐怖主义政权在受到以军打击后已经停止对以色列发动攻势，但是他仍然警告，如果那个恐怖政权再次犯下攻击我们以色列的错误，我们将以武力来作为回应。这是跟媒体在这两天所爆料这其中以色列停手的内幕。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8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6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92到72度。星期五多云时晴有阵雨，90到7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9到70度。现在的时间7:40，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

0: 1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华尔街大佬发出预告，他说川普不敢让伊朗战争结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可以以这个为借口，通货膨胀完美的戴罪羔羊。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持续延烧，华尔街知名的经济学家西夫最近他发表评论，伊朗战争可能不会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结束，也就是在11月以前结束，原因之一是在于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解释美国国内目前高物价跟通货膨胀的问题的完美替代羔羊。他指出川普可以把物价上涨归咎于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向选民传递一种希望，也就是只要战争结束，物价马上就会快速回落，油价也会暴跌。不过他认为川普同时面临了一项政治风险，如果战争提前结束，但是美国民众期待的物价下降并没有出现，反而可能使白宫失去了解释高通货膨胀跟生活成本压力的理由。这位被誉为华尔街大佬的西夫他说，伊朗战争无法在其中选举前结束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了川普提供完美的戴罪羔羊。川普可以把物价上涨怪罪于战争，并且让美国民众抱持战争只要一结束价格就会大幅下跌的希望，同时进一步指出川普无法承担战争结束以后物价依然维持高档的风险，因为这将削弱了政府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空间。最近一个月以来，美国物价跟能源成本持续受到市场关注，由于伊朗的冲突涉及霍姆兹海峡等等全球重要能源运输孔道，市场普遍担忧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推升了油价，并且对全球通货膨胀造成压力。华尔街的西夫长期以来以批评美国财政跟货币政策闻名，他这次的评论也反映了部分市场人士的看法，也就是地缘政治冲突除了军事与外交层面外，同样的可能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论述的重要工具。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迈入了第100天，这场原本被视为展现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的战争，如今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许多美国跟伊朗的专家都指出，尽管美军成功的重创了伊朗的军事跟核子设施，甚至击毙了最高领袖哈米尼等高层领导人，但是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崩溃，现在反而在军事、外交跟经济层面展现出超出预期的韧性，也让外界重新的检视了美国力量的极限。根据新闻周刊所做的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明确说明最终的目标，除了阻止伊朗取得核子武器以外，华府当局也曾经提出要削弱伊朗飞弹能力，终止他对抵抗轴心的支持，甚至要推动政权更换的等等的目标。然而战争已经进行100天以后，这些目标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实现。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东跟北非事务的资深主任西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实际追求的是极大化战争的目标，包括要永久消除伊朗挑战美国的能力跟推翻伊朗政权。然而他们认为，除非美国愿意入侵并且长期的占领伊朗国土，甚至动用核子武器，否则这些目标几乎不可能达成。专家也发出警告，这场战争可能让美国的对手获得重要的启示。前美国驻外大使克罗克指出，伊朗利用霍姆兹海峡干扰全球能源运输的做法可能成为中国等等国家研究的案例。他们认为北京未来或许会从中得到启发，认知到不必透过全面战争，也能借由控制关键海上通道来达成区域甚至全球战略目标。在伊朗方面的分析师认为，美国低估了伊朗三项优势，包括伊朗广大的国土跟战略的纵深，几千万人口所带来的动员能力，以及伊朗的军事战略已经从单纯的威吓转向主动让敌人付出代价的新模式。因此他认为，当伊朗开始攻击驻有美军基地的阿拉伯国家，并且干扰霍姆兹海峡航运以后，美国跟以色列而便失去了完全掌控冲突升级节奏的能力。而随着战争逐渐的从飞弹跟空袭转向了外交谈判，专家普遍认为，未来决定胜负的关键将不再是军事力量，而是经济实力、治理能力跟国内的团结。美国即使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然无法轻易达成所有的战略目标。因此这场战争正在向全世界展示，美国仍然强大，但是并非无所不能。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8度，最低65度。明天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6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出现，92到72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90到71度。星期六多云时晴，89到70度。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联准会现在没有理由升息，新主席下个星期会议政治压力倍增。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现在看不到记忆体短缺的尽头。同时他在昨天已经强硬的回应，他拒绝到参议院做听证会，他说要谈就到我们辉达总部来谈。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有关于黄仁勋的谈话，媒体在今天做进一步的报道。黄仁勋拒绝到参议院去作证，他说要谈就到辉达总部来谈。这是来自华府跟外电的综合报道。原本参议院民主党籍的议员华伦这个星期邀请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要到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做听证会，来讨论关于美国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但是根据 NBC 新闻的爆料，黄仁勋拒绝美国议员的邀请，他说乐意在辉达总部接待华伦等等的国会议员的成员。华伦则不满意，他说黄仁勋如果有时间去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应该有时间回答国会的问题。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排定本周四将举行听证会，审查 AI 人工智慧在美国创新可负担性以及技术领导等等议题。而委员会的主席华伦邀请黄仁勋要出席听证会，而就辉达在大陆的业务以及辉达公司出口管制措施要做听证。黄仁勋在拒绝信函中说，他无法出席这个听证会，但是肯定委员会对 AI 等重大议题的关注。他强调，美国 AI 技术的领先不能被当成理所当然，但是辉达公司对未来充满信心，也相信美国的体制。黄仁勋说，他非常乐意招待华伦以及委员会任何一位成员，在辉达的总部来讨论辉达公司的技术、美国 AI 的生态以及辉达公司如何支持美国领先地位的议题。而华伦参议员对此不满，他说辉达是美国在 AI、经济竞争、国家安全等议题当中面临许多重要问题的核心要角。如果黄仁勋有时间出席在海湖庄园一个人要加100万元的晚宴，或者是飞越半个地球去见习近平，那他应该要敲出时间回答国会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新闻。亚马逊砸下了重金要采购康宁的光纤，辉达的 VR 机柜可能会冲上了天文价格。根据报道，南韩呢有一名命理师看黄仁勋的面相，他说他拥有一个特点，将富可敌国。究竟是什么面相的特点呢？这是黄仁勋 前两天到南韩访问的时候，那么他上了南韩的综艺节目，叫做《刘 Quiz on the Block》，内容不断的在网络上发酵，制作单位在社群里面啊放出了片段，请来了命理师为黄仁勋看相，他说一眼就看出他富可敌国的傲人特质。他说他的额头宽阔而且高耸，象征上天赋予绝顶的天赋，而从他的鼻子来看，鼻头是拥有一生财源不绝足以统治帝国的面相。黄仁勋听完了以后非常开心，还故意吐槽这位刘面相师在刘在席，他说你的鼻子不够大，要像我一样才是富豪同款。他还自己形容这个鼻头的形状将会带动了全南韩的新流行，就是黄仁勋同款的鼻子。网友看完以后直呼黄仁勋太幽默，笑称他趁机揶揄韩国整形成风的这个话题。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以色列跟伊朗暂时宣布停火以后，油价的涨幅缩减，布兰特北海原油涨幅从 4% 降到 0.9%。 销往亚洲的油价，沙烏地阿拉伯连续两个月向下调整。南韩总统李在明任期满一年，他说要大力的拼经济，推出大投资计划。李在明表示地缘风险无法解释台湾股市的飙涨，由于 AI 的热潮，中国企业冲 MLCC 市场占有率，还有捕链强链，中国人民银行买黄金连续19个月加码。由于伺服器出货热，台湾四代工厂写出了最旺的五月佳绩。微信推出 ARA 吸手机业升级 AI 的功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WGBB AM 1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习近平抵达平壤，穿白衣的民众夹道欢呼。习近平跟金正恩会谈并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立的立场转变为全面牵制美国，这是中方的立场最新传出了动态。中长交流按下了加速键，四川火锅、海尔家电征服平壤，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被美国五角大厦列为涉入军事拒绝交易的名单。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总投资额772亿人民币。中美两国争抢拉丁美洲建立基础设施，阿根廷上百亿的航道案件支持中国团队胜出。粤车南下，也就是广东车南下扩大到湾区九个城市，明年打算覆盖全广东，维持留在香港3天。香港媒体报道，中共5月开了神秘会议，疑似拍板多项的高层人事案件。Delta 达美事隔8年恢复飞香港，每日直飞洛杉矶，但是需求会开辟更多的航线。香港打算订立附加条例，香港特首有国安的案件认定权，法院不可推翻。创下了金氏纪录的认证，94岁的香港明星胡枫办演唱会，是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西北太平洋南海的热带气旋增加了9个名字，香港提出点心，结果获得采用。 中国灵活就业今年达到3亿2000万人，冲击了社保。年产20亿件，出口167个国家，浙江的织里童装改上了国际赛道。十五五规划，中国改造城市为老旧，投入970亿来推动社区的更新。日本媒体表示，中国限制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美方要求北京要恢复供应。机器人不能只会跳舞，中国官方下了指标，年底前要达到上万台机规模落地能力。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呼吁川普领导和平，他说他会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郑立文在纽约的座谈会，他说民众支持对话和统一公投，合同公投现在很困难推行。同时他说两岸可以和平，有别于一国两制。郑立文访问纽约智库聚集对话，而和是主要的焦点在于和平。美国学者表示两岸恐怕想的是不一样的。在纽约智库会晤郑立文，美国聚焦对中国要硬喝阻，南韩股市的波动拿台湾当挡箭牌。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地缘风险无法来解释台湾股市的火热。WGBB AM140 中国广播，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因为被指控涉嫌贪污787万，违法输入新冠病毒快筛，立法委员金素梅被囚刑12年6个月。同时根据调查显示，有17名的在野党立法委员有案在身。国民党立法委员谴责赖政府入人罪太好用了。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在美国的最新的新闻。美国决策会转弯，如果川普赖清德通话，国际媒体表示台湾忧心重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时刻。批评纽约州长霍楚签署庇护法案，边境沙皇霍曼表示将派 ICE 探员要部署纽约，规模会空前的大。驳回10万美元的 H1B 外国人工作签证的申请费，联邦法官表示这是属于瞌睡，川普并没有获得国会授权，因此总统无权。川普看完了 NBA 篮球赛以后证实，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了霍姆兹海峡，而原因仍然不明。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后，川普说以色列跟伊朗至少1个星期互不招惹对方，暂时停火。英国媒体分析川普会放弃台湾吗？他说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保护台湾的决心已经遭到怀疑了。好，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缅因州、南卡罗来纳州、内华达州、北达科他州今年在今天要进行党内初选。美国生育率为何拉抬不起来？研究矛头指向智慧型手机所造成的。著名的景点旅游区大峡谷的高温超过了华氏100度，有一名18岁的少年在践行当中中暑死亡。在全美国首例，在科州的处方药上线，药厂要提告诉。刚刚获得大学录取，美国的足球新秀身价破100万美元，毕业舞会大方的砸下了8万元来庆祝。好，我们来看看纽约和社区的新闻。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要揭幕，而目前警方严防诈骗，纽约市议会要严查无照计程车， 以及非法来贩售入场券。 NBA 职业赛的决赛派对，有几万人身着蓝色橙色而曼哈顿布鲁克林狂欢，这是在纽约目前出现的情况。因为尼克队事隔了二十几年进入了总决赛，纽约人那么兴奋，目前呢尼克队领先。世界杯这个星期就要开踢，大纽约的短租房价一度的飙升，最高狂飙了15倍之多。世界杯足球赛要来了，迎接这场盛世，皇后区要办免费的观赛派对。纽约州通过了汽车保险改革法案，有希望降低 10% 的保费。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总部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为何难以遏制，有四大挑战目前渐渐浮出台面了。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显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保护这片正在经历重创巨变的海洋。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通报，乌克兰战争平民的伤亡持续的攀升，联合国呼吁立即停火并且重返外交轨道。安理会也听取了汇报，阿富汗面临人道、经济跟人权多重的压力，解除对妇女跟女童限制是当务之急。今天是6月9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今天是珊瑚大三角日，在台湾是铁路节。西元68年，在罗马帝国元老院推出了行政长官加尔巴为新任皇帝以后，结果遭到罢黜的元皇帝尼禄自杀身亡。西元1815年，欧洲列强参加了维也纳会议，结束重新的建构了拿破仑一世战败投降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西元1898年的今天，当时清朝代表李鸿章跟英国代表窦纳勒签订了暂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地区租借给英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受到老少喜爱的卡通动画《唐老鸭》在西元1934年，美国动画师华德·迪斯奈塑造唐老鸭的角色，在华德·迪斯奈公司的动画片首度亮相。西元1999年，当时的6月9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塞尔维亚跟蒙特内哥罗签署了和平条约，科索夫战争宣告正式结束。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CNN 统计，川普曾经说过了37次，美国跟伊朗很快的会达成协议，并且会宣布全部胜利，但是到现在全部落空。惠达州长黄仁勋在昨天回函给参议院，他说他拒绝到参议院作证，声称要谈 AI 就来惠达总部来谈。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78度左右，最低65度。未来几天的预报，明天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6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92到72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90到7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9到70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在日常的消化系统里面，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吃东西拉肚子，而是说如果你有经常因为菌丛失衡而容易出现便秘现象的话，那么请你要特别注意。长时间的便秘呢，最容易会造成的肠部的有关的癌症呢，就是所谓的肠癌。当菌丛失衡容易造成便秘，大肠癌就是我们得到肠癌的最危险的一个疾病。所以今天就跟您谈这一篇文章，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在目前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叫肠燥症。有人说我有肠燥症，因为肠燥症所以你经常呢就会有一种呢便秘的问题。而便秘是不是跟压力有关呢？是不是跟你的情绪忧虑有关呢？所谓的肠燥症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肠的蠕动啊，肠在蠕动的时候呢出现了障碍。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这个肠燥症的症状，燥就是烦躁的燥啊。肠燥症的症状呢，是每一天在至少在每周有其中一天呢，你会有反复性的腹痛。这个腹痛呢，你可不要轻易的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每周有一天会有这个反复性的腹痛，持续了有3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个疼痛呢，可能是跟你的排便有关，而或者因为你的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你有便秘啊，就是排便的频率减少了，还有呢，你排便的这个形态有所改变，比方说你无端端的突然会拉肚子，或者无端端的有便秘，同时呢，你会有听到呢，有肠的会咕噜咕噜咕噜叫啊，有人会有时候他说，哎呦，我是不是吃的怎么样，就肠子会咕噜咕噜叫，那么也有人呢，会觉得肠子有胀气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呢，有人在排便，如果有以上这些症状，你会发现你的大便上面会沾有粘液。那么什么样是肠燥症？燥就是躁郁的躁。那么是不是你的肠子啊，就有一点躁郁呢？这就是表示你的肠子在运作的时候呢，是用了不太正常的一种状况。而且多半有肠燥症的人是以女性比较多，压力大，三餐不正常，步调又太快，你的神经性的焦虑会影响到你的肠胃的不舒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经常无端端的就会有因为压力大，吃三餐不正常，然后精神上呢有焦虑，很紧绷，这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便秘啊，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肠子会叽里咕噜叫啦，大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粘液啊，甚至有人会肠燥症呢会影响他的排泄啊，会有时候拉大便呢会变成很硬的状态，很不舒服的这个状态。而这些呢你都要注意，因为它不仅仅是肠子方面出了问题，是你整个神经状态有了问题，而导致你在肠子方面的运作呢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无端端的会拉肚子，或者你常常会上厕所有便秘的现象，你就要注意你是神经性的呢，还是肠子本身出了问题而有这样子的症状。神经性的就是一种肠燥症啊，是因为大肠的这个积燥而产生。 但是也有因为有时候呢是因为肠道里面的细菌丛产生了问题，而这样子的菌丛失衡也会让你在排泄的时候不是拉肚子就是有这个肠燥症啊，就是排泄很不顺畅。而长期的便秘对我们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不是，不仅仅是你排泄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最重要它会引起所谓的大肠癌。这一点呢需要大家注意，你每天的排泄是不是正常，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想要排泄又排不出去。当你的纤维吃得不够，水分摄取得太少，而经常又吃的是油脂类的啊，肉类啊，就会容易产生肠燥症，也会产生便秘，而最后呢就会引起大肠的这个长癌症了，就是肠癌。那么为什么有肠燥症呢？多半呢就是会谈到你的焦虑啊，忧郁啊，有压力啊，神经过度啊等等，会引起肠子在消化方面呢产生不正常的运作，而这个不正常的运作也影响到你的吸收营养的能力，甚至会导致你的肠道呢受到太大的刺激，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营养跟它的挪动，以及在对食物的相关的吸收。我们吃东西不是说吃到胃里面它就会消化，吃到肠走到肠里面它会自动消化，而是呢它是需要靠我们有健康的这个心情，让你的肠跟胃都会自动的挪动跟分泌它所需要的东西。吃东西你要消化它，就是需要有分泌这个物件在里面，而这个分泌的东西来自于你的胃或者是你的肠道。可是当你神经紧张，当你有躁郁症，当你对于吃东西产生失衡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你的肠胃就不会自动的来吸收你的营养，那么也就会造成了菌丛的失衡，而导致长时间的便秘，而这些都是会染成最后有所谓的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当然如果你容易胀气，那么你要注意肠道的菌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要利用你应该吃的药物，或者是调整你的饮食的内容，怎么样让你自己肠道能够放松啊，不要有这个躁郁症。这些呢有的是可以用药物治疗，有的呢是需要靠你情绪上的控制。还有呢有些人容易呢这个因为转换环境而水土不服，很多人很容易，比方说换个餐馆他就不习惯了，然后他就马上拉肚子。有些人呢出去旅行吃到一点点不对的东西，他也会马上会有便秘啊，胃部胀气啦，再不然就是拉肚子。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肠胃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是不是有这种先天性的，或者是后天因为这个环境的转变你造成了有这个肠胃的敏感，都希望大家呢要找出它的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当你睡眠不足，日夜颠倒，或者经常加班，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影响到你对营养的吸收，因为睡眠品质差，肠道菌丛会失衡，结果吃下去的东西呢就会影响到你对这些物品的营养吸收跟运作，而最后呢你就变成会有长期的营养不良。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吃得不错呀，我也很注重营养啊，该有的维他命我也不会缺呀，可是呢你的大肠出了问题，你的大肠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不能够好好的吸收，不能把你所吃的东西转换成有营养的内分泌，然后分布到你的身体。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有在体重方面的改变，或者 你会脸色很不好啊，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后遗症。那么这时候呢，你要细心的去看医生，去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状态。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追踪呢是需要有耐心的，绝对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多人有这个便秘也好，或者是会有拉肚子的习惯，甚至有人呢因为便秘而长时间呢要靠拉肚子去吃药啊，去吃那个灌肠或怎么样来让自己排泄。其实呢这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你的菌丛失衡，你的身体不能够适应，就容易造成便秘。而因为便秘，你就会有大肠癌的癌症的产生的风险。所以健康有的时候呢，不是说什么你就说哦，那好吧，我去注意那个方面。不是的，很多的健康其实源起于很多不同的状态，而最后累积成为直接清洗到你健康的严重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呢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的更动你生活上的习惯，也不要暴饮暴食，每天为了吃东西呢，结果呢因为暴饮暴食不是正常的规律的对待它，结果你反而呢破坏了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跟健康能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特别告诉大家，当你的大肠里面菌丛失衡，就会容易变成便秘，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拉肚子。所以大肠癌呢往往就是因为你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就会侵蚀到你的大肠的吸收，而最后呢产生了所谓的癌症。好的菌是值得大家去特别注意，比方说像益生菌啊，还有呢多吃 yogurt 啊，这是跟这个酵母菌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这个太粗糙，要细嚼慢咽，因为好的有营养的东西在经过你的细嚼慢咽之后才会容易被吸收。而好的菌留在你的肠道，最重要的是帮助你呢来吸收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好菌留在肠道呢？那就是要吃益生元的食物。什么东西呢？这种益生元的食物严格来讲就是能够帮助你的肠道，让它能够发挥作用，吸收有益的食物。什么是有益的呢？纳豆啊，或者是豆腐乳，还有呢泡菜啊这些。另外呢日本人用味噌做的啊，要喝味噌汤放点豆腐，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让你的肠道留下好菌。而这些所说的 yogurt、 味噌、纳豆、泡菜还有豆腐乳，都是含有乳酸菌跟酵母菌所做成的有益的益生元食物。市售很多发酵的东西呢都放了盐跟糖，所以这些东西呢会对我们的肾脏或者是血压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们应该尽量多吃低盐而不要有添加糖的一些产品。而同时这些低盐发酵的东西呢是在日常食用的时候越多越好，不用担心你会拉肚子。适量的摄取，长期的维持，就会保持我们肠的挪动。而每一天运动30分钟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累得半死，也不要说一定要照着这个做运动的人啊，他要怎么动你就怎么动啊，这个好像要跟上他。其实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体力也不一样，做运动的时候告诉大家就是做正确的动作。为什么呢？最重要运动呢就是让你的四肢去动， 包括转头、转腰，包括弯身等等，让你的肌肉跟你的关节在一个动的状态里面呢，是可以保护你，万一你摔跤的时候，你可以懂得很快的来采取一个平衡。所以希望大家多运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一般听众朋友啊常常听到这个病的名字，可是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病的内容也不了解，我也不是很了解，后来仔细看了以后呢，今天特别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因为呢这个疾病呢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大家要了解当你有免疫系统失控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况啊，什么样的情形。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呢，你能够及时的赶快要去看医生，因为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个免疫性的失控呢会造成什么呢？那就是红斑性狼疮。红斑性，斑就是斑块的斑啊，狼疮，狼是这个灰狼、大狼啊、凶狼，就是一种动物啊。狼疮，疮呢就是一种疮啊，就是红斑性狼疮。这个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会导致最后呢有罹患癌症的比率呢会升高。所以有红斑性狼疮的时候呢，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从血液、肝脏、肺部到肾脏、子宫都有可能呢会被它侵蚀到。那么这个红斑性的狼疮呢的确是很难治疗，而且呢会最终呢导致这个死亡，所以在这里呢不能够对它呢掉以轻心。最近呢这个台湾应该是大概有一段时间了，艺人呢唐娜她过世了。那么她的过世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怎么她突然就走了呢？唐娜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大家很震惊。结果她的夫婿呢薛志伟就表示呢她不是突然走的，因为呢她有红斑性狼疮的问题，他是最终呢是肺腺癌而走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唐娜呢有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就是红斑性狼疮，他有这个病史。后来传出了他罹患了胰脏癌，但现在最终证实呢他不是胰脏癌，而是肺腺癌。而医生们也特别在这强调，红斑性的狼疮呢会造成全身最终有慢性发炎的趋势，而导致呢你整个身体的这个防疫的能力呢免疫能力呢就没有了。因为有了红斑性狼疮呢全身慢性的发炎就会让你罹患在癌症这一方面呢风险会特别的高。人民总医院在台湾呢，他的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就在脸书上面呢做了一个相关的解释。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过啊，就是为什么红斑性狼疮会造成这么强烈的死亡的机会呢？那是因为呢，他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给破坏了。为什么会导致得到癌症呢？这表示当你有了红斑性狼疮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系统就等于呢会跟这个红斑性狼疮呢会互相的攻击。结果呢这个攻击呢就好像两边的部队啊开始打仗，那么会很紧张，结果呢打来打去呢反而呢让这个病菌呢把你的身体的其他功能给破坏了。所以张家明医生说呢， 这种内部跟内部的互相的攻打，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呢变得很混乱，而造成了身体上的一种慢性发炎，破坏了你的组织，损伤你的组织，细胞也有了突变。而进一步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呢，就导致了癌症的发生。在2022年，有一个期刊呢，也特别谈到，在全球呢，将近有25万名是有这种红斑性狼疮的这个慢性疾病，而这群患者本身呢，是比较容易被癌症所侵袭，他们比一般的人呢，会高出患癌症的比率呢是 62%， 而因为癌症死亡的风险呢

患癌症的比率呢是 62%， 而因为癌症死亡的风险呢也高出 52%。 所以医生们面对这种红斑性的狼疮叫 SLE， 就是有这个红斑性狼疮的病友呢要格外谨慎。他们表示每一次的看诊安排检查都特别留意患者会不会有潜藏性的癌症的征兆，这也可能红斑性狼疮呢造成了他们在免疫系统方面的被破坏。而每一个患者都需要面对预防的挑战，因为这种红斑性狼疮简称 SLE 啊，红斑性狼疮它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破坏，是导致你全身都发炎而引发了癌症的风险。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破坏，从你的血液，从你的肺脏，从你的肺部，到你的子宫颈，到你的肾脏，都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一个病患。他也提出了有这种 SLE 的病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它有血液方面的肿瘤，也会有消化系统方面的被破坏，包括了肝癌啊，还有肠道癌啊，大肠癌，胰脏癌啊。那么也有人呢会跑到泌尿系统去，包括他的肾、膀胱、子宫都会受到破坏，甚至包括女性的阴道甚至还在有关他的外阴部的癌症。那么另外呢也有人呢不是在你的身体器官的内部，而是在你的皮肤，就是你的皮肤突然呢会有黑色素的癌症，会有甲状腺癌症，这两个癌症呢都会因为这种全身的发炎呢会变得非常的严重。红斑性狼疮呢就是导致了免疫系统失控，然后最后呢就让你产生了癌症。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是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类似像有关的类固醇来减轻免疫的攻击，但是长期使用之后呢它往往呢会降低了我们的身体辨识癌细胞的能力。而另外呢它的这个里面所含有的叫环硫胺会在代谢中呢会产生毒物，而这个毒物呢反而又会反过来破坏损伤到 DNA。 所以临床上呢要怎么样控制你的发炎，也就是你的红斑性狼疮，又要维持免疫的监控，这个平衡呢常常呢也让医生呢很难拿捏。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几年治疗所谓的思维，在这种治疗思维方面正在逐渐的转向重整免疫，而不是压抑免疫，不是全面的压抑，而是把你的免疫系统呢来做一个重新的整理。在这种方面呢真的是很难去解释啊，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呢是跟免疫系统有严重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失控，因为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也因为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呢结果人呢就会导致他罹患了这个癌症的比率呢就会升高。在生活上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呢？他说讲到癌症大家心里都害怕，但怕不是坏事，代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它，所以要做好预防它的发生。在一般的疾病上呢我们对吃要特别的注意，很多有红斑性狼疮的人呢因为他会被药物影响到他的肠道的菌相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

所吃的药呢很特别，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靠饮食来抗发炎。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红斑性狼疮呢，要多喝绿茶，多吃抗发炎的食物，包括像番薯叶啊，就是地瓜叶、姜黄、绿茶、深色的蔬菜，还有蓝莓、蛋白质多吃啊，包括豆腐啊、鱼类啊这些东西。那么尽量呢不要吃炸的东西啊，不要喝酒，酒精不好，炸的东西不好，还有精致的糖不要。那么另外呢，红斑性狼疮是属于免疫系统的，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你的作息的规律很重要，所以要注意你睡得不好啦，或者容易疲倦啦，好，那么要尽量的要好好的休息，固定的睡觉，固定的起床，而且尽可能的能够给自己一些解软的动作，比方做体操啊，或做什么帮助你让你的免疫系统呢来恢复平衡，不要躺在床上啊，散步啊，走路啊，啊，做一些柔软操等等。那么再其次呢，红斑性狼疮的人不要紧张啊，给自己要放轻松，尽可能的，我觉得最好是打太极拳了、啊。然后因为打太极拳，你会练习自己的呼吸，会让自己静坐冥想。啊，这种疗愈呢是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种平静，而这种对于你身体的发炎现象呢可以慢慢慢慢的让它减轻。预防性的健康检查跟癌症的风险的衰减很重要，比方说肺部的 X 光啦，妇科抹片啦，还有超音波的检查。如果你家里头有遗传性疾病的话，那么希望你不要忽略啊，尽量要提早做检查，了解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潜藏性的癌症会发生的比较敏感的体质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身体发炎就是在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了，这种红斑性狼疮呢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等于要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来照顾你的身体。红斑性狼疮的简称就是 SLE 啊，它是一个长期性的疾病，它压制你的免疫系统，所以呢你要有耐心的来对付它。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敌人，它只是有时候迷路了，需要被重新的引导回到健康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红斑性的狼疮。而有这样子病的人呢，他多半呢会睡眠有障碍，他容易疲倦，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呢非常的不好，容易让自己呢会非常的生病啊，体弱啊，而且不舒服啊，这种怎么样来重新整理自己的免疫系统呢是需要有耐心的，甚至需要包括自己情绪上的整理，甚至包括营养方面的重新调整都很重要。让我们通过饮食、睡眠、情绪检查逐步引导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到我们的平衡，不是我们去跟身体对抗，而是我们要学会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要齐头并进。所以红斑性狼疮呢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的产生，而也容易呢让我们得到癌症。我们怎么样在有红斑性狼疮的时候，这个慢性的疾病呢，我们要学会吃营养的东西，过轻松的生活，并且呢要对它保持一个信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间9:00，这里是 WGBB AM1240中国广播网。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播报新闻。批评霍楚签署庇护法案，边境沙皇霍曼在今天表示将派 ICE 探员部署纽约，规模空前。驳回了10万美元的 H1B 外国人工作签证的申请费，美国联邦法官表示这是属于课税，总统没有获得国会授权，无权处理。川普在昨天证实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在霍姆斯海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而两国媒体报道重点不同。国际媒体表示，一会北京和平壤各自可能会有盘算。彭博新闻社表示，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将会冲击到全球，欧盟第一年的经济损失会高达2兆美元。美国媒体表示，左翼候选人进入洛杉矶市长决选，川普大力支持者目前出局。乌克兰军事重镇哈尔科夫遭到俄军的空袭，造成了多人死伤。川普曾经宣称中东和平协议会进入尾声，甚至于美国会获得全面胜利，而 CNN 报道经过统计，至少川普预告了37次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是始终没有达成。中国企业遭到美国列入军工企业的名单，北京当局表示反对泛化国安的概念。伊朗媒体在今天报道，日前关闭的德黑兰国际机场目前已经重新的开放了。美国更新跟中国军方有关的黑名单，太阳能和电池业都入列。菲律宾日前发生了强烈地震 7.8 级在明达纳俄岛，而目前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到截稿为止已经有41人死亡，同时在医护烈日下搭帐篷来接生新生儿。莫斯科汽车炸弹夺命案件，爆炸地点临近俄军将领住宅，引发了外界的质疑。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在霍姆兹海峡，军方表示无人艇找到了2名人员救起。川普昨天到纽约观赏了 NBA 篮球赛，结果遭到了全场虚报。川普面不改色地说，他说其实大多数都是对我的欢呼声。习近平访问北韩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北韩可能加速推进核经并举的路线。回答直升讲黄仁勋昨天回信给参议院委员会，他说我不要到参议院委员会去作证听证会，声称如果要谈 AI 就来回答总部来谈。在以色列飞机要起飞之前临时取消要轰炸伊朗的行动，根据媒体爆料，这是川普下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收手， 他说，否则的话你会被孤立。川普声称两个星期之内宣布会对伊朗的战争全面获得胜利。副总统范斯警告美国，不如预期也不要期待伊朗的善意。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8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6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92到73度。星期五多云时晴有阵雨，气温最高90度，最低72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上午时间该到了我们的今天了，9:08，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陈慧带着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 Today。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在节目当中，每天我都希望给听众朋友播一些好听的歌，但是我最近发现啊，那个新歌我真的是很少再接触了。但是我跟台湾的朋友谈了一谈呢，他也说，陈慧，台湾现在的流行歌呢，的确也开始呢好像有一点没有那么过去，好像啊一个歌手两个歌手一个接一个的啊，从飞飞飞啊，还有到早期的邓丽君、凤飞飞，后面的很多新的歌手一个接一个的上来。不过呢，倒是后来我的感觉呢，就是凤飞飞之后，我们好像感觉到新的歌手呢是越来越少，不晓得是台湾唱片的问题、 CD 的问题的发行呢，还是作曲人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台湾流行歌曲一个很受人非常关注的地方。最近呢，我正在想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有系统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因为我记得当年在我80年代初来到美国，那是1986年，台湾那时候的流行歌呢真的很旺，每一个月都至少会有3-4个不同的唱片公司在发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年我个人都觉得流行歌曲越来越少了，没有像以前啊一首歌可以唱的到处都能够听得到。今天我们就来先听一首流行歌，非常流行，翁倩玉，来自日本的一位，从台湾过去啊，倩玉是从台湾过去的，他的这一首歌大家都还记得，祈祷，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这是翁倩玉所唱的一首祈祷。今天呢，我想再谈谈翁倩玉的背景，她非常有意思，因为她从小居然呢是从台湾被她的父亲带到了日本，她在日本长大，可是呢后来却在台湾录制了《祈祷》这首歌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而翁倩玉的歌声也因此从日本流行到了台湾。上午时间在9:14，我们稍后继续收听他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讲讲台湾最著名的一位作家。我不能说他是文学家，我说他是一个小说家。他的所写的小说有多少年轻人没有读过呢？尤其是在70到80、90这30年当中，他每一部小说都拍成了电影。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读过这本小说呢？

0: 花朦胧，鸟朦胧，月朦胧。这首歌呢，相信很多看琼瑶小说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也曾经拍过在一个电影里面。后来我们就知道，琼瑶的小说呢，其实他从《窗外》这本书，这第一本他的小说之后呢，他几乎每一个小说都拍成了电影。而且我记得呢，是很久很久，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是琼瑶的小说他有一本啊，不是整个故事的，不像窗外啊，有些是整本是一个故事。我记得他曾经有一个小说呢，是好几个故事在里面啊，是一个合集的。但是呢，有趣的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几乎每一个短篇的小说呢，也都后来被他这个转化成电影。当然，我虽然没有看过他在每一本小说拍成电影之后，都非常轰动，但是呢，我的确是记得他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不一定是很现代的，也不是古代，大概就是在国民时期啊，国民时代，也就是50年代、60年代那段时间呢，他写下了这个有些是属于在那个时代的所穿的衣服，那么当然也有像窗外啊，那时候窗外的确也是在我成长的岁月当中呢最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大概也是念初高中，而他的窗外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行，讲的就是一个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恋爱，而且好像就是初高中这段时间的一个故事窗外。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故事后来也拍成了电影，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辩论啊。那么就是大家觉得说，类似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应该在学校发生，因为有点离经叛道。但是呢，也无可否认，那时候14、15岁、15、16岁的小女生啊，也算是到了青春期这段时间，那么她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怀。而那个时候我也记得，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年轻的老师到学校教书有一些相关的比较严格的规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很多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尤其是师范大学，他们一毕业都被分到我们初中学校来教书了。而偏偏初中呢，又是13岁、14岁啊，情窦初开的这个年纪。所以呢，类似像这样子的故事呢，后来呢，琼瑶写了一本叫《窗外》啊，结果就因此呢，有一段时间类似《窗外》的故事呢，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记得好像还真有不少这样的故事。那当然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是都不知道了啊，总没有人自杀就好了。所以刚才看到听到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呢，想到琼瑶的小说在当年的台湾啊，我记得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它真的是风靡。后来也因为他的小说太受欢迎了，就一部又一部的拍成了电影。也因为当年为他出书的这个老板就是平鑫涛，后来也成了他的先生。那么他的故事呢，当然后来也越来越精彩，我们就不在这不多讲。不过琼瑶的小说的确是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回忆。待会儿再为您介绍这一首《一帘幽梦》，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我们先进个广告，然后回到节目中
1: 来。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 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做生意，也欢迎您呢利用我们的在广播中的广告宣传为您的生意加把劲儿。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广播节目24小时的播出，在节目当中为您插播您的生意，而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专访以及安排你的广告播出，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再来听琼瑶的这个作品啊，《一帘幽梦》，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他的故事？

0: 我个人记得呢，当年琼瑶的小说改写成电影之后，曾经呢也受到很多人的打发，因为呢当他的小说在这个我们的十五六岁孩子们的心中呢受到了最受欢迎的作家的这个评比之后呢，那么那时候因为他的第一本小说写的叫《窗外》啊，那么结果呢后来就也造成了某种方面的一些误导，结果有些学校也的确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也有人以此而提出了批评，而认为呢琼瑶的小说呢是不宜给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来看的。当然后来琼瑶的小说，因为每一个小说他每一个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当然也是后来因为当时的这个发行者就是平鑫涛先生，那么平先生啊，那也因为琼瑶跟他之间发生了这个后来的恋爱，那么也对他本身原来的家庭呢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都是后话。不过的确也在当时的台湾的社会呢，在那个时候的确也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影响。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因为琼瑶的小说也让平鑫涛先生呢从一个原来是皇冠啊，他们家发行的是皇冠，以皇冠这本书而后来呢迈入了电影界，成了电影的发行人，所以这也是平鑫涛先生大概当年采用了琼瑶的这个作品，那么后来因为他的小说呢雅俗共赏，那么结果就后来就进入到电影，那么进入到电影界之后呢也为此捧出了好几位琼瑶的电影里面的女主角。我记得啊那时候好几位，包括珍珍呐、他们在内，还有林青霞啊跟秦汉，他们两个人拍的啊琼瑶的电影几乎是每一部都非常的畅销，那么也使得在当时的这个琼瑶跟平鑫涛他们的这家电影公司在台湾站稳了他们的这个在市场上的脚步。好，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接着呢，我们就来听梅花三弄，这也是根据琼瑶的小说而改编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刚才呢，听了琼瑶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在琼瑶的电影这一个时代呢，我想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来自台湾的话，应该呢是在60、70到80年代都看过，而且也看过电影，也看过他的小说。的确在台湾那个时候呢，写这样的小说风靡一时的，真的琼瑶姐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后来因为她认识了，也就是她的恩人，也就是当时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先生，那么当然平鑫涛为了琼瑶呢因此而离婚，而跟她结婚，而也在这个跟她结婚之后呢，平鑫涛呢支持她把她所有的小说呢，不管是长篇短篇，都拍成了电影。我最记得呢，梅花三弄也好，月朦胧鸟朦胧也好，一帘幽梦也好，这一些呢都是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是以他的小说拍成了电影。那么当然他的小说呢最早窗外，后来也拍成了电影。而也因为平鑫涛跟琼瑶组织了这么一个电影公司，拍成了一系列以他的小说不管是长篇短篇为主，当时的琼瑶的电影呢的确只要推出就是满堂海，可以说是 满堂彩，很受欢迎。那么我也记得那时候有一些写电影评论的人也有一点酸酸的啊，就是说好像离不开都是什么老师跟学生恋爱啦，哦，要不然是年纪差的很多啦，就是总是觉得好像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就是这个电影小说里面两个男女主角的爱情呢都不符合世俗一般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比方老师爱上学生的窗外就是其中一例，也有很多人呢、啊，在这个报纸啊什么的大加大法，就是批评，而且也对他们有很多的意见。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有人觉得他的小说、他的电影是很受欢迎的，也因此当年啊，就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那一段时间。台湾的确因为琼瑶跟平鑫涛先生，一个作家一个电影的发行者，也是他的作品的发行者，因为平鑫涛先生就是皇冠的老板，皇冠这本书的老板。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当中来自台湾大概没有人没有看过皇冠，也就是说没有人没看过琼瑶的小说。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小说拍成电影之后，自然而然的不但听众走进了电影院，那么也捧出了那个时代的男女主角。

0: 变成了大家心目中恋爱的主要的一个角色。谁呢？那就是林青霞，另外就是秦汉啊，他们两个人，林青霞跟秦汉，不过这两个人后来没谈恋爱啊，各自结婚的。但是他们两人拍的电影，包括琼瑶的发行、平鑫涛的制作，那时候呢是铁三角，的确是，也是我在现在啊回想那当年的这个小说出来必看，电影出来一定看，所以还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一段风光的岁月。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谁还记得。现在9:44，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讲到琼瑶的小说呢，就想到他后来拍的电影。那么也因为平鑫涛先生对于他的大力支持，把小说，他原来是皇冠的出版人，但是因为琼瑶的书，琼瑶所写的文章就是在皇冠发行，那皇冠也因为琼瑶的小说呢，变成了我们那个时代啊，在这个1999年、98年、97年那个前后啊，将近30年，大概这一个时代所念到初中、高中到大学，我们大概都看过琼瑶的小说，也看过后来他们两个人，就是平鑫涛跟琼瑶呢，组成了电影公司，然后捧红了林青霞、秦汉啊。那么林青霞那时候几乎是标准的，是琼瑶的小说里面的一个主角，而且就是好像没有他演呢，大家都觉得不过瘾，看得不过瘾啊。所以可见一个小说、一个人、一个电影，他们就可以撑起了那个时代我们大家的回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觉得张杰的这首《三生三世》，我们一起来欣赏。

现在已经是9:50.57，也就是9:51了。我们只剩下9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有一篇文章我一定要好好的为大家提醒，也要介绍。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在这很详细的介绍，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疏忽，也不要懒啊，出去买一份世界日报，今天6月9号2026年星期二，今天6月9号在 A7 版上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放在 A7 版美文第二啊，这是美文第二 A7 版上世界日报，这个占了大概有1/4版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长寿关键就是 Omega 3 Omega 3 Omega 3。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吃多种维他命，它就有专门做 Omega 3的这个药丸。他认为呢，这个日本营养师他分享这个菜单，他认为我们在吃这个营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注重的多半是蛋白质啊，有没有这个含铁质啊，就是对血液，可是我们往往疏忽了 Omega 3 Omega 3。他说我们的国人呢摄取不足，所以他跟大家分享他的菜单，特别提醒的就是要多吃豆类。豆类我们都知道，吃素的人他们多半不敢吃肉不吃鱼，就要多吃豆啊，尤其是我们华人一定吃豆腐，因为豆腐就是黄豆做的，而黄豆做的豆腐呢是最富于有 Omega 3的，而且里面呢也有高蛋白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Omega 3还有什么有呢？那就是要多吃鱼。什么鱼呢？鲑鱼。鲑鱼是什么？ Salmon 鱼，就是我们叫 Salmon 鱼，就是橘子色的那个啊， Salmon 鱼。买回来 Salmon 鱼都是鱼块，一块一块都切好的，然后呢你把它煎一煎，用盐啊把它稍微撒一下，然后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Omega 3。吃生鱼片，那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也是 Omega 3， 也就是鲑鱼，这是不可缺少的。要多吃 Omega 3， 对你的长寿有帮助，这也是日本的营养师特别强调。那么再其次吃什么呢？就是多吃各种的豆类。我们喜欢吃黄豆，吃红豆啊，我们把它煮成绿豆汤、黄豆汤啊，或者是黑豆汤，还有黑豆啊，也是 black beans， 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豆类跟沙丁鱼都是富含 omega 3， 这是脂肪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啊，不要多吃肉，肉肥肉，但是呢，瘦肉多吃，因为瘦肉也是含铁，还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啊，肉的蛋白质，还有就是含铁量。那么在鱼类呢，就是沙丁鱼最好，然后就是黄豆、黑豆啊、绿豆都是不错的，用黄豆烀牛肉也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要多吃跟 Omega 3有关的，包括鲑鱼、青鱼和豆类的食物，可以维持我们的脑跟心的健康。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是何浩所唱的《护子花开》，这首歌不知道你熟不熟悉，我们一起来欣赏，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是9:55:24，陈慧在这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出门小心，不要忘了带上你的钥匙，走在路上要注意交通的安全，祝福您这一天，再见。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外电报道。在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坠落在霍姆兹海峡附近之后，美国军方告诉路透社，美国海军一艘无人艇已经寻获并援救了两名的机组人员，这也是第一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了此类的任务。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率先报道了这项相关的消息，也指出这一架陆军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是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坠落，而两名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被救出。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美军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是在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3点，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海域巡逻的任务时间而坠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指出了一艘美国海军水面无人艇在水中寻获并且及时援救了机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路透社表示，这一次的救援是由无人艇所执行，但是没有说明载具的型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返回华府之前，在纽约的甘乃迪国际机场跑道上表示，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人的受伤。这是在今天所看到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也是最快的目前最新被关注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在民主刚果的最新的新闻。现在该地正在受到伊波拉疫情，已经超过有100人死亡，武装的冲突也阻碍在有关的防疫方面，医生呢无法接近来施展他们的医术以及给予及时的救援。这是在来自于布尼亚在外电方面的报道。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他们的东部爆发了伊波拉的疫情，不到一个月已经有100人死亡，也因为疫情在爆发数个星期之后才被发现，当地的官员正在努力遏制病毒的传播。美联社报道说，民主刚果在今天在疫情上的报告，截至7号，他们已经有550例的确诊病例，有101人死亡，19人现在已经康复。疫情主要集中在民主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而该省的病例占了总数90%以上。在北基五省跟无基 南基五省这两个地方都有病例，现在又出现，而且疫情越过了边境，蔓延到乌干达。报道也说，民主刚果实际的病例数可能会更高，因为这波疫情在爆发数个星期之后才被证实，而接触者追踪覆盖率虽然有所改善，但目前也有 64% 以上的预估。而最新这一波伊拉在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由罕见的邦迪布杰欧病毒株所引起，这也是跟萨伊病毒株有所不同。邦迪布吉病毒株是目前还没有已经核准的疫苗或者任何的治疗方法可以抑制，而民主刚果在过去16次的伊波拉疫情大部分是另外一个叫萨伊的病毒所引起。为了遏制这个疫情的蔓延而实施的防疫措施已经打乱了在非洲伊杜里省府在布尼亚民众的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在该省的部分地区，当地民众普遍还保持着怀疑态度，而对于防疫的规范呢，是完全没有重视。民主刚果在2018年发生过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伊波拉的疫情，当时的幸存者也警告，重蹈覆辙过去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死亡。目前在第一线作战的医护人员在薪资微薄、缺乏休息的状况下，多次遭到愤怒居民的袭击，另外也因为涉及到当地有武装叛乱团体的冲突，他们也无法深入在某些可能被已经传染的社区。目前世卫组织 WHO 也表示，冲突正在限制防疫工作的进入，也打乱了监测跟应变的行动，并且也增加了未察觉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也补充，这一类的事件凸显了当地环境的挑战，以及与当地的领袖和社区密切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目前在非洲疫情呢是相当的严重，尤其是在布尼亚地区。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最近如果您要往刚果这些地方要观光旅游的话，拜托千万不要去啊，实在是太危险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欧洲最近的一则很有趣的新闻，跟大家谈一谈，来自在欧洲苏黎世的一项相关的报道。跨越莱茵河的巴特瑟金根古桥，从中世纪之后就是连接瑞士跟德国的一项通道，而经过了多次的毁损跟新修，目前的桥身呢，它的这个桥啊，桥的长度已经有超过450年的历史，没有边境的审查，步行几分钟就可以抵达了从瑞士到德国。这个古桥承载了百年的历史，也让两岸的居民，也就是在瑞士跟德国之间的居民呢，他们都共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圈。莱茵河浩浩荡荡，在古桥左岸是瑞士的小镇施泰因，而在右岸它是德国中世纪的一个古城，叫巴特瑟金根。这一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古桥以巴特瑟金根而为名，它长达 203.7 公尺，也是欧洲最长的木造而且还有顶廊的一条桥。因为它不设边防，出入容易，也创造了在桥两边不同国家的两岸居民的共同生活圈。这位采访的记者走访古桥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的午餐时间，看到很多瑞士人穿越古桥跑到德国去吃午餐。一个受访的瑞士民众阿 Kim 就表示说，他虽然住在瑞士，不过他每天呢都走到右岸的德国来走走逛逛。 而那里的商店很多，餐厅也很多，生活形态比较轻松，人也比较和善。而比起瑞士，他说我们太严肃了，右岸是一个享受自由的地方，放松的地方。德国民众娜塔莉亚在接受记者采访，他也说原本他住在德国的右岸，现在他跑到瑞士的左岸居住，因为他的先生是左岸的瑞士人。他认为瑞士的住宅设计跟生活相关法规呢是比较严谨，瑞士的居住条件呢也比较舒适。另外这位女士也提到，右岸德国的薪资只有瑞士的一半，虽然物价低，但是这几年因为瑞士人前往右岸消费的变量也越来越多，右岸整体的物价也跟着上涨，所以在左右两岸呢是相互影响，一边是瑞士啊，一边是德国。巴德瑟金根的街道上随处可以听到瑞士口音的德国话，而在该地咖啡厅工作的一个店员叫 George， 他也表示说每天都有来自瑞士的顾客，我们过着相互和谐互惠的生活。而承载了人民记忆的这个古桥也见证过许多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跟瑞士的士兵甚至会在桥上停下来聊两句，有一些照片还记录了这一个温馨的时刻。1970年代冷战，瑞士政府把此桥设为边境上永久爆破设施之一，如果在此处而遭到入侵，就要把这个桥呢要炸掉，阻止敌方的坦克进入瑞士，那指的就是德国。2014年整修桥梁，工程人员从两座的桥墩当中拆除了数百公斤的炸药，各位可以想想啊，多么的危险。那时候因为德国跟瑞士之间呢是二次世界大战呢，彼此是互相为敌的。2020年疫情爆发，这个木桥被金属栅栏完全封锁，两岸的家庭跟恋人被迫分离，只能够遥望对岸或在桥上留下一些话。巴特瑟金根的古桥原本也可以行驶汽车，不过1979年附近的新桥启用后，木桥呢只改为给行人跟自行车的专用，人们步行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两国国境之间。古桥延续着数百年来经济文化跟人际联系的重要功能。我今天特别把这一条桥呢选在我们的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走一走这一条连接瑞士跟德国之间的一个跨境的古桥，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大家。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呢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有朋自远方来，所以非常的开心。我们在我的对面呢是一对非常优秀的这对夫妻哦，艺术家的一个结合的夫妻，他们两个真的很棒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作品啊，真的是非常的杰出。那同时我们要感谢佛光山，因为是由佛光山来特别介绍，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艺术呢？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虽然有我们的嘉宾在这，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报告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79度，最低59度，现在的气温是73度，空气品质40，我们的风力13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0分，道琼指数涨了137.28点，指数是在50923.29点，纳斯达指数跌了52.98点，指数是在25870.04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对面的嘉宾真的很迫不及待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欢迎你们庄先生，这位是庄智辉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杨素敏女士，你们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南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你们哦，远远的从台湾漂洋过海跑到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艺术成品。
2: 是
0: 不是啊？好的，首先可以不告诉我们讲，首先是我们很关注的，就是你们的艺术到底是哪一类型的？
1: 我是从台湾来的艺术家，我像这次带来的作品，比较牵涉到关于我们人如何为自己，为自己的内心服务，这样希望透过我的作品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存在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不是跟探索人的心灵上面的这种呈现呢？
1: 对，因为我相信我们把自己搞好了，外在的事物可能就会比较平息，包括战争啊，包括说一些过多的欲望都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得到一种平息。这样我一直强调我们人的内心里面要自我去探索跟理解，让我们比较能有丰富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2: 是，我想南姐可能刚刚的题目里面也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庄智辉的创作媒材大概是什么？
0: 对，是什么？是呀，画画呢，还是木雕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2: 这就由我来代劳哈，代言一下。对，他来讲内心的世界，那我来谈谈他外在形式的表现是什么？因为我也担任庄智辉。所有展览的策展
0: 人
2: 呀呀，所以我们其实是日夜兼部的同学那由我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表现形式。除了有平面绘画是比较偏超现实的表现之外，他其实立体的创作包括木雕还有复合媒材，乃至于他很重要的一块，就这次在我们的个展里面有呈现的是平面的作品加上立体的雕塑，
0: 好难得哦，
2: 是
0: 好像没看过耶。
2: 是，
0: 对，
2: 所以我想这部分的表现可能会是很特殊的，也很希望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看我们的作品。
0: 你说是平面的，然后有加上木雕的，就变成一个立体的
2: 半立体的作品，
0: 半立体的，
2: 有点像浮雕那种感觉，
0: 有点像这样子。
2: 对，
0: 就是这种艺术是不是我们之前很少看到过？
2: 可能如果以古时候来讲哦，传统的中国应该比较常看到就是那种门神那一种，有没有庙宇的那种雕刻？但是它那个又比较偏向整个是立体出来。那庄智辉的表现会比较像是说，雕里面有画，画里面有雕这样的一个呈现。
0: 是，
2: 乃至于如果跟西洋的艺术史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像艺术史里头有很多这样的表现，但是它会比较倾向于可能用一些现成物，可能是盘子被摔碎啦，渔网啦，鞋子啦，现在也很多艺术家会把这些立体的东西然后用半立体的方式去呈现。但庄智辉比较不同的是，它事实上是整幅的构图里面呢，它的那个雕塑的部分就是立体的部分是它雕出来的，而不是用现成物去跟平面做结合。 大致上可能这样讲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所以还是我们
0: 有办法展示给大家。
2: 对呀，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其实到现场看作品是会最直接的。
0: 是，我的理解呢是好像西洋的这种表现呢比较外向一点，比较张扬一点。那好像庄先生，我刚刚看他这个作品真的很漂亮哦，我没有办法说没有看到实体的哦，但是看这个很漂亮。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画册？你说很大是不是？
1: 啊，对，这张作品是长度的话就是有150公分乘以168公分这样。
0: 哦，
1: 所以说他这张作品是在引述这个《金刚经》啊，
2: 哦，
1: 你就是里面以应身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邪行道，不能见如来的一个发想这样。那我是觉得说，透过这张作品，能够让很多人哦，显示自己哦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真的。所以说，但是它也很好，就是说，不管是应身色相，它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失去自己的价值这样。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是哦，这个我简单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啊，我手上拿的这个好像很有曲线，其实我看的半天我觉得有点像人体的呈现，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哦，它的颜色呢也很精彩，有蓝色的，有淡紫色的，有咖啡色的，有深一点的紫色的，对不对啊，哦嗯嗯，那这样子的呈现呢有一点纠缠在一起哦，某个地方角度会把它重叠在一起啊，嗯，那背景也是这样子，上面比较暗一点，下面就比较亮一点哦，
1: 嗯，
0: 真的很精彩，我一看到我就很喜欢，因为马上就可以把你的眼球给抓住了。这个用的是什么材料？
1: 哦，这是亚克力颜料。
0: 哦，比较有透明的感觉是不是？
1: 啊，可以这么说，哎，
0: 是啊，介绍这个。这个他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艺术品呢，我刚的感受呢是觉得杨女士啊，她谈到了先生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那种开心那种喜悦啊，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的啊，也很喜欢这个老公子的作品是不是创作。
2: 因为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艺术，
0: 是，
2: 所以相遇也是某种吸引吧，哈，那我想我们有很多故事，刚好我们这次来也受邀佛光山的纽约道场邀请，我们在6月14号。下午会有一场那个演讲分享，所以如果想知道我跟庄智慧如何相遇，
0: 我就想知道呀，怎么会这样艺术的结合也是很难的。
2: 哎，其实现在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0: 对呀，透露我们，
2: 因为我跟庄智慧其实是在访问的时候，我个人以前也是在台湾的广播电台工作，然后我采访了庄智慧，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是非常内在的，而不是只是好像很风花雪月啊，或者是只是在形式上做文章。所以我就想这样的一个从澎湖来的孩子真的非常有才华，
0: 从澎湖来的
2: 呀，他是澎湖人，撞
0: 好了对
2: 对，
0: 从澎湖来，所以你就当初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2: 是，所以一路
1: 是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作品呢？
2: 我想应该两个都有
0: 两个都喜欢，
2: 是，所以我们一路就是透过艺术呢在世界各地等于把我们的理念传达出来。
0: 是，那么在佛光山这回的一个展示啊，就是演讲，是不是会因为作品那么大嘛，不方便带过来，是不是？那会不会展示很多的图片或者比较小的？
1: 哦，我们有做了这个很多的一个照片展示，这样就是说以一种 PP 的形式哈，加演讲这样让很多一些观众能够更了解我们如何透过艺术修行然后让很多人我们以心会心这样 做一种交流。
2: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
0: 是，
2: 所以我们整个的艺术的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点点滴滴。
0: 是，庄先生，我想我很好奇哦，你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哦，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0: 四十几年了。
1: 对，因为也就是应该是喜欢嘛，哈、哦，喜欢才有办法坚持这么久。
0: 是，
1: 所以说，因为我在台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创作嘛，但是创作加展览，那遇上了我老婆的话，就是等于是说，好像生命中的贵人，你知道吗？后来他认为说我在台湾很多展览哈、哦，都已经展过了，包括台湾台湾省立美术馆，现在改成台湾这个
2: 国立美术馆，
1: 国立美术馆，还有北美馆，哎，那时候很多馆都已经被我展完了，所以说后来我老婆说，她叫我可能要准备到海外发展，所以说她就精心策划很多些展览，包括刚好碰到这个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邀请我做一个世界巡回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在世界各地能够把台湾最纯粹的艺术带给这个很多一些观众欣赏这样，然后也能够互相体验这个每个国家的文化的不同，做一种交流这样。
0: 是，
2: 兰姐，我其实要补充，她说是因为
0: 管补充，
2: 是她因为我的关系，所以展开世界的巡展。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她自己，因为我认识她，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在澎湖长大嘛，她曾经就是在玄武岩上面跳来跳去游戏的一个男孩。可是她曾经有一天在海边，就自己立志说，她希望成为世界上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我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最基本的是分享，而且他必须要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来欣赏他的作品。所以我想你不能只有在台湾更何况我们台湾的展览其实以后如果年老的时候还可以慢慢的再补足，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走了一趟艺术之旅，比较重要的台湾的美术馆都展过了，所以这一次
0: 刚刚介绍的、哦、
2: 对 对, 对，所以也开启了我们从16年在佛陀的我觉得是趁
0: 势之下
2: 趁着他的翅膀飞翔到世界各地，因为我们的国外展览起点是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的支持底下开始的。
0: 是，佛光山其实在纽约的朋友们都很熟悉哦，他们经常做一些跟社区结合的一些活动啦等等的哦，也是帮助社区成长啊，也非常的好，在这边大家都蛮喜欢的哦。好的，我就有一个问题哦，请教，因为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艺术家，他们所展出的他们的作品都会有不同的风格呢？比如说在台湾的不一样，在欧洲的又有他们的一个独特性。
1: 哦，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因为我认为哦，每个地方哦就有它的特色。
0: 是。
1: 像我透过世界巡回展的时候，第一站是香港嘛，对。那我就在那边进驻两个月的时间，观察那个地方一个人文特色，我就把它画下来，差不多是十几张，又带到了美国 LA 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来体验那边人文的一个风格，这样又画了一批，又带到法国就是说在每个点观察创作这样，所以说在整个行为下来统合了很多一些地方的一个色彩跟绘画的一个方式，然后全部就带回台湾去展览，这样
0: 把它融合起来。
2: 对对
0: 对，
2: 总结来讲，我们的展览比较像是静态的展出，加上动态的就是观察跟创作，另外我们也称之为三合一，我们还把生活跟旅游 旅行加进来，
0: 是，
2: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跟着一起在展出的地方帮忙，然后一起体会生活。
0: 艺术来源于生活嘛，是不是哦？
1: 是啊。
0: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么台湾啊的一个你展出的一个台湾的特质是什么呢？
1: 哦，其实我是把台湾，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我是觉得说，把台湾这股爱跟热情有没有？因为台湾最好的文化就是啊、热情嘛。
0: 是。
1: 好，那我是觉得说，他的热情可以散发到对一种世界的关怀，哦哦，不限于地方文化嘛。因为第一个，我认为人心最重要，人的心照顾好了，很多一些纷争就会平息了。这样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一直在从小就在探讨我们如何让自己，哦，对自己的心负责这样。哦，就像我们心就像方向盘一样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懂得去拿捏得寸，这样
0: 是。嗯，其实我对台湾，因为我是在澎湖出生哦，在台湾长大的、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台湾给人家的一种感觉就是很朴实、很热忱、很真诚，
1: 是，是，
0: 对不对啊、哦？
1: 对对。
0: 台湾的人、台湾的艺术，你去看一些比较古老的艺术啊、哦
1: 嗯，
0: 也是。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1: 是是，
0: 那在你的作品中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2: 是
1: 是
2: 是，庄老师他一直强调说，其实他站出来就代表台湾，因为他是吃台湾米，然后受台湾的教育长大的。
0: 是，
2: 但是他的创作思维反而比较跳脱，从台湾来画台湾或画世界。他比较佛教观哦，他喜欢把自己抽离一个地方，譬如抽离地球来看地球、
0: 嗯、
2: 所以他也自诩自己成为一个地球人，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地域、人种、语言的分别，这也是我们带来展览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交流、嗯、所以他不会特别用台湾的某一些符号或元素来表现，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台湾人，他代表的就是台湾，而他的这个台湾人是世界观、宇宙观的，
0: 是不是等于是立足在台湾，但是你要把这种爱心或是心灵上的一个感受让世界能够串联起来，
2: 是、
1: 嗯、因为我觉得说人的问题哦，他不管是
0: 人心是一样的，
1: 对
2: 对、
1: 哎、
2: 难解诠释的太好
1: 了，
2: 就是从一个个体、嗯、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大环境、嗯、也是世界观的，
0: 对，
1: 其实我认为哈，我们人要建构在一个心没有边界的一个处境之下，有没有？我们每个人相信都会感受到自由的那种程度出来。
0: 是，不要被框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能从台湾出来，能够有这样子的胸怀哦，真的也是不容易。那么你可以给自己介绍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这回来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哪一种作品更能代表你个人的一个想法呢？
1: 啊、哦，我这次有带来一张作品哈、哦，
0: 是
2: 1000公分
1: 乘以这个150公分80公分
2: 哦，对、哎，这次我错了。我通常
0: 你带来了吗？
1: 有带来了，
2: 有、
1: 哦、
2: 这次在 Connecticut 有个个展、哦，待会我们再说，我们让。庄老师先把他的作品
0: 对，
1: 其实这张作品哈、哦、是我在禅坐中哈、哦、所领悟的一个对于物质转换成精神层次的一个途径，所以说这张作品叫做冥想中的途径，
0: 是
1: 好、哦，所以说我觉得透过这张作品让我更能够了解这个受到欲望的一个束缚之后。哦，在那个过程中啊，我们需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更理解自己，走进这个精神的层次？这样，人家说有第一维度、第二维度、第三维度、第四维度到第七维度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人看起来是在第三维度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是在无限维度里面，
0: 是，
1: 所以说你如何把你的心调整在一个

0: 我们人看起来是在第三维度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是在无限维度里面。
1: 是
0: 说你如果把你的心哦调整在一个很高的频道里面，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哦，就像人家问我说啊，你住在哪里？我就说我住在地球啊，对不对哈？
1: 是。
0: 啊，其实哦，我认为如果你的心没有边界之后，我会哪里都是你的家。何况我们存在的时间，我认为也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1: 是，
0: 那你如果充分去扮演你这一生的角色，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生得来不易嘛。因为你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很多兄弟姐妹，就是在母体里面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很多兄弟姐妹，才能够成就了我现在的自己，你知道
1: 没
0: 吗？
1: 错，
0: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珍惜
1: 珍惜，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对不对？有什么梦，尽量去追寻，这样，而不是说等一下，等一下就没了。所以说，
1: 是，
0: 像我这个人一直强调说，我们一定要积极随缘
1: 是，
0: 啊。
1: 所以说庄先生你，这个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艺术是从年轻就走到现在吗？
0: 对，因为这个是有个故事，你知道吗？就
1: 是。
0: 是说，我第一次，办个展是在我20岁，为自己办一场画展这样。那在那场画展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看完我的画之后，我那时候是20岁，她是18岁，
1: 哇，
0: 哎，
1: 好年轻啊！对，
0: 那很特别哦。她看完我的作品之后啊，她就说，她就站在我前面。他就说：“啊，钟老师，这是你的作品吗？”我就：“对啊。”那看到我这么年轻，他也觉得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可以画到我的内心里面
1: 嗯哼，
0: ？”然后他就开始哭了。
1: 哇哦！
0: 其实我对这一幕哦非常受了感动。我后来哦就把这种感觉，因为第一个，我相信那时候我相信我的作品能够跟人的心互动，
1: 是，打动人家的心灵。
0: 好，所以说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种启发，你知道，就是说启发我对生命、对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去用心跟人家互动。所以说，后来在每一场展览就像一场法会这样这个彼此之间内心的交流跟内心的一个类似扫尘除垢这样，
1: 是，
0: 非常好。
1: 你当初访问他说，是不是也就是心灵的互动产
2: 我
1: 生了？
2: 想是这
1: 是的，
2: 样，
1: 我猜也是这
2: 但
1: 样。
2: 是我倒是觉得蛮有趣的是，当志辉跟我说他的画展常常有人在现场哭，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问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速食，那时的工作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广播电台的工作，所以我很难想象有人可以看画看到哭出来，所以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我跟他世界各地每一场个展，我都陪伴他2个月、3个月，我们在现场观察跟看着人对话，我确实感受到每一场真的就有人在展场掉下了眼泪，所以我后来，深深的体会说艺术的重要，它其实非常的精神性，它是用钱买不到的，而且艺术家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镜子，我想看的人可能在看到作品的某一个 moment，它其实对照到个人的生命的体悟，点点滴滴，所以它触动了自己开关，眼泪就噗呲噗呲的流下来了。
1: 庄老师，其实我听到你这样子的介绍，我就觉得你追求的是一个精神跟灵魂的一个升华，同时呢，你也是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对不对啊？你的能够这样打动人心，是不是因为你也观察了人的生活、人的心灵上面的一个语言？
0: 是啊，我认为做一个人应该都有很多问题才会做
1: 是，
0: 人嘛，对
1: 那
0: 啊。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说，我的问题

0: 也就是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说在那种频率上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会观察啊人世间所有的现象啊，所以说把内心从内心转换而做一种对作品的投射，这样
1: 是
0: 啊。那其实感动不感动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选择的问题嘛，
1: 是，
0: 所以说他不可能每一张图哈都感动嘛，
1: 是，那当然，
0: 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属性会找到每个人属性的一个特质去感动他，这样
1: 是，
0: 其实说那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会寻找出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被自己感动，这样
2: 对，
1: 是，就是说你的东西是来自于你生活的体验，然后触发了某些人他的一个心灵上那一点，是不是啊？
2: 是，
1: 所以就感动了。艺术就是这样，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0: 境界我是不晓得了，因为因为我还活着嘛，我眼睛还在看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怎么去说境界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还在做，我还要需要说，因为艺术需要不断的创造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现在还在创造中，所以说不晓得什么叫做巅峰在哪里，这样
2: 的诚实的面对现在的自己，这是智慧常跟我分享的一句话，
1: 是，
2: 所以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反映在当下，他不跟着潮流走，也不跟随风向，他也不迎合市场，但他其实蛮有自信的，就是说当你不离开初心，以自己的感动为出发，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你看到这世界上的世界，你去做你的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感动人，所以也许在物质的世界，你并不为人的贪婪服务，你的创作的第一念头，但是总是还是有人会为你的作品买单，
1: 是，
2: 这是他的自信，
1: 我觉得是很纯真的一个出发点啊，
2: 是，
1: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你们刚刚讲说要走入国际，对不对？走入全世界，现在走到哪些了？
2: 哦，庄老，智慧示意我来说，
1: 好，就说没问题，这么好的声音我们喜欢听，
2: 谢谢。就刚提到说，从2016年开始，我们从香港、巴黎也去了瑞士、荷兰，然后后来来到美国的洛杉矶啊，那2019年我们来到了。纽约有一个 solo show 在崔贝卡，就 solo 旁边，然后有一个在奈法的联展。那当然中间有几年因为 COVID-19 我们没办法出来，但是智慧的艺术之路没有停，他就努力的创作准备，并且在台湾也有五档很重要的个展。那当然去年因为到 Governance Island 去做了驻村，那提到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纽约在这里有一个台美艺术协会 TAAC， 它是我们在纽约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啊，因为这个协会有很多赞助者都是在纽约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啊，包括 Patrick 黄在天黄大哥，然后 Thomas Chan 啊，然后陈秋贵啊，陈董，以及我们的执行长有一个卢奇亚利啊，他也是跟他的先生 Ken Dutcher 很努力的在推广台湾艺术家在纽约能够发光发亮。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那这次 Governance Island 在总督岛的驻村，智慧也带来了两件很精彩的作品。你要自己说还是我来介绍呢？
0: 精彩要由你讲。
1: 你讲得更客观。
2: 是，但智慧 anyway 他总是说他是画画的话，他是画家。那我爱讲话，那也许我一个封号叫画家，说话的话。
1: 两个不同的话都是很专家。
2: 是是。那我想我大致上帮你铺陈一下，然后你再自己说说你创作的感想好了。
1: 好，
2: 这次他的两件大型的木雕作品呢，是在刚刚我们提到了 TAAC 的赞助者，也就是 陈秋桂陈董的山庄啊、有一个 Crystal Park 那个地方来做创作，现地创作。因为对于台湾艺术家来到纽约展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很难带大型的作品过来，尤其是对，尤其是木雕很重的，那个饰品很贵的，所以很感谢他提供了场地、工具以及材料，最重要的那些木头都是在纽约长大的、然后他们因为倒下来了、本来应该会变成是垃圾或者是就不见了
1: 用品了，
2: 对 对, 对，但是智慧到了以后，我想这些已经倒下的木头又重新再拥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想可能智慧自己来聊聊你在那边创作的一些心得或感觉吧。
1: 这个灵感来自哪里呢？
0: 其实环境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尤其是大自然啊，无私的回馈给我们嘛哈、那我是觉得说，我在那边创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那一片森林的美好，尤其我们在一处沼泽地的时候，看到一片那个芦苇草在那边随风摇曳啊，我那时候就被感动了，就做了一件在风中摇曳的少女啊，一件木雕。好、那这个有一件更大的，就差不多有300公分这样。
1: 是。
0: 那我是觉得说，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自身好像在跟整个环境结合在一起这样。那种感觉非常舒服，通常我们在做大型木雕的时候，他说会吵到别人吗？
1: 是，
0: 但是在山里面自己看起来是孤独，但是我却融入在这个树木啊、丛林鸟叫之中，这样
1: 整个就不觉得孤独了。
0: 忘记自己的存在啊。
1: 很丰富了，那时候精神上很丰富。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说很快的就把那两件作品完成了。所以说我那件大的作品，我是把它起成这个叫做
2: 森林的共鸣。
0: 没有，这是后来。我最初的名称叫做芬多精。
2: 啊呀呀。
0: 就说每一个人看到这件作品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芬芳跟飘逸。跟展示那种力量这样，然后这个因为芬多精，这个精代表精灵的精
1: 啊、
0: 化身为一种精灵的轻巧这样，那我感受到一种大自然魅力之后，其实人的心就是这样随心所变嘛，让它呈现与人分享这样啊。
2: 是，
1: 那么你们在这个就是庄老师你在这个创作这么年轻就开始到现在，有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算了我放弃吧？或者展出时有没有受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0: 其实我出道很早嘛，其实人家就说穷画家，穷画家嘛，对不对？就是画家好像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富有的，除非是你家有钱嘛。
1: 对。
0: 那我个人的话，就是说从国中毕业就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因为我认为成功有很多模式，不一定要复制别人的过程，你知道吗？
1: 是。
0: 那我就国中毕业就从澎湖自身来台湾，这个。可以算是颠沛流离这样到处寻找自己的一个梦想这样。那后来落地在新竹这样，是说这个半工半读，然后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居住的一个地方这样，经常搬来搬去这样。那后来刚好有一个地方充满了人文气息，就是有一层是比较晦气的一个市场这样，那三楼上面
1: 废弃的
0: 啊，
2: 对，已经没落的地方，大家不想去的地方，艺术家就去了。
0: 对
2: 对，
0: 那去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间房子，好像没有人居住。
1: 嗯哼，
0: 市场嘛，哈，就是像这么大而已。
1: 哦，
0: 哎，那我就把那个铁门打开来，就进去住了。那后来住了差不多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个人进来说：“哎，请问一下，你怎么会住在我家里面？”哦，他说：“这个他是他的房子啊，
2: 是他租的。
0: 哦”啊、嗯，那我说：“好啊，我也在找你啊。”
1: 嗯，
0: 然后我房租给你啊。他说好，那我说一个月多少钱呢？他说500块，我就500块给他、
1: 啊、
0: 就这样。但是这件事情哈、哦、过了之后，他从来就没出现了，
1: 他也不跟你收房租了，
2: 也可能是一个贵人。
1: 我比较关注他不跟你收房租了。
0: 没有，不是，他到底是房东还是
2: 不是呢？
1: 来出现这边特别来看你的，
2: 对、
0: 啊、
2: 对，也是一段奇遇。
1: 对，
2: 可是其实我觉得智慧自己忘记，我觉得比较感动我，他跟我分享这一段，我转述一下。他说他其实住在那个我们新竹也叫东门市场，也就是没落的市场啊，所以他那个铁门就是没有门，就是一种铁门
1: 啊，
2: 他一拉开就住进去。但事实上那个小小的空间是没有厕所的，所以他这么年轻呢住那里，他上厕所是要走差不多50公尺，要不要？对对，然后洗澡呢，冬天是要洗冷水澡的。所以当他的妈妈姐姐从澎湖来看他的时候，是
1: 一定很伤心。
2: 对对，但是他却自己说他在那里创作，
0: 因为我没有活在外表，我就活在内心里面，
1: 是，
0: 所以说不感受什么叫做苦，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还有一次这个创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口袋已经没有钱了。
1: 哇哦。
0: 好，然后这个晚上不晓得要吃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想说这个不晓得要去哪里吃饭了、啊。所以说刚好因为我那工作室是门打开的嘛，刚好有一个人路过跟我说：“请问一下，你有在画国父遗像吗？”
1: 嗯，
0: 好、哦、我那时候说：“哎呦，好像
1: 可以、啊、
0: 可以吃到饭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0: 那、哦、我就跟他说：“有啊，我有在画啊。”然后这个我说：“那你要先付定金我才跟你画啊。”好、哦、所以说我后来想想，那个应该是某一所学校的一个这个主任，
2: 主任、
0: 哦、可能要他们要放在那个啥那个体育馆里面的一个国父遗像这样
1: 啊哈、
0: 哦、他说好就给你画，我那时候就好高兴，你知道
1: 有饭吃了。
2: 对，
0: 然后他那时候就付了5000块定金。
1: 哇哦、
0: 嗯、然后我那时候哈、哦、还没有画过油画嘛
1: 啊哈、
0: 然后就
1: 敢答应了。
0: 哎，对对对，然后因为他那个就很大嘛哈、
1: 哦、
0: 就是差不多50号的油画作品这样，然后就赶快去买颜料啦啊、哦、然后这个去买那个去书店买一张国父遗像，
1: 嗯哼，
0: 好、哦、然后回来打格子画一画，然后他问我说要多久，我说哇这可能要画一个月哦哈、哦嗯、后来哈、哦我把颜料买回来，格子打好，然后花2天就结束了，你知道吧？
1: 天啊！
0: 然后我还不敢跟他讲说，我画好了，你知道吗？
2: 再过几天再跟他报告。
0: 对对对。
1: 是，其实我很好奇哦，很想知道很多这个故事哦，那个，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可不可以把你们下面的行程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什么地方几点？
2: 是，这得我来说比较快了哈、嗯。
0: 对对，慢慢说。
2: 哦，慢慢说，
1: 对，
2: 不急哈。Anyway， 我们这次来真的有3个很重要的事情。最近的一个是6月11号，我们在 Connecticut 这个地方有个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这个大学里面的 Chef House Gallery 有一个双个展。 那么开幕是在晚上的5点半到7点半，有珍珠奶茶、水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会。重要的是大家听了那么多是要来看看志辉的作品，因为这场展览有30-40件的作品，有平面的，有立体的，有半立体的。
1: 对，
2: 好，那除了这场展览之外，6月18号也有一个艺术家座谈，包括的 MoCA CT 的副馆长，还有艺术家等等的专家会来一起讨论他们的作品，是比较深入的。那除了这个行程之外，我们现在总督岛的驻村到6月21号我们的展览也会结束，不过Outdoor的那个很重要的立体作品会一直到今年的应该11月吧
1: ，好，所以在那边一直
2: 呈现着在 House 17，就是总督岛的 House 17 Nolan Park， 去那边找一下就找得到。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6月14号我们在佛光山的这场演讲，会比较多的故事在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故事还可以听一听，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6月14号佛光山的道场3楼，我们从1点半到3点来做一个我们艺术之路的分享。那当然也有 QA 的时间，想问我们什么问题都很欢迎，
1: 都可以问哦。
2: 是的是的，
1: 没有限制哦。
2: 是的是的。
1: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延长一点点
2: 哦。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先生哦，庄老师这么追求心灵上面的一个生活，你会不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很愉快吗？还是生活上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呢？
2: 哇，楠姐，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身为人，尤其是夫妻日夜在一起，不可能没有问题。
1: 对，是
2: 啊。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信仰，因为我们有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是用在生命里的，而不是只是一个经书让你去做学问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碰到问题我们就能够去沟通。当然该吵架还是要吵架，该打架，没有啦我们没有这么暴力，但 anyway 该斗嘴的都有，但是我们常常就很容易去反省自己，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一次一次的磨合，一次一次的争吵会缩短那种不愉快。那当然因为也长期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彼此也很是心灵上的理解默契。所以
0: 等一下，我插一下
1: 可以
0: 现在，如果是吵架的话有没有，一下子就忘记了，你知道吗？不晓得在吵什么，所以说也没什么架好吵了，你知道吗？
2: 是，最重要的是
1: 忘记，还是你们俩都
2: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智慧，他很厉害，是把我们吵架的内容会变成作品。所以常常我们展出作品的时候，我都说，这件如果卖掉，我分一半，因为我有贡献，因为我嘴巴比较快嘛。他吵不过我，他就去画图，所以他收获了一张作品跟大家分享。
1: 是。哦，听起来蛮感人的，因为夫妻之间很难得不吵，但是我一直都感觉到你们是真的一个升华的心灵灵魂上的沟通了，所以我就蛮好奇的。
2: 是，谢谢楠姐。
1: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6月14号1点半到3点在佛光山
2: 是
1: 有个精彩的演讲，
2: 是，
1: 那么同时也可以问他们的一些夫妻间的生活都可以啊，就像讲有没有吵过架，
2: 是是是，到底吵什么？
1: 应该很精彩。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平面的画跟这个木头的雕刻木雕怎么结合，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画画。我以前小时候画是被贴出去的，但是我没走到这条路啊，
2: 是，
1: 就是完全是喜欢。
0: 底子里面是有的。
2: 是，
1: 底下还谢谢，
2: 欢迎到现场来问啊。
1: 对，
2: 不过智辉说问技术都要收费，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杨女士啊，
2: 开玩笑，
1: 我们其实也是同行，我也是以前做了在马拉松这边做了20几年的记者，现在也做主持啊，所以说大家真的是缘分，
2: 是，
1: 对不对啊？
2: 是。
1: 好，非常感谢这一对，真的我很羡慕的这一对夫妻啊，艺术的结合，真的很羡慕，也非常感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让我们的节目更增加它的色彩。
2: 谢谢楠姐，
0: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
0: 谢谢。
3: C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就是那么喜欢你，来自郭富城。哎，你有没有发现四大天王当中好像应该就属他，永远都是以一种很年轻很活力的状态哈、啊、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当中，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他一出现，无数的痴女就会对着这个男神流口水，一股热流，总会让自己觉得

拒绝再玩，来自1989年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志平亲自修改歌词，在同名国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带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当中的失败与教训。而乐队心动，马上和你一起聆听到的是首飞儿乐团的。

0: 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在这个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并且准备收听12点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11: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放一首闽南语歌谣，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并且欢迎您稍后这12点整收听我们的整点。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11:35: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今天呢，我想下面几首歌呢，我也要介绍一下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呢，是在2026年，我们今天看到啊，她是已经去世了31年。今天是2026年6月9号，他已经逝世了31年，很难让人家想象。但是今天我居然呢看到一则突然跳出来的新闻，是有一个人呢居然提出来说他是突然的发生了泪目。当时他的死亡，因为有人说他是因为有这个气喘的问题啊，有气喘问题。可是呢，当她过世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是在她身旁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而没有救到她。听说她是气喘，而且呢手脚麻木，几乎无法动弹。虽然有药来急救，并且随后呢由饭店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的急救的中心。那时候她不在台湾啊，她过世的时候是不在台湾的。所以最后他是怎么个原因，为什么突然有这个问题而不幸过世？因为他的哥哥也说他并没有什么气喘啊，没有心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不得而知。不过因为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很爱他的一个小男友，是个法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跟他最后呢是在他的身旁过世的。好，我们今天在等待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我们再来听听邓丽君的这一首《水调头歌》，这也是很难得，有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她的这首歌曲。我为大家找到了，在网络上所看到，所以为听众朋友特别介绍这首歌《水调头歌》，是一首很难唱的歌，也是很少在广播中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曲子，来自于宋朝时候的一首词。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所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11:4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闽南语歌谣时间。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陪伴听众朋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播出商业广告，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政府电台，所以呢，我们完全是一个民营的广播电台，我们也需要靠大家给我们相关的广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为宣传对你的生意啊，要做宣传，不管你是开餐厅或者是做零售店，或者您是做有关社会服务的，我们都很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广告的宣传，费用并不高，可是可以经过我们的广播覆盖整个大纽约地区，尤其是包括在长岛地区。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长岛开餐馆，或者你在长岛有一些可以为大家服务的，需要我们做宣传的，请你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是一个来自台湾的节目，主持人是我陈慧，过去我在台北的警察广播电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980年我才移民到美国来，1986年我们在这里开播了中国广播网，所以也希望这在纽约唯一的一家中文广播电台为听众朋友服务，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广告带到您所需要的服务，大家告诉大家。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在这一节的流行音乐的欣赏，欢迎您的收听。

0: 现在已经是11:56，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一个流行歌曲呢告一个段落。我们听一些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为你在12点整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是11:57，为各位再选一首好听的歌曲，并且欢迎您待会儿稍后收听非常好的精彩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现在时刻是11:59:55，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0: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最重要的一则新闻是跟大家有关的，那就是来自川普政府在去年9月宣布了 H1B 工作签证申请要加收10万元费用的新规，结果遭到了20个州以政策恐怕将削减公立大学、中小学以及医疗系统的医生、教师等人才招募为由联合提出控告。波士顿在联邦区域法院法官索罗金8号裁定 H1B 签证加收10万元申请费属于实质性的课税，川普政府并没有获得在国会上的授权，而明显逾越了他的权限。索罗金裁定10万元收费有关的新规完全无效。白宫发言人罗杰斯则表示说，川普政府会提出上诉，因为总统有权征收有关的签证费用。而根据我们今天把《世界日报》的头版这一条头条为大家在我们今天的中午时间的新闻播报一次，这项新规在全国范围目前是已经失效。而根据报道指出，去年川普政府宣布 H1B 工作签证要加收10万元费用政策的时候，引发各界高度忧虑跟混乱，也仰赖 H1B 签证聘用了高技术人才的大型科技公司更是首当其冲，某些企业紧急安排外籍员工返回美国。后来川普政府澄清说，10万元加收费用仅适用于在新案申请，已经持有 H1B 签证者申请续签并不适用。而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决则指出了川普跟政府高层官员的行为逾越了权限，也超过国会制定的移民法以及行政法所赋予的行政部门的权利。佐罗金在裁决书上也表示，收费政策是未经国会授权之下对 H1B 的签证申请实质课税，但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被告能够对 H1B 的征收10万元的税款。佐罗金在裁决中也指出，根据行政程序法条款，在撤销收费要求，收费政策在全国范围已经失效。川普政府声称，法院只能为新规提供有限解套方案的主张也遭到法院在这方面的驳回。罗杰斯也表示，川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决将会在上诉之后而遭到推翻。罗杰斯也表示，川普拥有法律权利可以限制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外国人群体入境，而 H1B 计划数十年来一直都被滥用，而总统是终于采取了行动而加以改革。对于20州联合提告指控10万元费用在本质上属于税收，必须经由国会批准才能够征收，而川普政府在诉讼期间反驳说，费用不是税收，而是在监管付费。各州向法院主张，即使在宣布收费新规之前，要通过 H1B 签证弥补医师荒、教师荒的问题，就已经相当困难。而资金雄厚的科技公司也是 H1B 签证的最大使用者，获得核准核发的签证当中，1/4是发给来自印度的劳工。美国商会也同样针对 H1B 的签证加收10万费用 也向华府联邦法院提告，而宗教团体跟劳工组织则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另外有一项相关的诉讼。这是有关10万元 H-1B 申请费，现在联邦法官进行了驳回，法官裁定属于科税，而川普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而明显的是越权了。白宫方面在目前呢表示将会进行上诉。另外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是在我们纽约地区的边境沙皇，也就是 Tom Holman 在8号警告，纽约市将会迎来规模空前的移民跟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部署行动，而借此回应纽约州长霍楚在近期所签署的一系列的庇护法案。霍曼在8号接受了 Fox News 的节目 Fox and his friend， 也就是福斯跟朋友，他们已经审阅了一份具体的行动计划，你们将会看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 ICE 探员出现在纽约市的街头，我不会告诉你们确切的时间点，不过即将到来。霍曼表示说，我会信守承诺，我们会派更多的 ICE 的探员到纽约，因为他们破坏了 ICE 在郡监狱里的安全逮捕的效率。纽约邮报则报道，这一次联邦跟地方执法冲突的导火线是霍楚5月下旬所签署的一套法案，该法案禁止执法人员在行动中佩戴面罩，阻止州跟地方执法部门参与民事的移民执法，而同时也禁止联邦当局使用州跟地方设施的执行移民法。另外这项法案也禁止 ICE 进入到医院、公园等大部分的公共场所，而且禁止地方警察跟联邦移民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咨询合作。例如警察在拘留疑似无证移民后而通报 ICE。 国会山庄则报道指出，霍曼认为如果 ICE 能够跟监狱官的合作，就可以减少深入社区进行的执法，降低引发恐慌上的风险。而霍曼则强调，霍楚签署的法案迫使联邦当局派了一整个的团队而进入到社区，寻找一个不想被找到的人，这个行动风险也大幅的提高。而对于霍曼的威胁，霍楚8号在曼哈顿的一场记者会上驳斥了霍曼的做法跟川普总统的承诺是相悖的。霍楚也表示，川普曾当面告诉他，除非他主动提出要求，否则不会加派联邦探员到纽约市。他也说，我现在不会提出要求，未来也永远不会。霍楚重申，纽约并非是一个罪犯的庇护州，而立法初衷是让地方的警力专注在本地的犯罪，而不是配合联邦移民执法。霍楚表示，在纽约地方警察应该专注打击在本地的犯罪，而不是把那些被 ICE 从街头、学校、披萨店、家中带走的人而去关进监狱，我不会参与这项行动。而霍楚也对 ICE 喊话说，去别的地方执行你们的任务。纽约市长曼达尼强烈批评霍曼的言论，并且称 ICE 突袭行动残酷而不人道，而且对公共安全毫无益处，也呼吁要彻底废除 ICE。 他也表示，许多纽约市民都有同感，主张应该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移民体系。这是在最近 比较争执很大的一则相关的新闻，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5: 还有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acher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啊，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哈、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好，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节目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叫《七堂极简物理课》。一天，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文征走进了意大利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区的显眼位置，一本蓝色封面的软精装小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是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为普通读者撰写的科普读物，用七堂课带领读者领略20世纪物理学革命中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这场革命开启的疑问和奥秘。2016年由文征翻译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文版出版，用简洁优美的语言带领中国读者进入浪漫如诗的物理学世界，去认识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的结构、空间的颗粒、时间的本质。科学会告诉我们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也会向我们展示未知的世界有多么广阔。
1: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0: 卡洛·罗维利，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圈量子引力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现在在法国带领量子引力研究小组。他对科学哲学、科学史也颇有研究，长期在《24小时太阳报》《共和国报》等意大利报纸上发表文章。七堂极简物理课就是由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扩展而来的，写给对现代科学本质没有任何了解的人们。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文征长期从事意大利语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似乎和物理学没有什么关系。他自称作为传统教育分类中的文科生，自己的中学物理和数学学的也不怎么样，但是这本小书却是第一时间就吸引了他。
2: 为什么做这件事呢？第一，因为以前可能有过翻译科技文章的经历，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这个科技杂志叫做 Newton Science 牛顿科学，然后正好是当时和意大利合作，正好呢这个杂志社然后找到我作为他们的这个编译和编审，干了4-5年吧，经常接触到这个物理学呀、化学呀、心理学等等一些生物学呀、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东西。这几年下来之后，的确是长了不少见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这个是要接手做这个翻译的话，那从一个字一个词一定要对它负责任，所以一般的话我都是在翻译之前会看很多跟这个方面领域相似的东西。编辑他原来看过那个牛顿科学，也看过这个名字，从网上肯定也找过，所以呢他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翻译这个东西，说也是跟物理学跟黑洞有关的，因为以前我恰恰翻译过爱因斯坦啊，翻译过黑洞啊，翻译过量子力学啊，然后翻译过这个宇宙爆炸什么这方面的文章。我说可以啊，我说我先看看吧。正巧这本书其实我在意大利逛书店的时候看过这本书，因为它在意大利是畅销书，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而且呢说实话是做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中文版的那么漂亮，就是一个软精装的一个蓝蓝的皮儿，一个画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学术著作的样子。但是没想到在意大利它各大书店它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拿过来翻了翻，哎，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他跟我一说这本书，我马上就接下来了。接下来以后先去恶补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了解这个作者，了解背景。因为当年这个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非常出名，因为他正好是圈量子理论的创始人，而且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引力波的2015年那次引力波的发现者之一，所以围绕他的文章介绍他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当时看了一部分东西，看了一个星期，然后决定说开始翻译这本书。其实当时手头还有别的活儿，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所以就把别的活儿稍微中断一下。
0: 不知道物理课曾经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那些抽象的公式、枯燥的运算、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名词， 是不是也曾给你的学生时代带来了难以忘怀的烦恼呢？当我们翻开卡洛的这本物理课，会发现整本书却连一个注脚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甚至名为科普读物，更像是一本谈论哲学艺术的文学作品，里面有不少富有哲思的话语，值得我们再三品味与深入思考。在书中，卡洛谈论物理，也谈论音乐和诗歌。他热爱阅读，所读的大部分书籍是经典文学。除了自己领域的学术著作，他还阅读很多人类学和大脑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有哲学。关于中国，他读过老子、李白、曹雪芹，还有毛泽东的作品，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翻译文征说，卡洛是一个优雅又顽皮的物理学家。与其说这是一个让物理变得性感的男人，不如说他写的就是感性的物理学。
2: 他之所以吸引人，其实也是和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科技背景有关。你知道2015年大家测到了这个引力波，虽然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是陌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各大媒体、报纸、新闻、电视、网络都在谈论这个问题，至少大家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而且呢，又提到了广义相对论，虽然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广义相对论，又提到了爱因斯坦，又提到了什么这个划时代的，然后头一次等等这些字眼，所以人们才开始对引力波这个事儿感兴趣。恰恰这个作者就是在意大利乃至在欧洲，他在研究引力波方面，在观测引力波方面，他是一个佼佼者，而且他是一个资深的物理学家。所以呢，人们就不约而同的把这个目光集中到他们可以看懂或者是可以驾驭的一些文字，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欢呼，为什么而高兴，或者我们至少跟人家谈起话来之后有一些谈资，我到底知道引力波是什么啊？这本书恰恰满足了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人类在科技史发展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恰恰满足了这个背景，给人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基本上你有高中的文化水平就能够读懂的一本东西。而且呢，语言非常感性，它打破了人们以往对物理学家的认识，包括以前我觉得物理学家都是那种很高冷的啊，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与人沟通的，很少有七情六欲的这种情况。但是他恰恰相反，虽然这个作者看上去照片好像不是特别大，其实他已经60多岁了，我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他，但是听他旁边的人说或者是从他的文字来看，还是有一点这种文青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老顽童的感觉，他在享受物理，他在玩物理。而且你看他自己在书中的对自己的解释，其实他年轻时代也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爱好音乐的、富于感性、富于幻想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在大学里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逃学，他也上不下那些照本宣科或者是那种高头奖章的课。这么一个作者让人觉得很可爱、很亲民、很接地气，而且他的文字又能写出很优美，甚至他的部分的文字你用原文来看都能够进入意大利的语文课本的这种文字。这本书它的成功，我觉得应该是这些都是一个因素，包括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包括作家的特点风格，包括人们对这种未知领域的一个求知的一个欲望。
1: 爱因斯坦在写一篇总结相对论的论文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对伟大的物理学之父牛顿那著名的万有引力学说提出了质疑。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理论，让它不再与新生的相对论水火不容？为此他陷入了深思，并花了1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10年里，他疯狂的研究，反复尝试，不断犯错，陷入混沌。他发表过错误的论文，有过各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也曾误入歧途。终于在1915年11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出了完整的解答。这是一个全新的引力理论，他称之为广义相对论，这是他的杰作。伟大的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称之为最美的理论。世界上有许多感人至深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荷马的奥德赛、 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想要领悟这些作品的妙处，都要经历一个从头学习的过程，但最终获得的回报将是100%美的享受。其实除了美感之外，这些作品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广义相对论，这颗爱因斯坦的明珠正是这样一件杰作。我还记得自己对这个理论初有心得时的激动心情，那是大学最后一年的夏天，在卡拉布里亚大区孔多弗里城的一片海滩上，我沐浴在希腊风情的地中海艳阳下。因为没有学校刻意的打扰，学生在假期里往往能更专注的学习。我当时正在研读一本书，书页的边缘都被老鼠咬烂了。每当我忍受不了博洛尼亚大学那些无聊的课程时，就会跑回位于翁布里亚山区的家中。我的家不成样子，有点嬉皮的风格。我每天晚上都会用这本书堵住那些可怜的小动物的洞口。此刻我时不时地从书页中抬起头来，看看面前波光粼粼的大海，我仿佛看到了爱因斯坦想象中弯曲的时空。这简直就像魔法一样，宛如一位朋友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告诉我一个不同凡响却又不为人知的真相，瞬间揭开了这笔真实的面纱，展现出一个更简洁更深刻的秩序。自从得知地球是圆的，像疯狂的陀螺一样旋转之后，我们就认识到事实并非如表面所见。每当我们瞥见事实新的一面时，都会激动不已，这意味着又有一层面纱要被揭开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知识领域里先后出现过很多次飞跃，但爱因斯坦完成的这次飞跃或许是无与伦比的。其实牛顿的那个承载物体运动的空间与引力场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对宇宙做了惊人的简化。空间不再是一种有别于物质的东西，而是构成世界的物质成分之一，一种可以波动、弯曲、变形的实体。我们不再身处一个看不见的坚硬框架里，而更像是一个深陷在一个巨大的、容易形变的软体动物当中。太阳会使周围的空间发生弯曲，所以地球并不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绕着太阳旋转，而是在一个倾斜的空间中行进，就好像弹珠在漏斗中滚动一样。漏斗的中心并不会产生什么神秘的力量，是弯曲的漏斗壁使弹珠滚动的。所以无论是行星绕着太阳转，还是物体下落，都是因为空间发生了弯曲。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0: 有读者问，只有高中物理基础的文科生能看懂这本书吗？卡洛说，七堂极简物理课是写给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朋友们的。他以优美动人的比喻为读者勾勒出可以想象的物理世界，比如星际空间无边无际的延展，就好像扬起波浪的大海。屈指可数的几种基本粒子构成了世界，就好像宇宙字母表里的字母，以无穷无尽的组合方式讲述着繁星、阳光、山川、森林，还有节日里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读完这本薄薄的书之后，会在心里感叹没有能够早日体会到物理的魅力。也许你也会想，如果当年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卡洛这样的，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错过很多有趣的东西。当我们反思错过物理之美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该反思对于文理科的定义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认知欲呢？回过头来再看关于文科生能不能读懂这本物理小书的问题，也许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自己把物理之美拒之门外了。物理大师们并不严肃刻板，也并没有和所谓的文科艺术绝缘。比如美国物理学家莫里盖尔曼把构成质子和中子的粒子取名为夸克，他的灵感来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里面的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里的一个没有意义的词，给马斯特马克来三夸克。
2: 其实这个也是这本书我在翻译过程中给我的一个认识啊，尤其是对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对于文理科呀、这个界限啊，敬畏画得特别分明啊。我是文科生啊，我的思维要是浪漫的，我要是感性的、我是理科生，我要是理性的，这个思维是线性的，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可能西方人对这个文理科的认识只是一个分工的不同，专业的不同，好像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界限。这种文理的界限感其实在中国古人那也不存在。你想很多的大文人啊，包括甚至皇帝，康熙皇帝他还在传教士的这个帮助下还做几何题，还学天文等等，包括西方的那些人文学者，不管是文科理科，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做的事情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人文主义者，这些都应该掌握。通过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个物理学家照样可以把物理做成艺术，照样可以把物理做成享受，可以把物理做成让人有美的感觉。其实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去做，其实现在据我一点点粗浅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很大多数还是通过翻译这本书得到的。其实现在的物理学也好，天文学也好，我们研究的边界，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入，宇宙太浩瀚，我们人未知的东西太多，我们研究的越多，其实我们获得的最大的知识就是原来人是何等渺小。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够靠想象，或者只能够靠一个数据的分析，或者只能写出一个公式，但是我们不能够得到一个实践的证明，或者我们人能驾驭的实在太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展开思维，大胆设想，甚至是幻想。有很多的东西不都是幻想吗？包括这个广义相对论出现的时候，包括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的时候，那谁知道引力波是什么？连他自己都说只是在理论上公式上能够实现，那么实际有没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敢肯定。那现在我们能证实了，但是我们没有证实的有很多，这就要求其实现在的物理学家有更多的人文方面的关怀，或者有更多的哲学方面的思考，甚至有更多艺术家式的设想，这样才能够做当代的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是一个合格的物理学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现在这个人的认知的角度来看，其实文科也好，理科也好，文学家也好，物理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其实都是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和过程。那么对于人类最前沿的知识，只有把这些东西融合在贯通好了，你才能够成为人类知识的认知的最前沿的那个人。否则像以往的我们到底是文科到底是理科，甚至文科理科，你是做物理的，我是做化学的，我们从来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现在你看，不管是我们这些获得这个诺贝尔物理奖的也好，化学奖的也好，生物奖的也好，很多的人他们都是跨界的，很多人他们除了自己的主业以外，他是物理学家，本身还是艺术家，或者还是作家啊，他是化学家，本身他又是生物学家，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认知要求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大脑，把这个知识融会贯通，把我们的认知融会贯通，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的让我们自己在我们认知的边缘能够迈出一小步，让我们自己看上去比原来的渺小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0: 卡洛曾经在讲座中提到庄周梦蝶的故事，他认为这个哲学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永远不能对任何事情都有100%的把握，甚至我们的身份都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我们也能读到卡洛对这种哲学思想的认同。物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当代物理学理论的某些奇妙相似之处。正如卡洛所说，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美、知识和探索的痴迷 是一样的。
2: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你越来越发现古人的智慧并没有过时，往往是有的时候起码他们的智慧能够给我们继续有这种指导，包括老子庄子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甚至你想逍遥游的那种状态，其实很大程度来讲，但是我不了解物理啊，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学习物理，或者如果我能够对物理有很大的兴趣的话，一直研究下去的话啊，如果当初我是学物理的话，那我肯定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古典的哲学和艺术中能够透露出来与现在物理学相吻合的一种认识、观点和思想，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命题。其实要按现在的物理学的观点啊，当然我解释物理肯定是外行解释物理了啊，那只是通过书中。那么其实我们人和宇宙一样，我们都是通过一些不连续的粒子组成的。其实我们都处在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按照这个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它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其实不管是哪一点移动，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的，甚至包括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空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思想和哲学里边都能够找到相似的依据和相似的这个观点。
1: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重建宇宙的历史，追溯到最初它只有一丁点的时候，但是在此之前呢，圈量子引力的方程让我们可以把宇宙的历史再往前推一点。我们发现当宇宙被压缩到极限的时候，根据量子理论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造成大爆炸。这个著名的大爆炸很可能实际上是大反弹，我们的宇宙在自身重量下坍缩到非常小，然后反弹开始膨胀，变成现在我们周围不断扩张的宇宙。宇宙被压缩到坚果壳大小，开始回弹的那一瞬间，就真正进入了量子引力的领域。时间和空间一起消失了，世界融化成一团涌动的概率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方程来描述它。我们的宇宙很可能诞生自某一个状态后的反弹，经历了一个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时间和空间都荡然无存。物理开阔了人类的眼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断让我们惊异，我们意识到人类脑子都是偏见，我们对世界本能的认识是片面的、狭隘的、不合时宜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变化，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一点一点的不断深入。地球不是平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把20世纪物理学所有的发现放在一起，得到的线索会完全推翻我们以往对物质、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圈量子引力就是在试图破译这些线索，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
0: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一点一滴发生着变化。卡洛曾说，相比去追求不可能的确定性，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念，相信生活中美的部分。他以庄周梦蝶作比说，毕竟即便假设我是一只想成为卡洛的蝴蝶，有变化了吗？我还得面对我就是卡洛这样让人感觉讨厌的事实。所以理解这个，我们就可以微笑着开开心心地做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可能只是一只蝴蝶。

0: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1: 包括中文版在内，《七堂极简物理课》的海外版统一使用了英国封面设计师创作的星空图，书中还有英国切尔滕纳姆年度插画奖得主马代书创作的插画。看似简单随意的封面图，在黑色布面上用烫金工艺挥洒出一片星空，犹如浩瀚宇宙的惊鸿一瞥。未知的世界广大无垠，浩瀚无涯，又是如此璀璨优雅迷人，吸引着你去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与思考。正对应了作者卡洛·罗维利所写的那句话，现在在人类已知事物的最前沿，我们将要航行于未知的海洋，世界的奥秘与美丽熠熠生辉，让我们目眩神迷。作者卡洛·罗维利利用七堂课带领读者领略20世纪物理学革命中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这场革命开启的疑问和奥秘。不过100多页的小书，让我们窥见美妙知识的一角，也在向我们诠释什么是美，带给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由于卡洛本人的文艺修养，这本小书具有一种美妙的节奏感和音乐感，甚至是画面感。书中唯一一次出现的公式是爱因斯坦关于空间弯曲的方程。要理解这个公式，必须先学习和消化黎曼的数学。卡洛承认这需要花些功夫，付出些辛苦才能做到，但是他总觉得那总比感悟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神秘之美要容易得多。我们暂且不讨论黎曼数学与贝多芬弦乐哪个更容易理解，但是更多的读者也许会认同卡洛所说的这句话，无论是欣赏艺术还是领悟科学，我们最终得到的将是美的享受和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
2: 至少据我所知，作者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他的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在艺术方面的修养，如果从他的作品来看，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修养的话，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其实意大利人在那种文化氛围内，在他那种古迹啊、名画啊、艺术啊、人文氛围的熏陶下，也是一个可以想见的事情，可以想象的事情。其实物理学也就跟一个著名的这个乐曲，或者是一幅名画，或者是一部名著一样，首先它让我们感受的是一个美的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它最重要的能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的这么一个视角。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文科的、理科的、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只要你把这科学问做通透了，把你研究的这一门东西做通透了，到极致了，你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绝对不是狭隘的、偏执的、排他的、排斥异己的，或者是这个唯我独尊的这种想法。你比如物理和哲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全是要靠思想，全是要靠思维，尤其是在我们对于很多东西还未知，或者很多东西我们难于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我们的理性，甚至我们的思维和想象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说难道这个时候物理不是哲学吗？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事物，包括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世界，对于人文化等等等等方面的认识，我觉得如果能站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有更广阔的视野下，其实我们那些文化的冲突隔阂，甚至是我们一些偏狭的认识，都能够烟消云散，不存在。所以这点是我翻译这本书或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那书里写的啊，说物理学开阔了人类的眼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断的让我们惊异， 其实面对这种惊异，你就会发现以前我们的那种偏狭的认识其实真的不足而论，只要我们去探索思维就够了，不用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前六堂课中，卡洛条分缕析物理学的各种名词和理论，第七堂课则变得不那么物理课了。正如章节标题我们所揭示的那样，卡洛讨论的是面对物理学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奇异世界，我们应当如何反思自己的存在。物理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人类曾经认为人是自然界中特别的存在，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和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并无区别。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就像海边的一个小小孩童，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还有无边无际的未知，我们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在宏大与微小的对照之下，你是否也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神秘又苍凉的诗意所吸引？是否也会感到手足无措，甚至陷入恐慌？在七堂极简物理课的最后一章，卡洛书写了一个科学家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思考。这堂课更像是一堂哲学课，问天问人，是问他人，也是问自己。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作者充满深情和理性的语言，透过薄薄的书页，让知识变成了一种能够填充我们无限欲望的永恒的懂得追求和思索的美的标杆。
2: 其实有很多人，尤其是不是搞物理的人，最看重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七章，或者叫做尾声这一章。但从文字来看，你不觉得第七，就算第七堂课吧，就是这个尾声，它特别有画面感。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你一闭眼睛，你就特别有那种穿越时空的特别宏大的浩大的画面感，甚至有镜头感。这一篇的确写得很好，写得很美，而且翻译起来也很过瘾。说实话，就像作者说的一样，我们思考了半天，研究了半天，观察了半天，其实不要忘了，都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观察。人是局限的，人难道是，按照作者的观点，人难道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东西吗？自然界就是人的家园，人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其实人和我们观察到的星空，和我们看到的花花草草，和我们周围的一切动物，其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性状，我们的性质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有人提出人是思考的动物，那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感情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梦想是什么？或者人的创造是什么？这些可能是动物所不能及的，或者是人区别于其他个体存在的。但是当代的物理学恰恰告诉我们，这些其实也不是人的一个特性，其实人的这些东西也可以被物理学所解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你说的，我们就开始恐慌了。到底人有没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我们的思考到底是纯精神上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还是物质的，由一些粒子构成的？我们的感情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的创造到底是怎么回事？思想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等这些方面，其实看了以后觉得的确人非常的渺小，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优越，甚至人相较宇宙中其他的物质来讲还有一丝丝悲哀。什么悲哀呢？就像作者在这章里提到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恐怕他们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终将灭亡，不管是个体终将灭亡还是群体终将灭亡的唯一的一个物种。而且很有可能人也是能够眼看着自己灭亡的这么一个物种，但是看着觉得好像还有点心酸，或者是还有点悲壮的这种感觉。但是一个物理学家能够以这样的思考，把人的存在、人的思想的存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也纳入到物理学的视角去考察的话，我觉得这恰恰是作者不能说高明了，甚至是伟大的地方。而且恰恰是应该在当代这种物理学它能关注点， 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的前沿我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的局限性，宇宙太大了，学科之间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模糊。就像刚才说的，物理和哲学有边界吗？在某种程度来讲，一个物理学家在到通透的程度，他可能就是个哲学家啊，只是哲学家可能他不掌握物理学家的一些基本的素质，但是他们的思维是相通的。
0: 我们也就是人类，首先是观察这个世界的主体，是我试图完成的这幅实景照片的集体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交流网络上的节点，图像、工具、信息和知识就通过这张网传递。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也是我们所感知的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观察来自内部，我们由原子和光信号构成，铜山上的青松和星系中的群星间交换的原子和光信号并无区别。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我们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事实日渐清晰，而在近100年间尤为明显。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居住的星球位于宇宙中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动植物家庭之外的独特物种，后来却发现我们同我们周围所有生物由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我们与蝴蝶和落叶松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就像独生子一样，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世界并非像我们小时候以为的那样只围着我们转，我们必须接受自己只是万事万物中的一员这个事实，参照他者来认识自己。对自然界的其他事物而言，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在宇宙浩瀚的星海中，我们身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构成现实世界的无穷无尽、错综复杂的花纹图案中，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花式。我们建构的宇宙图像存在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思维之中，和我们身为其组成部分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滤镜。我们的无知、感官和智力的局限，正因为我们是主体，而且是特殊的主体，才会让这些条件影响了我们的经验。但这些条件

0: 一起组成部分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滤镜，我们的无知、感官和智力的局限，正因为我们是主体，而且是特殊的主体，才会让这些条件影响了我们的经验。但这些条件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适性，他由此错误推导出欧几里得的空间和牛顿力学都应该是先验为真的。其实对我们这一物种的心智进化来说，这些东西是后验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演进。我们不仅要学习，还要逐渐更新我们的概念框架，使之与我们的认知相匹配。我们尝试了解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真实世界，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又犹疑。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存在于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概念空间里，但它们多多少少描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我们要循迹前行，以便更好的来描绘这个世界。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贝利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理论发现，七堂简洁明了的物理课打开奇妙的物理学世界，没有繁琐的方程，只有诗意的讲解。本期轻阅读翻开文征翻译作品《七堂极简物理课》，轻盈地飞过重重障碍，窥见科学的深刻与浪漫。
1: 七堂极简物理课在意大利一年畅销30万册，被译成34种文字之后，更是引爆了科普阅读的热潮。在中国，这本书入选了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登上多家媒体的好书推荐榜单。一本科普外文书能够获得中国读者的众多好评，既归功于作者卡洛·罗维利的简洁感性的文笔和深入浅出的解读，也看得到翻译文征在幕后的辛勤笔耕，将原书的浅显明白与细腻感性流畅自然地传达给中文读者。翻译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为中国翻译协会意大利语翻译研究会的秘书长，文征认为好的翻译要做到一种透明感。
2: 真正一个好的翻译，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后，这个翻译应该是透明的。什么叫透明的呢？就是说不会让读者觉得是在读一部译著，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磕磕绊绊，没有那么牙碜，没有那么特别让你觉得会终止下来你的思考，或者终你这个有这种建立感，好像是你必须得随时停下来对原文的思考，或者是从这个原文的语境中跳出来去考虑翻译或去考虑词句的问题，应该让你读得很舒服啊。甚至是你的一部译著出版以后，我也有的时候自己看看豆瓣啊，或者看其他的一些网站上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如果当我看到人们都在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而根本没有人讨论翻译和译者的时候，是我最满足和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证明不管他的书内容好还是坏，或者是能够引起你的共鸣，或者是能引起你的愤怒，那么你们已经关注到了这本书的实质内容，而忽略了译者。不用你夸译者好，在这个时候一个精明的译者可以知道，哦，我的翻译相对来讲是成功的。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翻译的好，读者是想不起你的。什么时候读者会评论这个译者？第一种情况下，这个译者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名人。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出现像傅雷那样的大翻译家，在当今这个时代几乎不太可能。第二种可能，你翻译的太烂了，让人随时随地的能想到这是一部翻译的作品。所以如果当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关注作品的内容和实质，而忽略译者存在的时候，就是译者已经透明的时候，我觉得啊，那这个其实是对翻译无形的一种认可。另外在翻译这部作品，包括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别着急开始翻译，您先踏踏实实的把这部书读一遍，然后

0: 了解作者是谁，作者有没有其他的作品，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一个认识，或者别人对他的作品有没有一个认识。等把这些功课都做足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作者想通过这本书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风格传达给读者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如果你把这种感受能抓到了，那你的翻译就等于是能贴合到作者了。我们老谈信达雅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信达雅现在是不是唯一的翻译标准，但是这三个字其实很难操作，很虚的。但是务实的方法，我觉得从一个译者角度来看，就是你能不能和作者合而为一，用他的想法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你潜在的另外一个文化中的读者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卡洛罗维利，他本身他对音乐、对艺术、对文字的要求其实很高，他其实能是一个很出色的散文家啊。如果他去写小说的话，我估计有一些小说家就没饭吃了。而且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他又有一个哲学家的思维，而且又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想把他的文字有一种画面感，他想让他的文字被更多的不了解物理甚至不喜欢物理的人接受。你能不能帮助他达到这个意图，让他的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考虑，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跟他融为一体，把他东西翻译好。
1: 文征长期从事意大利语文学翻译研究与教学工作，曾经翻译过卡尔维诺文集、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智树的孤独、布拉格公墓等作品。文征说，其实每一本书的翻译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充分了解作者和作品本身。在翻译七堂极简物理课时，为了翻译的品质，他邀请专业的科研人员一起审读校对译稿。所以虽然读者手中看起来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也蕴含了翻译和科研人员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0: 不只是翻译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或是学术作品不一样，其实翻译每一本书和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艾柯的小说我翻译过，它的信息含量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其实艾柯就是把平时自己的学术研究那些没有用了的这些素材，通过一个线索把它编辑成小说。你就可想而知，本身他就是一个吊书袋式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任何东西都是在引经据典，包括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东西，其实都是有背景有根据的。不过说实话，按照意大利人的观点，艾柯的文字他的叙事能力并不是一个特别超一流的小说家，但是他的内涵、他的思想、他的小说中的这个历史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知识和视角是很独特的，所以你翻译他的东西阅读量更大，你对他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书中的人物和这个场景和历史背景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话绝对不行。所以如果翻译他的东西，周期性可能很长，不是说我一字一句翻译的周期长，可能是我在前期的工作甚至花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研究他或者是琢磨他。当然了，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是很可悲的，出版社不会给你那么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也是一个矛盾。包括翻译这本小书，说实话这本小书不到100页，而且你看排版是很稀的，文字并不多，只有几万字，如果当作一般性的一个文件去翻的话，应该在一周之内就能把它完成，但是我恰恰用了2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那么其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是用在研究作者，研究到底物理是怎么回事，研究宇宙是怎么回事，去读时间简史啊，去读黑洞啊，去了解量子力学啊，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我的宗旨就是，我翻译这个东西的话，我第一要懂作品，第二我尽可能的了解作者。除了这个我自己的工作之外，我一开始就要求这个出版人，我翻译完了以后，你必须要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去帮我校对。而且出版社出版人非常非常出色，他们居然就找到了作者的助手。作者是看不懂中文的，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助手、他的学生有好几个人，科学家们都读了这本书，都上手改过。 毕竟就算是我了解一点物理学知识，我也是外行，毕竟要让内行去审读，否则这个东西说错一个字一句话，其实读者方方面面都有啊。即便是这样，有的还有的这个读者，尤其是搞物理学的读者都说，哎呀，这部书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说的太浅俗太浅显啊，信息量太少。当然对于一个物理学家，这本书的信息量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基本上物理学这是一个白丁，从翻译这本书才开始有所了解的一个人来讲，这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读本了。虽然我不直接认识李淼老师，但是非常感谢他对这本书提出的意见和这个修改。他也是一个在国内的一个科学大家，也是一个冲在科普第一线的一个先锋。不光是对译本，他对作者的一些错误也予以指出。他说作者没有犯什么太多的错误，只不过是某某数据出现错误，为此他还重新验算了一遍，告诉作者是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你要知道天文学物理学那个不是很容易验算出来的，他已经细致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这本书的应该说是算是成功吧，完全是得益于这个团队他们的重视程度，这种认真吧，在很大程度来讲，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从事自然科学的这些科学家身上去获得。他们真的能够探知到引力波的存在，那个细微的程度是一纳米的一个天文数字分之一，这么一个改变他们都要探知到。你想他们都细致到这种程度，那如果你作为一个译者，我们译者其实也无外乎面对的是字母和文字，要比他们的那个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或者清晰了不知多少倍。所以我觉得这种科学的这种精神是应该是相通的。如果你真的能像一个做科学做认认真真做学问那样去面对一部译著的话，应该不成问题吧。当然有一些有人说这个翻译是需要天赋的，是需要才华的，或者是需要这个什么这方面那方面修养的。但是现在针对于现在的这个翻译质量而言，起码我们应该是认真的忠实的，或者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给你的这个时间紧张，稿酬又不多，导致所有的人可能粗制滥造，反正我应付完了就完了。但是我如果是做一个作品的话，至少是要署我名的作品的话，你还是小心谨慎，叫如履薄冰，如蒙深渊。
2: 我们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物种，在一个由至少十来个好奇心强的物种组成的属中，我们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只。作为一个不断走出非洲去探索新世界的种群，我们走得很远，远到巴塔哥尼亚高原，远到月亮之上。好奇并不违反自然，我们的天性就是会好奇。十万年前，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我们这个物种从非洲出发，学着眺望远方。夜晚，我在飞越非洲大陆时浮想联翩，假如在我们这些遥远的祖先中有一个站立起来朝着北方的旷野行进，他仰头看天时，会不会想到在遥远的未来，他的一个子孙正在这片天空中飞行，思考着事物的本质，而起因正是与他一样的好奇心。我认为我们这个物种不会延续很久，我们似乎没有乌龟的那种本事，能够几亿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那可是人类存在时间的好几百倍。我们属于一个短命的物种，所有的表亲都已经全部灭绝，而且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已造成气候和环境的恶化，恐怕自己也难逃恶果。自然塑造了我们，指引着我们，我们沉浸其中并非无家可归，并非悬在两个世界之间，以为自己只有一部分属于自然，眷恋着旁的东西。不，我们就在家中，自然是我们的家，在自然中我们就是在家。我们探索的这个奇妙世界五光十色，令人惊异，在这里空间是颗粒状的，时间是不存在的，物体也可能不在任何地方，但它并未使我们远离真实的自我，只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栖居之地，展示了我们由什么构成。我们与世间万物一样， 是由同样的星辰塑造的。无论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还是焕发出喜悦的光芒，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卢克莱秀用美妙的诗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都来自同样的种子，拥有同一个父亲，如母亲般哺育我们的大地，接收清澈的雨滴，产出明亮的麦穗，繁茂的绿树，还有人类和各种野兽，供给食物，滋养生灵，过着幸福的生活，繁衍子嗣。
1: 好奇心让我们的祖先迈出了走出非洲的第一步，好奇心也驱使我们望向未知的浩渺宇宙，让我们不断地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要深入地了解物理学，这样一本小小的册子自然是不够的，也不足以让读者真正过瘾。但是如果它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让你拾起对物理学的兴趣，或是抛弃偏见看得更远，发现一些新鲜美好的事物，也是一种值得欢喜的美丽相遇吧。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两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先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新的消息，稍后我们再为您播报有关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也包括在今天的天气。我们看一下来自旧金山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一项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在一年科技公司受到最大的刺探情报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路透社在报道中特别谈到了 CrowdStrike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他们对于科技上的发展、智慧财产以及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的持续性是感到有兴趣的。而这一份来自旧金山的综合外电报道特别谈到，这份报告锁定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和科技的公司，产品也包含了资讯科技、IT 服务跟顾问，也包括半导体及各种软体，调查他们面临的资安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成为攻击的对象，但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也就是 Counter Advisory Operation 的部门主管，他们的高级副总裁迈尔斯在今天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是骇客的高价值的目标之一，而这一类相关公司的市值和受到有关的投资正呈现了一个狂热的情况。他分析指出，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的军备竞赛，而中国则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要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只是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比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商也同时是受到了骇客攻击的威胁。在今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了这一项报告的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说，中国反对骇客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活动，而中方并且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也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通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 在科技公司取得了远端 IT 工作，而他的收入大多缴回到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联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科技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而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的恶意的软体攻击。来自在加德满都综合外电报道，印度家属在今天表示，一名遭到遗弃花了六天而自行脱离了圣母峰恶劣环境而生还获救的一位尼泊尔的登山客，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身体正在逐渐的康复，而当地登山界要求彻查这一个事件。法新社报道，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还也让众多的登山客为之振奋，但是家人和登山界却因为他没有更早的发现而表示了不满。57岁的达瓦雪帕是在春季登山季的尾声，也就是5月30号在全球最高峰的上段斜坡的恶劣环境下而失踪。他本月4号上午被发现正朝着基地营 Base Camp 匍匐前进的之后，被以空中后送方式而送到了加德满都。医生为他治疗了冻伤，也包括了严重的脱水和大腿骨的伤势等。他的亲属努鲁雪帕告诉法新社，他现在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不过仍在持续的治疗，现在他可以有力气开口讲一点话，也可以吃点东西，而医生也正在观察他手脚恢复的情况。因为受困在氧气极度的稀薄俗称圣母峰的死亡地带的附近，塔瓦雪帕表示，他在几乎没有食物跟饮水的情况之下，在那里他熬过了好几天。5号他在病床上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用尼泊尔的话来访问他。他当时表示说，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的死去，我没有迷路，只是氧气用完之后它落到了后面，而氧气用尽之后我几乎呢就无法继续的下撤。前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后来我开始咀嚼冰块，在嚼冰块的时候呢我的牙齿都痛了，但还是硬咬着冰块。他靠着口袋里面仅有的几块巧克力和一点点的零食存活下来。达瓦雪帕在当地登山圈有 Hillary 的昵称，这是因为纽西兰传奇登山家艾德蒙 Hillary 而得名，被尼泊尔的圣母峰登山动线制定和废弃物清理团队萨加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人员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还在以爬行的方式朝着基地营缓慢的前进。圣母峰登顶者协会也是理事长玛雅雪帕今天告诉了法新社，他说本案存在着疏失，必须要展开调查，而且要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免这些憾事还会重演。尼泊尔登山协会则呼吁政府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一起的意外事件。而今年圣母峰登山季期间，已经有5位登山客，2位是印度人，3位是尼泊尔人，都不幸遇难死亡。而根据尼泊尔政府初步的统计，今年有超过1000人成功的 登顶圣母峰刷新纪录，而政府也发放圣母峰登山许可证，而国库从而进账超过了，这一年就多赚了$7,000,000。中央社旧金山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一年科技公司受到最大的刺探情报上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路透社报道说， CrowdStrike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其对于科技的发展、智慧财产以及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持续地感到兴趣。而这一份报告也锁定了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和科技的相关公司，而产品包含了资讯科技、 IT 服务与顾问、半导体及各种的软体。调查在面临了资安上的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但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攻击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他们的部门主管高级副总裁迈尔斯对媒体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是骇客的高价值的目标之一，而这类公司的市值和受到的投资也正在呈现狂热的情况。他分析说，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 AI 的军备竞赛，而中国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只是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商也受到了骇客攻击威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了相关的报告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骇客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的活动。中方并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通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在科技公司取得远端 IT 工作，其收入大多缴回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了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科技业进行大量的攻击，目的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恶意的软体攻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鸿海旗下鸿腾6088精密科技在今天表示，今年在云端和资料中心项目业绩会强劲成长，深化跟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企业进行合作关系，持续布局包括人形机器人及卫星通讯等新兴的应用，并在电气化及软体定义汽车时代推动车用有关的业绩可以持续成长。鸿腾精密11号公布了第一季的业绩，单季营收 11.98 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 11.03 亿美元成长 8.6%， 而第一季在字节获利是1044万美元，比去年同期624万美元，也就是624万美元成长了 67.3%。 而展望今年，鸿腾在公布25年的年报中预估，26年在云端资料中心业务会维持强劲的成长，而进一步提升对总营收的贡献度。 他们也指出，过去三年，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业务也在持续的扩张，而预期结构性的成长动力都会延续，而目标呢，是在与有关的伺服器 AI 伺服器跟企业上是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云端网络设施上的项目。他们也说明，持续布局高速连接器跟开发电缆模组，并且部件有关的光通讯的核心元件，也深化跟晶片大厂的继续合作，也深化在光纤的化光方面的互联网有关的应用，并且在车用的领域上不足，并且表示借着推出品牌 One Mobility 加快转型在车用的电源跟资料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以扩展在美墨加这三个国家的协定，也就是在北美洲的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也包括了欧洲跟亚洲市场的全球的制造版图。他们也希望积极布局世界级的车厂跟一阶段的供应商在合作上的关系。在此同时，川普定于明天抵达中国展开访问的行程，这也将是他在上个总统任期内2017年访问中国之后再度与美国的总统到中国进行访问。而这一次的川习会预料会讨论包括台湾，而法新社则报道说，明天抵达中国展开访问的行程达到中国展开的这一个目前的具体时间表目前并不知道，不过呢，也有报道指出他在上个总统任期内2017访问中国之后首度再有到中国的访问，而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川习会预料会讨论关税、稀土、伊朗战争，当然也包括了来自台湾方面的主要问题。而川普四月中旬曾经说，他也预期在这一次在北京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对方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他说，我们两人正以最聪明的方式合作，我们非常的好。反观在北京则延续了这一类事务上比较保守的做法，至少在北京方面保持的态度呢是比较稳定而且冷静。直到昨天他们才正式证实川普这一趟国事访问或者将会成行，昨天啊他们才做了公布在中国方面。而川普在九年前访问中国时是获得了中方给予所谓的升级版的国事访问待遇，包括他跟习近平在故宫进行了私人的茶叙。而这一次的预期，北京会否安排他参观天坛及招待国宴，但分析家也表示接待的规格可能会不及上一次的盛大。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博对法新社表示，这一次川普上次的访问的经验来看，北京已经了解到盛大的场面虽然能满足这位领导人的自尊，但无法阻止他对中国态度在迅速之间呢会说变就变。这是在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在最近，那么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仅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
3: 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旅行文学家刘子超，他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旅程，穿越了巴尔干半岛，他写下了这特别的一本书，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书名是《雪与蜜之地》。巴尔干半岛也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现在经过了国家分裂，经过了战争的各种不同的破坏，慢慢的复原了，也就比较多人可以去到巴尔干半岛旅行。不过我们在巴尔干半岛所看到的、所走过的，比起刘子超，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样的深入。像是他去到了达尔马提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就告诉你，你仔细的观察克罗埃西亚的地图，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像是一只张开来的蟹钳，一只钳子伸向塞尔维亚和欧洲大陆，另外一只钳子就是伸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而黑山跟阿尔巴尼亚这块有着一片狭长的沿海地带，地理上被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和意大利隔海相望，便是克罗埃西亚风景最美的地方。刘子超他就买了一张车票，从扎格雷普出发前往达尔马提亚，路线经过利亚卡、扎德、斯普利特，很重要的是接下来会抵达拍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当中君临城，这是真实的地方，叫做杜普罗夫尼克。他说，我计划性质所致，在每一座城市停留，短则一晚，长则数日，之后我会从杜布罗夫尼克穿越边境进入到黑山，和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耶诞节次日的清晨，扎格雷布也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闲逛的尼泊尔人，车站的咖啡馆里倒是有几个醉醺醺的克罗埃西亚人正在享用一顿典型的克罗埃西亚式的早餐，香烟配咖啡，或者是香烟配啤酒。他们大概是无家可归的人，街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只有这里还能够坐。吧台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看不出有酒鬼光顾，对她来讲是高兴还是厌恶。终于她也自顾自点上了一根烟，眯着眼睛透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打量这些不速之客，离开克罗埃西亚的内陆地区前往风景如画的海岸线，需要翻覆起伏的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大雾逐渐笼罩了窗外，仿佛世界也是一间烟幕弥漫的咖啡馆。不久海拔骤降，大约一刻钟的功夫，汽车已经置身在一派海滨风景当中。我在克罗埃西亚作家杜布拉夫卡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就是穿越漫长而急劳的路途之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悄地浮现。旅客们总是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就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水，以此争夺赌注五个蒂纳尔。如今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里耶卡，我相信安娜说过她的父亲就来自里耶卡，性格跟来自内陆的母亲迥然不同。看着窗外，我开始领会山脉跟性格之间的微妙联系。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像一道屏障，分隔了两侧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天山分隔了农耕的南疆和游牧的北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一座大山往往就会形成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里耶卡是一座港口城市，曾经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土。市中心的建筑具有奥匈帝国的风情，白帆点缀的海港让人想起意大利，而南斯拉夫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滤镜。三段历史叠加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让刘子超的思绪也飞跃了好几个世纪。二裔美国作家 Nabokov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这本书里描述童年的时候，他随着父母来里亚卡
度假的情景。那个时候是世纪之交，里耶卡那个时候的名字是父母，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上流阶层喜欢来附近的海滨小镇度假，享受亚得里亚海的夏日阳光。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侍者准备要上菜的时候，拉布考夫的父亲注意到旁边有两个日本军官就坐。那我们立刻决定离开，但在离开前，我还是迅速抓起了一整个冻柠檬奶球含在口中带走了，尽管它让我的嘴巴发痛。这是拉布考夫在回忆录里他所写下来的。那是1904年，拉布考夫5岁，日俄战争正在远东进行。拉布考夫的家庭教师他所订阅的英文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日本艺术家的战争漫画，描绘了如果俄国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布设铁轨，俄罗斯的火车头会像玩具一样沉入湖底。20世纪初无疑是里耶卡最辉煌的年代，如今只有一些老派餐馆还保留着那种优雅的余韵，光顾的客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男士穿着正装拄着拐杖，女士满脸皱纹却依然精心梳妆。坐在这样的餐厅里，你就只能够屏气凝神吃饭，你会渐渐产生一种错位感，感觉到好像自己也老了，也步入了夕阳红。于是到了晚上，刘子超就说，我在街上刻意的要寻找一家氛围轻松的餐厅。意料之外的是，里耶卡的麦当劳是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在户外的桌子旁边可以看到一群放寒假的少男少女，穿着打扮几乎如出一辙，男孩留着平头，穿着运动裤和球鞋，女孩们长发披肩，穿着窄腿裤和小白鞋。更有趣的是，仿佛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他们都将裤腿弯起了一道斜边，露出赤裸的脚踝。那在那里麦当劳，所以刘子超点了巨无霸汉堡和薯条，搭配一瓶在超市买到的克罗埃西亚红葡萄酒。我发现身处异国他乡，麦当劳也能够抚慰乡愁，因为那同样是来自童年的味道。果然汉堡充满了焦香，融化的起司增加了层次，生菜也清脆爽口。把酒倒进到可乐杯里喝了一口，惊喜地发现，哎，跟汉堡很相配啊。一位克罗埃西亚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她就只点了薯条，没有点饮料，也没有点汉堡。她发现我在喝葡萄酒，就露出了微笑。我问她要不要来一杯，她大方地去柜台要了一个纸杯。她也叫做安娜，20来岁。我问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她从事的是一份会让中国父母引以为傲的工作。啊，只是中国父母会引以为傲吗？他说，哎呀，也不是吧，任何地方的父母。于是我就试探性地问，你在当医生吗？他拿起纸杯，我们轻轻相碰。安娜说他现在是牙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才能够正式展开职业生涯。在克罗埃西亚牙医收入很好，但他仍然打算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原来安娜她曾经在美国当过交换生，那里的多元文化让她深深着迷，也让她意识到克罗埃西亚文化上的单调。她在美国交过不同肤色和背景的男友，爱上了豆腐，也爱上了越南河粉，对日本 Nintendo 的游戏情有独钟。说话间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纸杯，仿佛在追忆什么。刘子超就说，耶利卡以前也很国际化，安娜的回应是，但现在不了，除了奥地利的老人，没有人会来这里。奥匈帝国解体了之后，耶利卡就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意大利统治期间，耶利卡变成了一座边城，二战后期德军炸毁了整个港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私有化的丑闻和大规模的腐败也令这个地方的经济雪上加霜。安娜就指一指，让我跟刘子超说，你看到周围这些年轻人吗？他们现在还在上高中，但等他们升到大学，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那刘子超也就好奇地问安娜，你有什么打算呢？安娜说，我已经在维也纳的牙科诊所找好了实习，耶诞节一过我就离开这里，像迪耶卡这样的城市静静地处在历史的一角，世上经历了历史的不断冲刷，表现出非常不一样的气氛。刘子超他走过巴尔干半岛，留下了许多对于这些特殊气氛的描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湾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刘志超所写的《血与蜜之地》，描述形容的是巴尔干半岛。找到巴尔干半岛，想到巴尔干半岛，你会想到什么呢？刘志超在书里面说，踏上巴尔干的旅途之后，塞尔维亚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在1990年代发生的四场南斯拉夫战争当中，塞尔维亚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为施暴者，海牙国际法庭公布的战争嫌犯人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这里面一共有八位克罗埃西亚人，一位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有47人之多。在这47位塞尔维亚人当中，既包括了塞尔维亚的前总统米洛塞维奇，也有波赫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卡拉季奇，还有塞族武装部队将军穆拉蒂奇。他们是塞拉耶佛围城和斯雷普尼察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在不少塞尔维亚人眼中，至今他们被视为是民族英雄。所以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呢？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描述一段复杂的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将这段历史简化成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受害者和施暴者，那个身份迅速的划定，并且固化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巴尔干的历史让刘子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真正的黑白分明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当中。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所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也就意味着审视这些多样性、复杂性，而不只是把它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隐藏在不同彩色线条的交错当中，而我们的集体记忆是由一系列灰色地带所共同塑造的。因此在前往塞尔维亚之前，特别是经历了在波赫，刘子韬就特别感觉到自己必须放下对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成见，尽量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去感受这个国家的现实。去塞尔维亚的那天早晨，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送到位于塞族共和国一侧的巴士车站。天刚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因为我听说去贝尔格勒的巴士几乎要开一整天。天色阴暗，下着冷雨，波士尼亚族司机一路狂奔，最后小心翼翼把我放在一个路口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巴士车站。他不想开到车站里，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个路口就是波赫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我在波赫联邦这一侧早餐店买了菠菜卤肉烤饼和优酪乳，冒雨穿过路口走进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的车站。开往贝尔格勒的汽车出乎意料的破旧，座椅上沾满了陈年的污迹。我此后在塞尔维亚境内搭乘的巴士都是这般的破旧，如同这个国家经历多年国际制裁之后的缩影。巴士冒雨驶出车站，不再经过波赫联邦的领土，而是沿着分界线一路向东。经过帕莱的时候，又有几位塞尔维亚人上来，窗外的小镇在雨中显得无比凄凉。戴顿协议签订了之后，许多原本居住在萨拉耶佛的塞尔维亚人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如今这里被称为东萨拉耶佛。对这些塞尔维亚人而言，真正的萨拉耶佛已经不复存在。阿德南曾经跟我说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塞尔维亚司机不敢出现在萨拉耶佛，而波斯尼亚司机不敢出现在帕莱。任何想要到对面的人都必须在分界线换乘车辆。我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被巴尔干式的智慧给解决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车牌开始使用字母 TKJOA， 这几个字母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人知道车辆到底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波士尼亚了。我听着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诗四字道，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画出了一条一条的泪痕。四字道受到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Arnold Berkeley 同名画作的启发，描绘了一片神秘的岛屿，周遭环绕着平静的水面，岛上有岩石，有古老的柱子，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永恒的死亡。在音乐当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和雨中的巴尔干大地

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永恒的死亡。在音乐当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和雨中的巴尔干大地有一种惊人的契合。巴士始终行驶在山路上，一直到跨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才变成平坦的黑土地。西元395年，东马帝国分裂，当时的东西罗马就是以德里纳河为界，西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波赫地区，是属于西罗马，东侧相当于今天塞尔维亚，那是归属于东罗马。这一划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现代。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贝尔格勒，这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但在冬天里显得十分的萧瑟。我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酒店，透过房间高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光秃秃的行道树，还有墙皮剥落的街道。酒店建于190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办公场所，随后大半个世纪又见证了南斯拉夫的辉煌和衰落。如今这间酒店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之后心平气和的老者，冷眼旁观门外来往的行人，有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有穿着老式貂皮大衣的女人，有推着婴儿车的新手父亲，还有穿着运动服遛狗的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洁，也并不寒酸。在贝尔格勒的街头，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人放声大笑或者是发生争吵，每个人沉默寂静，给人一种略显阴郁的感觉，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似乎有一股被压抑的情绪，里面既有对现状的无奈调侃，也有隐隐燃烧但未曾熄灭的自尊和骄傲。从1990年代初开始，塞尔维亚遭遇了漫长的国际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经济制裁，还有旅行和外交上的种种限制。这些制裁是为了回应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当中的行为，特别是在波赫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清洗行动。制裁给塞尔维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不止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得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被迫离开。1999年，原属于塞尔维亚自治省的 Kosovo 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再次指责塞尔维亚对 Kosovo 的阿尔巴尼亚族实行镇压，接着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袭，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屈服。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在，以前的国防部大楼就位于市中心，如今仍然是一片废墟。从钢筋的扭曲程度、墙体的坍塌方式当中，我第一次领悟到精确导航的巡航导弹是如何从天而降，穿透一座建筑。废墟被刻意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铭记那段屈辱的动荡岁月。随后米勒塞维奇政权倒台，塞尔维亚不得不开始处理前十年战争的后果，许多人成为战犯而受审，甚至连米勒塞维奇本人也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制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腐败指控、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让塞尔维亚步履蹒跚。面对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开始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不过打击接踵而至，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2008年 Kosovo 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承认。时到今日，塞尔维亚仍然坚持 Kosovo 是自己的领土，但也无力改变现状。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但如果无法解决和 Kosovo 的纷争，那这件事将遥遥无期。走在贝尔格勒的街头，这个时候丢着钞就想起奥地利作家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德克，他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

兀而的巨大房间。也许有人会说，贝格勒的魅力就在于那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和冷战时期的氛围。最初那两天，我花时间在贝格勒的各处游荡，发现城市很大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贝尔格勒和萨瓦河沿岸，几乎像是一个粗犷主义建筑风格的时间胶囊。摇摇欲坠的混凝土大楼，人去屋空的商店，褪色剥落的墙体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怀疑自己走在一个浩劫过后的城市里。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是时间是重叠的，废墟跟新的生活也是重叠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带了很特别的一个眼光，刘子超行经巴尔干半岛，然后不只是通过他的切身经验，还加上阅读，还加上历史跟时代的种种背景交织而成，写下了很有情感的这批文字。这些文字，这些游记就收录在这本书《雪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呢活得长寿，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活长也要活得健康。如果你命很长可是病歪歪的，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啊，要人家来伺候你，你也一定活得不痛快。所以我们要长寿要健康，那就有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上养成七个好的习惯。那么听众朋友想想看啊，长寿又健康有哪几个好的习惯可以让你又长寿又健康呢？那么今天我就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现代科技医疗发达，我们的寿命可以延长，但是关键不是活得久，而是活得健康活得快乐。健康的寿命让人生远离了疾病，核心就是最重要，你不要有慢性的疾病。在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达迪克就曾经在一个指南上面，他特别谈到，如果你有了疾病，你会活得不健康不快乐，那么你就会觉得呢，何必苟延残喘呢？对不对？我们想要活得长，最重要要活得健康，让我们自己没有疾病活得快快乐乐。达迪克特别强调，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并不需要高端设备或者吃什么保养品啊，不需要吃太贵的保养品，真正重要的有几个基本的功夫我们要做好。哪几个基本功夫呢？第一个，运动，每天你要运动。第二个，你要睡得安眠，要睡得好。再其次呢，要管理好两者。什么呢？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健不健康，营不营养。第二个，你对压力的管理。对了，现代人压力很大啊，所以你要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压力要有懂得管理的方法。这一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跟你说你也都听得懂，好像觉得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呢，你是不是真的懂得要去怎么做？懂得怎么去做，做得越多就会显示我们有健康的生命，会让我们活得快乐而健康。达迪克曾经就分享自己他的亲身的体验，他说的这几点呢，我们今天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很简单，七个不同的习惯，你只要把这七个生活上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做好，你就能够活得长寿又健康。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要动啊，早晨要起床早起。我们都听说过早睡早起身体好，从小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教我们呢？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早上起来要早起，第二个就是要运动。6点30分到7点30分你起来了，要到健身房。如果没有健身房，你就在家里的客厅或者是餐厅，把桌子椅子稍微放在旁边，不影响到你做一些伸展的运动。那么这个伸展运动包括给自己搞一个跑步机啊，在跑步机上跑一跑，跑个25到30分钟，不要跑太快，慢慢跑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没有跑步机，你可以在原地踏步，把脚抬高，原地踏步就一二一啊，叫原地踏步。再其次呢，就是做瑜伽，做普拉提斯。那么当然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不懂得做瑜伽你可能要去拜老师啊，去学习，因为瑜伽是有动作的， 皮拉提斯也是属于体操性的动作，必须要去教练来告诉你。可是呢，如果你家里头有一个跑步机，那么你可以慢走快跑都可以用它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就是最简单的让自己先动起来。那么接着下来呢，你如果觉得自己太胖了，需要做一些减重的运动，那么你要去拜老师了，要找一个好的健康中心，告诉你怎么样训练你的肌肉，让它不会老化，让它在肌肉的流速上呢不会太快。一个人肌肉如果不健康，那么你就会无力啊，走路也拖拖拉拉的，那么拿东西也拿不动，这就是要运动的最好的一个提示。你我们人年纪大了，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都会开始老化，所以要借着运动让它增加它的阻抗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再其次呢，要维持你的健康长寿呢，就是要睡觉睡饱了。想想看，你若睡得不好，每天睡得不稳，哪怕你很早睡，睡得一夜都睡得不稳定，那也是不好的。所以要第一个，该睡的时候就要睡觉，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打麻将啊，或者是玩或者看电视，尽量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很想睡，可是我睡不着。那么听众朋友要告诉你的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有睡眠不足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睡得安稳睡得饱，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睡不好，有的时候自己想睡，越睡越想睡，越睡不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你需要去看看医生，去了解你是因为营养的关系呢，或者是大脑方面有问题呢啊。那么同时，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疾病，高血压，有忧郁症，有心脏病，这一些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睡觉睡得不安稳，睡不着，那么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越睡不着我越想睡，其实有可能是你身体有问题，你的身体有问题导致你在睡眠上产生了所谓的睡眠障碍。你必须要去看医生，把你的这个睡眠障碍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要把它消除，这样你才会睡得安稳。那么还有呢，就是友善的饮食。什么叫友善的饮食？其实就是地中海的饮食，要吃有营养的水果多的这一些饮食，而不是吃大鱼大肉啊！不要吃大鱼大肉，营养过度，大鱼大肉对你的健康都没有帮助，千万记住。你必须要能够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吃富含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D 这一些食物。所以记住大家，地中海的饮食在这一方面保证你在各方面都会得到，千万不要什么吃素啊，吃多肉啊等等啊，蔬菜水果也要多吃。那么很多人呢，还有就是比方说他不喜欢吃这个谷类的东西，其实谷类的东西是很有营养的啊，五谷杂粮是对我们的中年以上的人，保证你在这方面吃了以后呢，不会增加你的体重跟热量。五谷跟杂粮，那么包括了各种的坚果，像核桃啊，全谷类的东西啊，还有豆类的东西。那么在鱼类，包括了 Omega 3 脂肪酸优质蛋白，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生活当中多吃有纤维化的膳食，会帮助我们肠道的整顿啊，会清扫你的肠道。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甚至包括你的排泄都会很自然。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到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这三样东西，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群以及维他命 C。 还有就是大家会建议，如果有必要，请你多吃一点橄榄油。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橄榄油，我喜欢用猪油炒菜。对，猪油炒菜很香，可是猪油有太。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林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哥啊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一歌曲啊、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在说话
1: 说话，对，
0: 那这个礼拜呢、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个礼拜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啊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
0: 哦、那
1: 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期，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但是是叫这个诉说，就是我跟你讲
0: 哦、
1: tell
0: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 那
1: 是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
0: 哦、
1: 已经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这样，然后在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哦、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非常感动、
0: 嗯、对，没错，
1: 甚至呢还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了，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正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嗯、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
0: 哦、
1: 那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
0: 嗯，
1: 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还有1000块的奖金啊，
0: 是
1: 美金啊，他就完全是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子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结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
0: 哦、
1: 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 对,、哦、
0: 对不对？
1: 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啊、蛮多人就知道这个。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嗯、
0: 哦。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
0: 嗯、
1: 啊，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
1: Ray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啊？
1: 因为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啊，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年的作品。
0: 哦 okay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嗯，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哦嗯、OK， 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哦。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叙述，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嗯、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点，
1: 比较轻快一点啊，不能一直沉、
0: 嗯、
1: 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是一个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啊、
0: 哎，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嗯，当然是比较轻松的。
0: OK， 嗯，
1: 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爱你的意思。
0: 哎呦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者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看到，就是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生不渝啊 ，OK 哈、嗯，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啊，一个乐队、哦、乐团。
0: 是，请春哥帮我们介绍。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嗯、是一个美国乐团啊，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啊，叫做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啊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
1: 歌，包括他的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哦、I'm Telling You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也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对，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啊，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就是所以会觉得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别看呢、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啊、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
0: 哎，
1: 表演方式，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了，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
0: 不对？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ad Jackson，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吧？
1: 嗯，是的。
0: 啊、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啊，1963年的作品啊。
0: 嗯。
1: Chad Jackson， Tell Him I'm Not Home。其实虽然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
0: 哦。
1: 对这个，其实这个 Chad Jackson 啊，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Him 是不是他的意思？
0: 嗯。
1: Tell Him I'm Not Home。
0: 嗯，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嗯，
1: 其实他这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那个女，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
0: 了。OK，
1: 他一定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哦，
1: 就是要，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哦，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的人，
1: 哎，不是唱歌，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的起的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要告诉他，而
0: 是
1: 他听到的是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
0: 嗯哼，
1: 讲说他不在家，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电话，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啊，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想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啊、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
0: 哎呀。
1: 悲哀这样子，
0: 对呀、啊，可是说真话了，这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那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讲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哦，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这样就好了。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歌男歌手
0: 啊，灵魂乐的男歌手，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OK， 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跟对方讲的对方哦，所以因为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哈、哦。
1: 是
0: 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Are you my woman？ 叫一首、
0: 哦、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嗯，70年代。
0: OK， 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ill Light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funk 音乐的啊 ，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
0: 嗯哼。
1: 啊，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啊，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不是 James Brown 啊
0: ，James Brown，
1: 哎、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
0: 哦，
1: 尤其像 Chill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
1: 对，
0: 卷卷的这样的，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啊膨胀的像一个像一个花菜这样子。
0: 哦哦，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啊，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啊。
1: 哎，对，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就是这种发型嘛，
1: 哎、
0: 对不对 ？OK、
1: 哎。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啊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那就是男生了。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啊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
0: 嗯，
1: 那就跟对方讲，就说你是不是我的女人？
0: 嗯，
1: 告诉我是这样子。
0: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1: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们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啊、哦、关系嘛。
0: 啊，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也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啊，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 你到底爱我不爱啊、哦？那么讲清楚，说明白、哦。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的。哦，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说那种情感、哦、
0: 是
1: 或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 要介绍蛮多这种六零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哎，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0: 是，
1: 你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哎，啊，你似乎好像感觉又喜欢我，然后
0: 哎，
1: 感觉
0: 好像
1: 又若即若离这样子，哎，似乎不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脚踏好几
0: 条船，
1: 对不对？在比较，哎，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哎，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对对，
1: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就是说啊，真正那么勇于表达感情，
0: 嗯，
1: 那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0: 嗯，
1: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哎，就希望，哎，要赶快，
0: 要赶快确定
1: 确定，因为也是希望说，哎，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明确了。
1: 对嗯，
0: 对，
1: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0: 爱意
1: 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0: 哎，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了，哦，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
1: 嗯，
0: 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1: 但50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啊，我刚刚讲过，
0: 哦，
1: 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
0: 嗯，
1: 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但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0: 相互影响的，
1: 有一个脉络的。
0: 哦，
1: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
0: 哦，
1: 然后一直到60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啊更演化，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啊做音乐的人的那种，哎，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
0: 哦，
1: 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0: 嗯，funk 音乐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Chill Light，Are You My Woman？Tell Me So。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哦，最后一首歌曲哦，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2: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这个歌呢，后来这个 Beyonce 啊，碧昂斯他的有一首歌叫做 Crazy in Love 啊，
1: 对，
2: 他的那个编曲就是采用取样啊，用了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他的前奏。
1: 哦，原来如此啊。
2: 所以你看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些西洋歌曲啊，就他们这个
1: 是
2: 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是一个经典的，不光是这个歌本身，
1: 嗯，
2: 唱的本身，
1: 嗯，
2: 整个音乐的本身，而是包括其中一段这个编曲，
1: 嗯，
2: 啊，或他用的那种啊，这个旋律
1: 、
2: 啊，编曲的旋律，
1: 啊，
2: 音乐的旋律，哎，是也会让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对，
2: 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刚才边听歌就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原来他们用这种取样的方法，包含了可能配器啦、节奏啦、节拍啦、音符啦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参考的数字。
2: 当然，对对对，就是肯定这个编曲是，它是具有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1: 嗯，
2: 不光是歌曲旋律的本身。
1: 哎，其实换句话说，一首歌哈、要好啊，当然词曲很重要，演唱的人很重要之外，其实编曲也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 当然，
1: 很重要。
2: 那个好歌如果有更好的编曲，哇，那相得益彰。
1: 嗯，
2: 所以这个编曲呢，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好的化妆师一样。
1: 哦，好的化妆师，
2: 让这个人啊、化妆之后，哎，包装造型之后，哎。哇，那个就感觉很完美。
1: 对，没错。所以编曲这么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旋律也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
2: 哎，
1: 往往
2: 忽略掉其他的，这个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啊重要性。
1: 对，没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呢、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哈，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能够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2: 是的，
1: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Three Dog Nights 的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呢、欸。
1: 嗯，谁？
0: 李宗盛大哥、欸。
1: 为什么？
0: 用共哎、欸，那是你看你没心情。
1: 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啊、哦。OK， 小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悲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嗯、OK， 小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啊，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Joy to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0: 哒哒哒哒哒，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1: 哎，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0: 他们原唱，
1: 他们是原唱、
0: 是的，是的。
1: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OK，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0: 对对，1970年的。
1: OK，
0: 好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啊，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1: 来干嘛呢？
0: 哎，其实这个歌名起的很有意思。
1: OK，
0: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1: 是。
0: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
1: ，OK，
0: 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1: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啦，
0: 包括有啊，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都说在里面去了。
1: OK，
0: 尤其在七零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对不对？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对，
0: 他就想起来就说啊，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是有原因的，
1: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它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
0: 对不对
1: ？OK，、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0: 是的，
1: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就衍生出来的歌曲。
0: 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会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1: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
0: 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1: 对呀、对呀，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0: 对，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1: 对，逆反的心理。
0: 那个叛逆的心理。
1: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0: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了。这个 Billy Joe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那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又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 Piano Man。
0: Piano Man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啊
1: 情景
0: 嘛，对不 对 OK， 好，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谁谁谁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我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Joe 是这种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1: 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0: 酒吧了。
1: 像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是对不起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0: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1: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定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0: 哎，有道理啊，
1: 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你要客串，对不对？你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上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一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0: 对，
1: 那你可能会乱唱，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0: 配合你，
1: 对，可是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有琴师也一定会啊，
0: 对，有道理，
1: 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0: 啊，
1: 乱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别其他客人的权益。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的
0: ，对对对，
1: 当然他就是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0: 对，没错，
1: 就严禁客串。
0: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这个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0: 对，没错，
1: 绝对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啊，这种金融经济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啊，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会嘛，
1: 机会啊，
0: 对，
1: 对，
0: 没错。尤其啊，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那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倒不妨啊，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0: 对，很专业，
1: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0: 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1: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男生这个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

0: 生就说啊，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
1: 嗯，
0: 那要让女生感觉说啊，你要让他知道，就要确立你们的关系啊，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
1: 嗯，
0: 那就要勇敢的去啊告白呀。啊，勇敢去告白的意思，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让他知道。
1: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yes or no， 不要在那边含毒不清啦，爱莫不明啦，
0: 哈，对
1: 对
0: 对
1: 对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0: 哎呀
1: 您看看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哎呀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吗？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0: 好，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位若史都华先生啊 ，OK， 你看还咬文嚼字呢。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若史都华先生，哎，他唱情歌的确有他的味道，他习惯哦。
1: 因为他的这个嗓子很特别嘛，沙哑的嗓子啊。
0: 嗯。
1: 但其实他原来都不是唱这种流行歌的。
0: 哦，真的。
1: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他原来是唱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
1: 啊，
0: 你不要用他来讲，拳头硬起来哈。
1: 硬起来，
0: 就其他没有地方硬啊。
1: 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哦，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0: 哦，真的
1: 数。就是
0: 没有办法，就是他
1: 数不到五个指头，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0: 哎，我必须评论说，当初我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哦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0: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这样子。
1: 哎，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0: 对呀，
1: 80岁了，差不多。
0: 还在唱哎。
1: 对。
0: 哦。
1: 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那么有活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0: 阿哥阿彪的博湾。
1: 对啊。
0: 他就够小人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嗯，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啊。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0: 嗯
1: 啊，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0: 哦、
1: 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
0: 哦、
1: 就是来表达一个对对方啊，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生活上的愉悦、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0: 哦，
1: 要把这样子的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1: 表达对彼此的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齁。
1: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对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感恩。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0: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 对, 对，
0: 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就有人告诉我
0: 告诉
1: 我什
0: 么
1: 呢,
0: 呢？
1: 其实他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0: 是
1: 想要。把他
0: 怎么样？
1: 对，
0: 怎么样了？
1: 带走
0: 哦 okay,
1: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
0: 哦，
1: 意思就是说你原意，就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那个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0: 啊，
1: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0: 啊，
1: 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0: 是是
1: 是
0: 是是，
1: 讽刺的感觉，
0: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在昨天表示，乌克兰军队今年以来收复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领土，经历了俄罗斯多年缓慢但无情的推进后，这是战局形势转变的最新迹象。路透社报道说，塞尔斯基在通信软体推特上表示，光在五月份，乌克兰收复的领土就比失去的领土多了100平方公里。塞尔斯基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哪些地区取得了进展，仅表示在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某些区域，乌克兰军队持续保持着主导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5月时也曾经表示，乌克兰2026年已经收复了大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路透社无法核实这些说法，由于无人机战争在前线造成范围广大的无人区杀戮地区，使得独立界定乌克兰领土控制线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在绘制战场地图的独立组织也报告指出，俄罗斯整体推进速度近几个月来有所放缓或是逆转，这是自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以来首见。塞尔斯基还表示，俄军仍然试图在乌东和乌南推进，并指出美日的战场冲突次数已经大幅增加，他将前线局势形容为艰难且瞬息万变。另外他还指出，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地区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点之一。俄军在2022年2月展开了全面入侵行动的最初几个月，乌军在一连串的反攻行动中收复了大片领土，但是在2023年的一次重大反攻行动中则是宣告失败，此后俄军一直有所斩获。乌军今年稍早在南部和东南部发动了攻势，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阻挡俄军的春季攻势以及他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行动。另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没有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计划。美方特使威克夫和库许持续与俄乌保持着联系。路透社说，威克夫和库许纳曾经参与俄乌之间的调解工作， 不过在二月，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俄乌战争调解工作陷入了停滞。佩斯科夫说，有关乌克兰的调解程序现已经暂停，不过美方谈判人员仍然保持联系，持续透过现有管道与我方及乌方进行讨论。他们来访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是他说，我们随时乐于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他与威克夫以及库许纳进行了一次正面对话，并称赞他们准备好在接下来的几周致力于推动乌克兰战争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尚未接获美方关于该对话的任何通知。另外，被问及欧洲方面可能的调解行动时，佩斯科夫则说，俄罗斯目前认为欧洲的任何介入都不可接受，并宣称，就俄方所见，欧洲人更倾向于把焦点摆在延续战争而非和谈。来自纽约的消息，在昨天晚间，纽约尼克队在 NBA 总决赛第三战以111-115的微弱分差惜败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随即引发了部分狂热球迷的失控行为。布兰公园户外观战派对的群众也被警方和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多名警员受伤，当场有21人被逮捕。这场原定于主场 Madison 广场花园外举行的观赛派对，因为川普出席而移师到布莱恩公园，但是当晚开球时间前后，聚集现场的球迷人数突破了市政府原本预估的5000人上限，达到了7000多人。大批的警力随后赶来现场维持秩序。纽约市警证实说，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了21人，被控罪名包括袭警、普通攻击、非法持有武器、恐吓、抗拒逮捕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名。在这一场混乱的警民冲突中，共有5名警员受伤，被捕中有8人被正式起诉拘留，另外13人则在收到刑事法庭传票后获释。尽管在尼克队第二战的观赛派对就曾经出现场面失控，导致26人被逮捕，但是在昨天晚间的骚乱还是为这一场即为27年的总决赛主场首战蒙上了阴影。在明天，也就是周三晚间，第四战将继续在 Madison 广场花园开打，赛事进程以及维安果料将再次成为焦点。另据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在今天指责今年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撤销伊朗在小组赛的门票配额。在两国激烈外交冲突的阴影下，刻意阻挠伊朗球迷进场观赛。法新社说，美国和伊朗二月底攻击美国以色列在二月底攻击伊朗后，美伊两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指责美国在世界杯对伊朗设下了多道行政障碍，包括拒绝核发签证给一些伊朗队的后勤支援人员。伊朗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表示，距离世界杯开幕已经剩不到3天， 美国再一次采取行动，阻挠伊朗球迷进入国家队三场小组赛的比赛体育场观赛。伊朗足协指出，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规定，每一场比赛参赛国应可分配到 8% 的门票，再由各国足协透过官方管道发售给球迷。根据伊朗足协的声明，他们在收到伊朗对战纽西兰、比利时和埃及这三场在美国举行的小组赛分配到的门票后，已经开始售票，且有一些伊朗球迷也已经做好了必要的行程安排。但是他说，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分配给伊朗足协的门票已被撤销，而且在目前情况下，足协甚至连一张门票都无法提供给国家队球迷。伊朗足协形容此举违反了国际赛事精神以及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协以及赛事主办方维护中立公平和既定法规原则，为伊朗球迷提供必要的观赛条件。国际足联和美国主办方皆没有对伊朗的指控做出公开回应。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08%，跌幅是 0.26%， 收盘在 7386.6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86.10%， 涨幅是 0.17%， 收盘在 58.71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50.84， 跌幅是 0.97%， 收盘在25678.82。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在下午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选举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公告说，由于美国邮政 USPS 近期调整了邮戳操作的程序，或将对邮寄投票造成影响，所以在这里呼吁选择邮寄选票的选民要尽早的寄出，不要等到截止日期。选举委员会介绍说，联邦邮政部门的最新操作流程要求邮戳显示信件得到处理的日期，而不是如此前一样显示信件被投入信箱的日期，所以邮戳日期很可能会比投递日期延后。而根据纽约州选举法说，只要缺席选票上的邮戳日期显示为投票日当天或是之前，都可视作是有效选票。所以一些选民此前通常会拖延到投票日当天才去寄选票。在邮政新规生效后，投票日当天寄出的选票便有可能因为邮戳日期的推迟而作废。委员会联合执行主任斯塔维斯基他表示，选民如果想要确保自己的选票作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把选票寄出，或者亲自前往投票站去投票。2026年纽约州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是同时举行的，党内初选是6月23号，缺席选票上显示的邮戳日期必须要在6月23号之前，而且在6月30号前送达选举委员会，方可视作有效票。这意味着邮寄投票者最好在6月22号前就已经把选票寄出了。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今天签署了法案，特许州内酒吧业者在世界杯期间延长营业时间，以满足球迷的观赛需求，并且扩大赛事经济的受益范围。法案有效期是从6月11号一直到7月20号，在此期间，持有室内酒牌的纽约州业者可将出售酒精饮品的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4点。该州的法律效力高于州内地方法律，意味着即使某些地方县市对酒内营业时间规定更为严格，但是在世界杯期间也必须以州法规定的营业时间为准。但如果州的酒内管理局在发放牌照时依照地方规定将更严格的营业时间列入了准入条件，那么业者仍然需要以牌照所规定的条件为执行。本案是临时性的立法，到7月21日就宣告废止。为了配合世界杯，纽约州酒内管理局此前还推出了世界杯一日许可证，以简化活动主办方在赛事期间组织球迷活动、观赛派对等大规模的户外公共活动以及酒精出售的审批程序。霍楚表示，州政府希望每一个纽约人都能够参与并共享这一项为时超过一个月的盛事，而球迷在欢乐的同时，相关中小企业也获得了收益，可谓是两全其美。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环境保护厅的报告说，在纽约上周有3名偷采蕨菜的人已经遭到执法人员的抓获，并且缴获了10,000多株的非法采摘的蕨菜。夹果蕨它壮士小提琴头部的嫩叶，就是华人俗称的蕨菜，这是一种非常鲜美的春季美味，不仅受到华人的喜爱，在它生长的美国东北部也是有不少当地居民的盘中美食。不过夹果蕨由于比较脆弱，在纽约州是被列为受保护的植物。州环保厅的执法人员巴托泽斯基，他是一位中尉，近日接到通报说有人在杰弗逊郡爱丽斯堡镇那里的南桑迪西非法钓鱼。巴托泽斯基和同事就赶到了现场，发现有3个人拿着滴水的塑料袋，这3个人随后将滴水的黑色塑料袋放入了一辆车的后备箱，之后呢，这3个人又回到了溪水边。巴托泽斯基和环保官员麦克斯韦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执法人员在附近的钓鱼点停车场找到了采摘者使用的车辆，他们借助望远镜发现这3人似乎正在河岸边采摘着某些东西。州环保厅指控3人他们正在采摘蕨菜，而且这3人并没有获得在私人土地上采摘蕨菜的许可证。州环保厅的报告说，经过快速清点，采摘的蕨菜数量大约为10,000株，属于非法采摘。由于这3人将车停在钓鱼点进行非法活动，州环保厅以非法移除受保护植物和在钓鱼点进行非钓鱼活动为由，对这3个人开出了严重的罚单。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馆及博物馆在近日启动了一项宣传活动，这项宣传活动的名字叫永不遗忘基金，旨在教育年轻一代了解2001年的9月11号纽约市恐怖袭击事件，同时也介绍延续着服务精神的911英雄的子女们。

九一一纪念馆首席发展和传播官切尔温表示，他希望通过发布公益宣传影片，有助于提高大众对即将到来的九一一纪念日以及九一一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使命与教育计划的认识。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爱德华兹，他是特地带着女儿们来参观九一一纪念馆，希望让他们了解这一天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天。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事发当时我在学校，钟声响起后得知双子星大楼倒塌的消息，那一刻至今仍然是难忘的。爱德华兹的女儿们属于目前约有一亿名没有亲身经历九一一事件的美国人，这些人约占全美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事发当日时还没有出生。爱德华兹的女儿奥利维亚表示，认识九一一的历史让她大开眼界。她说，因为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不只有你自己，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其他前来参观九一一纪念馆的民众表示，虽然尚未仔细思考未来应该如何向年幼的孩子解释九一一事件，但认为这一段历史可以成为教育下一代接纳和包容不同族群的一个契机，让他们理解各个族裔的差异和共同价值。同时也有家长指出，该纪念馆所传达的不仅是恐怖袭击带来的伤痛和损失，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美国社会在危机发生后如何团结一致，互相扶持，共同度过艰难的时刻。而这一份团结精神正是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信息。据悉，九一一博物馆也将推出周年纪念数位学习计划，旨在协助教师与学生展开关于九一一事件的艰难对话。

切尔文表示，他们经常听到老师和家长说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这一段历史。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启这一场对话。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18岁的青少年日前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践行，疑似中暑抢救不及，不幸身亡。由于大峡谷夏季的气温极高，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游客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并且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长时间的践行，以免悲剧再度发生。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说，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的声明证实，当地时间6月3号下午1点40分左右，巡山员接获报案，一名18岁的青少年在大峡谷深处步道因为高温出现了不适反应，于是紧急派遣直升机展开救援。最终搜救人员在步道下方约有30尺的偏远地方发现了这名年轻人。案发当天，大峡谷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尽管在当场进行了急救，可惜为时已晚，最终男子宣告不治。截止到6号为止，有关单位尚未公布死者的姓名，仅仅透露需要通知家属，并交由科科尼热郡的法医办公室调查确切的死亡原因。国家公园管理局还证实，这名青少年协同父亲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步行，从大峡谷南环光明天使步道出发，计划完成一天的徒步往返克罗拉河的行程，也是大峡谷最受欢迎的践行路线之一。不过呢，公园管理局并不建议游客单日徒步下行谷底再折返，还透过官网提出过警告。他们说，由于距离遥远、气温变化极端以及单程海拔大约有5000尺的落差，哈瓦苏派花园以下的目的地不适合作为一日践行之旅。

国家公园管理局也透露，事发前这名青少年已经徒步抵达了大峡谷热门的景点哈瓦苏派花园。该地从峡谷南环光明天使步道下行，海拔一路下降大约有3000尺，不料不敌夏季高温，导致丧命于步道。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这里建议游客，如果要打算挑战单日往返哈瓦苏派花园徒步之旅，事先最好先咨询一下巡山员的意见，因为步道来回距离长达9里，一般需要消耗6到9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0: 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股强烈的热浪在本周稍晚时会从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一路席卷到纽约市，沿着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数百万民众恐怕将面临今年以来最高温的一个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这一波大范围的热浪在本周中将垄断着美国中部，之后呢移往东岸，并在12号达到高峰，周末起才会缓步减退。季节初期的热浪往往更为危险，对许多地区而言，这将是今年夏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剧烈的高温事件。在这里，他们呼吁民众要多补充水分，减少户外活动，并前往有空调的场所避暑。另外，他们也指出，随着一个强低压系统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这个之间横越加拿大中南部，高压系统同步在东岸的外海建立，强劲的南风将大量的热气和湿气一路向北输送到新英格兰地区。那么从11号起，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将涌入高湿气团，陆点温度将从原本的华氏50度攀升到60度或者到70度初，体感闷热程度大幅上升。气温方面，各地最高气温预计比6月中旬平均值高出华氏10到15度。另外11号和12号的中午后，从里奇蒙华盛顿特区一直到纽约市，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冲上华氏90度中段甚至高段，进入湿度后体感温度恐怕会突破华氏100度以上。美国国家气象局届时可能发布高温警示或极端高温预警。如果气温达到预期值，在12号单日恐怕会破40项的高温历史记录。华盛顿特区和费城都在高风险的名单之列，两市可能同步写下今年最高温的记录。纽约市在11号如果达到华氏95度，那将是从去年7月30号以来的最高温的一天。

在这里，气象台也表示，这一波夏日形态可能持续整个六月，而且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8到14号的气温报告同样显示，整个东岸地区气温持续偏高的几率仍然相当高。在这里提醒大家，高温相关疾病的早期症状就是包括突然大量的出汗、疲劳、头晕、头疼、肌肉痉挛以及过度口渴，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进展为危及生命的热中暑，症状包括意识混乱、高烧和皮肤干燥发红。在这里呢，是需要告诉大家的，不要用任何的土方子，您需要的就是立刻就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南加州近年接连出现疑似下药与约会性侵案件，引发了人们对聚会和社交安全的担忧。有受访者说，类似情况在华人社群也是同样存在的，但真正的选择报警进入司法程序的人却非常少。为了保护隐私，有媒体匿名地采访了一名华人新移民女性。她表示，曾经在一次新朋友家聚会时，突然出现意识不清等异常的反应，察觉状况不对后，她立刻离开了现场。她隔天并前往检测，竟然验出体内有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就是冰毒的成分，以及另外一种极具镇静效果的药物。他表示，自己平时并没有接触相关的药物，看到检测结果时，他十分的震惊。他鼓起勇气，决定提告，但是过程不仅昂贵，而且困难重重。即使他保留了检测结果，案件最终仍然因为证据等问题没有能够推进。虽然他仍然有继续上诉的权利，但是漫长的诉讼以及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昂贵的律师费，最终让他选择放弃。他对司法程序感到失望，表示除非真的造成严重的伤害，不然事情很难被重视。事发后，他才发现身边其实不止一起类似的案例，许多人都选择沉默。很多人觉得讲了也没什么用，还可能被质疑、被议论、被贴标签。不少这一类案件的受害者被说成是为了钱或是感情纠纷，而且司法程序耗时又久又花钱，很多人最后只能放弃了。这位女性认为，部分的华人新移民女性因为语言能力有限，对美国法律程序陌生，再加上担心名誉和社交圈的影响，即使怀疑遭到下药或是侵犯，也不愿意报警。而像她这样及时逃脱的人，也很难讨回公道。一位刑事律师告诉大家，事实上，涉及类似于下药和约会性侵的案件并不少见，常见的场景包括酒吧、聚会、朋友介绍认识后的私人聚餐等等。他说，部分案件不仅涉及性侵，还可能伴随着偷拍、录影，甚至后续以私密影像作为威胁和勒索。而根据加州法律，强奸是属于重罪的，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散布、威胁散布私密影像，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这位律师坦言，这一类的案件实际进入司法程序后，往往面临高度举证困难。如果被下药，很多受害者其实是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及时察觉异常，提前离开现场，又可能因为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实质伤害，导致案件难以推进。他表示，由于许多案件是发生在私人空间，缺乏监视器、目击者或直接证据，即使受害者事后验出体内含有异常药物，也未必能够直接证明这药是谁下的药，导致警方调查和后续起诉都存在着挑战。
而另外呢，受害者在药物影响下可能出现记忆混乱、片段失忆等等的情况，也增加了案件调查的难度。这位律师说，如果怀疑自己遭到了下药或是遭到了侵犯，应该在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保留证据，并尽快的报警，并且就医检验。他同时也提醒，与新认识的朋友聚会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提高警觉，不要饮用来源不明的饮品，并留意过度献殷勤等等的情况。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在四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31岁的华裔男子遭枪击受了重伤。这一起案件发生在华裔聚居区，相关的影片在当时很快就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同时也引起了居民的高度关注。辖管案发区域的市警66分局称，一名知情者近日向他们提供了线索，所以他们在本周成功地抓获了涉案的一名非洲裔男子。这名男子已经向警方承认涉案，警方认为他是专门在八大道抢劫华裔居民的惯匪。

在今年的4月27号凌晨3点30分，八大道交58街附近传出了多声枪响，当地居民还听到了枪手和受害华人的对话和其他人的求救声。当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华裔男子的左腿和腹部中枪，躺在人行道上，身边流着许多鲜血。急救人员立刻将这名中枪者送到马摩里医院进行抢救。当时中枪华男伤势很重。案发时的监控录像显示，嫌犯持枪逼迫华男，将华男从一处住宅前拉扯到另一处住宅前，抢夺了华男身上的物品。看到华男不肯放手，嫌犯先是朝天开枪进行威胁，后来又直接朝华男身上开枪。案发时，马路上停着一辆打着故障灯的浅色汽车，当枪手开枪逃跑后，汽车也朝着同一方向开去。一开始大家猜测这辆汽车是嫌犯同伙开的，但是随着更多影片浮现出来之后，有人称受害华男当时刚下这辆车就遭到了抢劫，车上的人不是抢劫犯的同伙，而是华男的同事。这位同事是一名女性，所以她不敢上前阻止持枪抢劫的人。案发后在大街上呼叫救命的也是这位女同事。案发后，警方就基本确定嫌犯是一名外族裔男子。在5月2号，警方发布了八大道抢劫案嫌犯的照片，呼吁居民能够提供线索，并且以抢劫罪对这名嫌犯进行通缉。警方在最近接到了一名知情者提供的线索，并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成功的逮捕了一名非洲裔嫌犯。这名嫌犯也已经向警方承认参与了这一次的枪击案，随后还承认此前曾经和八大道的另外一个街头抢劫案他也参与了。这名非洲裔男子已经被送往布鲁克林刑事法院接受聆讯。布鲁克林检方对他提出了持枪抢劫等多项重罪指控。

美东时间下午5:2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随着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预计呢也将有大批的旅客涌入纽约都会区。纽新港务局在这里宣布，将在杰弗 K 国际机场加强取缔非法揽客载客的行为，推出为期10年、总额1亿元的整治计划。针对冒充机场人员、无照招揽乘客、漫天要价等问题加强执法。港务局表示，非法揽客问题多年就存在，部分不法司机或人员会在航站楼内外接近刚刚抵达的旅客，声称可以提供交通服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合法的计程车牌照或者是 TLC 的车牌。港务局执行董事加西亚表示，非法揽客大都是由少数旅犯造成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几乎每天到机场作案。他表示，从2025年以来，杰弗 K 机场前50名非法揽客者占了相关船票总数大约 22%。 他形容这项问题长期而且反复存在，过去的处罚不足，所以形成了贺主，那么现在需要更加强硬的手段。新的措施就是包括在航班上播放提醒广播，在航站楼设置多种语言告示，并且透过社群媒体向游客宣传，提醒顾客和旅客不要搭乘未经授权的车辆。港务局也将和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机动车辆管理局以及纽约车计程车及礼车管理局 TLC 一起合作，锁定无合法 TLC 车牌或是计程车牌照在机场揽客的司机。在惩罚方面，非法揽客定罪过去不会在驾照上扣点，新规将改为一次记5个点，如果24个月内累计11点，驾照将自动暂停。相关传票也将改由行政审判和听证办公室处理，以加快裁决的程序。另外呢，如果车辆因为非法揽客等等的相关行为被拖掉，除原有的费用外，还要加收594元。根据港务局和 TLC 警方的资料说，今年前4个月，双方每天要开出7到8张在机场非法招揽地面交通的船票，高于去年同期每日不到5张。纽约计程车工人联盟代表德赛表示，如果新的措施能加快审理并增加制服警力在各个航站楼出现，将有助于提升执法的效果，也让旅客更容易辨识合法交通服务。港务局在这里表示，世界杯期间旅客量将会大幅的增加，而杰弗 K 作为纽约主要国际门户，必须降低游客一落地就被非法揽客盯上的风险。官方提醒旅客抵达机场后，应该依照航站楼的标识前往正式的计程车排队区域，或使用合法的网约车指定上车区域，不要接受陌生人在行李提领区、航站楼的出口或是停车场主动兜售的载客服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水务局将会在明天表决2027财年水费调涨案。如果这个调涨案获得通过的话，全纽约市的水费将从7月1号起上调 6%。 市政府表示，涨幅将用于抵消营运成本上升，并支应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部分民代和屋主都认为，在住房、食品、公用事业费、保险以及税费持续上升之际，再度提高水费将让家庭和小商家承受更多的压力。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 在5月份的时候提出了新财年水费方案，称 6% 涨幅将协助维持供水和污水系统的营运，并推动必要的基础设施改善。 DEP 也表示，将会透过和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投入2500万元扩大水费负担能力相关的项目，协助部分用户管理水费和污水费的账单。若涨幅通过，一般独栋住宅每月账单会增加6块钱。市议员黄友新反对这一项涨幅，并呼吁说，第30选区的居民以及全纽约市的民众向水务局提交了意见。他表示，许多屋主近年已经面临房贷、保险、地税、维修以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若再加上水费调涨，将进一步的压缩家庭预算。黄友新表示，皇后区部分社区每逢暴雨仍然出现积水、地下室淹水以及下水道倒灌等问题，居民尚未看到足够的排水和下水道升级。他认为，民众不应该在基建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被要求支付更高的水费。在这里，纽约市市议员黄敏仪也对水费调涨表达了担忧。他表示，纽约人已经承受了住房、食品、公用事业费以及其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上升的这些压力。DEP 在这个时候提出 6% 的水费涨幅，将让家庭预算再添负担。他说，虽然理解城市需要投资和维护供水以及下水道基础设施，但许多选民对于年复一年支付更高费率感到挫折，特别是有一些小区，他们长期就生活在淹水的区域没有变化。居民反复的反映排水不足、基建老化，但是却仍然在等待真正的能解决问题的投资。那在这里呢，黄敏仪表示，民众应该同时获得可负担性和问责性。如果纽约人被要求支付更多的水费，就应该有信心知道这些钱确实用于带来可见的基础设施改善。黄友新则批评说，水费上涨对于屋主和小商家而言形同变相的税收。他呼吁民众在水务局最终表决前参与公众评论程序，向水务局表达意见。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0: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3: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吧，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0: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73年到77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1年到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儿？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博举立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咽喉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

0: 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克和克雷，43字铭文中命克侯于咽，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咽，并由少公的长子克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1: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呢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南部被大石头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代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址，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就是标志这么一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90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到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60-70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1/6，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30-40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蓟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蓟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麦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关注在股市、华尔街方面的最新情况。道琼在今天是 50870.94 上涨，纳斯达克是下跌 25678.82， SP500 指数下跌 7386.40， 罗素2000今天是上涨 2558.40。这是在今天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新闻。2026年6月9号，今天星期二，来自在旧金山综合的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一项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一年的科技公司却受到了最大的刺探情报上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路透社报道指出 CrowdStrike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了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它对于科技发展、智慧财产以及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持续感到深厚的兴趣。而这份报告锁定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另外也包括了科技的相关公司。产品包含了资讯科技、IT 服务跟顾问、半导体及各种软体、调查以及面临的在资安上的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成为了攻击对象，但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了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表示，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是骇客的高价值目标之一，而这一类公司的市值和受到的投资正呈现狂热的情况。他也分析指出，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 AI 军备的竞赛，而中国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止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商也受到骇客攻击的威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否认了报告的相关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骇客的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活动，而中方并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也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透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在科技公司取得远端 IT 工作，其收入大多缴回到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联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科技业也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而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的恶意的软体攻击。这是在今天来自于旧金山一项综合报道，是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所发布的一项相关网络的报告， 而指出了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在一年中科技公司也受到了最大的刺探情报上的威胁。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股市的情况，罗素2000今天是在2558.40上涨，道琼今天是5087.94上涨，纳斯达克今天是2568.82下跌， SP500 指数在7386.40也是下跌的情况。继续为您播报重要新闻，来自印度加德满都的综合外电报道，家属在今天表示，一名遭到遗弃花了6天自行脱离圣母峰恶劣环境而生还获救的尼泊尔的登山客已经从加护病房安全地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身体正在逐渐地康复，而当地登山界要求彻查这一个相关事件。在今天，法新社特别报道指出，他的获救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还也让众多的登山客为之非常的振奋，但是家人跟登山界却因他没有更早被发现而感觉到不满。57岁的达瓦雪帕是在春季登山季尾声的时候，也就是5月30号他在全球最高峰上段斜坡的恶劣的一场环境当中呢，突然的失踪了。从5月30号到本月的4号，在上午时间，他被发现正朝着基地营 Base Camp 匍匐前进，被在空中，然后呢，他们立刻送到他到后方到加德满都。在下了飞机之后进入医院，医生为他治疗他的冻伤、严重的脱水，也包括了大腿骨折这些伤势。他的亲属纳鲁雪帕对法新社记者表示，他现在已经平安了，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不过他仍然需要持续的治疗，而且现在呢，他可以开口讲一些话，也可以吃一点东西，而医生也正在密切观察他手脚是否能够正常的恢复。受困在氧气极度的西伯，俗称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母峰，就在圣母峰的死亡地带的附近，达瓦雪帕表示，他在几乎没有食物跟饮水的情况下，在那里熬过了好几天。5号他在病床上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用尼泊尔语访问他，他表示说，我以为我会这样的死去，因为我没有迷路，只是氧气用完之后我落到了后面，氧气用尽了我就无法继续的向下撤，也就是没有办法再从雪山向下走，而前两天我什么都没有吃，后来我开始嚼冰块，牙齿都痛了，但是我硬是咬着冰块。他靠着口袋里还剩下有几块巧克力还有一点点零食而活了下来。达瓦雪帕在当地登山圈有 Hillary 的昵称，这是因为纽西兰传奇登山家爱德华 Hillary 是得名，也因此他被尼泊尔的圣母峰登山动线制定和废弃物理团萨迦马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人员在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用爬行的方式试着朝基地营缓慢的前进。而圣母峰登顶者理事长玛雅雪帕对媒体法新社表示说，而根据他们相关的观察，认为此案存在有某些方面的疏失，必须要展开仔细的调查，也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免以后呢还会有遗憾的事情会重演。 尼泊尔登山协会则呼吁政府要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个事件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因为今年圣母峰登山季期间，至少已经有5名的登山客，2位印度人，3位是尼泊尔人，都不幸遇难。而根据尼泊尔政府初步的统计，今年有超过1000人成功的登顶圣母峰，刷新了记录。而政府发放圣母峰登山许可证，国库因而进账超过了700万美元，这真的是一个靠着圣母峰就可以赚进这个一年的收入啊，是好多国家所不能够相比的。这是在尼泊尔圣母峰登顶，而在当地的这个国家呢，是大家都很难想象到，居然在这里尼泊尔这个小国呢，居然一年的收入几乎到了1000万美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自旧金山的外电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今天发布了报告，指出正当各界对人工智慧领域的投资大增，而过去在一年来科技公司也受到了最大的刺探情报上的威胁，来自跟中国有关的骇客。而路透社报道 CrowdStrike 也表示，如此大规模的骇客行动符合中国政府上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它对于科技发展、智慧财产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资讯持续地感到兴趣。这份报告也锁定了研发、制造或销售电脑硬体和科技公司，产品包括了资讯科技、 IT 的服务跟顾问，也包括了半导体以及在各种的软体。调查在面临了资安上的重要威胁。 CrowdStrike 没有指明有哪些公司将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也表示科技业再度成为了是外国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最主要的攻击目标。 CrowdStrike 的反击对手作业部门主管高级副总裁迈尔斯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相关科技公司是骇客的高价值的进攻目标之一，而这类公司的市值受到了投资也呈现狂热的情况。他分析说，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人工智慧的军备竞赛，而中国意图最晚要在2030年站上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只是重要的尖端实验室，规模较小、专注特定领域的模型开发也受到骇客的攻击威胁。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天否认了这一项报告内容，华府的中国大使馆通过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骇客行为并依法打击相关活动，中方并反对打着网络安全旗号的诋毁和抹黑。此外 CrowdStrike 的报告也提到，北韩的骇客活动也构成重大的威胁，尤其是通过身份造假的北韩特工在科技公司取得远端 IT 的工作，而他的收入大多缴回到北韩政府，他们的职位则成为收集情报的据点。另外，与俄罗斯或伊朗有关联的骇客组织也对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科技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而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及偶尔发动破坏性的恶意的软体攻击。在今天，来自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台湾标示争议，馆方在今天表示，参考联合国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东亚文化常设展使用的地图，将中国跟台湾涂为同一色块，而引起了相关的一些争议。来自中央社记者在今天伦敦的一项传真报道，在115年的6月9号，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在东亚文化常设展使用的地图 把中国跟台湾涂为同一个色块，而也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官方上级机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在今天告诉中央社，按惯例参考联合国的地理区域分类系统，而该系统不含台湾。而驻爱丁堡在办事处也表示，目前已向有关部门明确表示了立场。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一名发言人则回应了中央通讯社的询问，表示说 NMS 旗下展览使用地图时，按惯例是以联合国的地理区域分类系统作为指引，而这个系统没有纳入台湾。 NMS 没有再回应进一步的说明。就算联合国地理区域分类系统不含台湾，那么为什么要在展览说明的地图将中国跟台湾涂在同一个色块，以及这是否也落入了北京当局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论述。而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中央政府未曾公开支持北京当局的一中原则。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也曾经在国会明确表示，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仅仅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但并没有就台湾的地位另作决定。而办事处也已经向有关部门明确表示立场，另将持续向苏格兰各界说明台湾的政治跟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与苏格兰的互动和交引。有关争议的地图就是出现在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的探索东亚的展厅。现在 NMS 未受苏格兰政府资金支持的公共机构也相当于台湾的行政法人，旗下也有数个博物馆，包括了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还有国家战争博物馆。那么最近也有长期关注台湾议题的外国友人在社群媒体贴文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相关重要消息。鸿海旗下鸿腾6088精密科技在今天表示，今年在云端和资料中心项目的业绩可以说有成长非常的强劲。生化与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的企业合作关系也持续布局包括人形机器人以及卫星通讯等新兴的应用，并且在电气化跟软体定义汽车时代推动车用业绩都在持续成长。鸿腾精密在11号公布了第一季的业绩，而单季营收就在 11.98 亿美元，比2025年同期 11.03 亿成长了 8.6%。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我们关注在今天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所发表的一项相关的内容。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郝福满以昨天发布了一项电子报，他在上面写着，川普在2017年访问中国，而中国官媒形容个人的外交开启务实合作跟大国外交的新阶段。但其后川普不仅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采取了反中的政策路线，而重返白宫之后他又很快对中国发动了激烈的贸易战，也让北京为之改观。他指出，川普虽不断提到他跟习近平的友谊，然而自从他去年再度的进入了华府上台之后，北京有关他的言论也已经对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化学反应而降低了在浪漫上的投射。不过郝福满也说，尽管川习两人的私人关系能否带来重大的转变， 而外界已经不抱希望，但是仍然认为这可以借着有关的预防美中关系的脱轨，重启沟通管道及促进有技巧的磋商。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副所长科特琴上个星期也在 Podcast 的节目《地缘北京》12号在有关的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抵达北京，而北京四季饭店出入口也增派了警力的维安，也包括了出入需要检查的证件，而川普预计参观的天坛公园也标志性的在建筑的祈年殿在今天暂停开放。游客说这都是因为川普要来，游客也对着暂停开放的通告说因为川普要来，而这次的访问中国也盛传他将会下榻在北京的四季酒店。在昨天晚上，在当地的人在酒店的访客还能够自由通行，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发现对外出入口呢已经拉上了闸门，也设上了安全的入口，同时增加了警力警车。而北京的四季酒店距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步行大概是10分钟，而这个酒店从12号到15号已经不接受外面旅客的预订，而旅游平台上呢显示了现在的房源也是客满了。美国驻中使馆的周边现在也增加了很多的警力。川普在这次的访中期间，除了参加美中系列的高层会晤，他也将会在14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下参观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的天坛，而天坛公园也已经公告14号到15号两天将全面暂停开放。另外也因为古建维护12号的公园内的祈年殿以及环球回音壁这些景点呢也都暂停开放。另外也有游客隔着关闭的大门现在正在努力的希望通过这个门缝呢来看看这个祈年殿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这两天呢川普要去参观，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内容。来自在台北的消息，国立台湾图书馆今天举办了镇馆之宝东印度旅游见闻的全译本的新书发表会现场，并且开架展示原来的珍藏的原书，这是东印度旅游的一本旧书。该书呢是在17世纪由一位瑞士的佣兵兼画家叫 Albert Herbert 以古德文所撰写，就是原始的德文啊，不是现代的德文，是远古的德文所撰写的一个游记，在17世纪的时候到东印度的旅游，写的时间呢是在1669年所出版，后来翻译成荷兰文。在台湾的这一次图书馆是国内在台湾国内首度推出了中文的全译本，这也是继荷兰文译本之后时隔了350年世界上第二份的外语的全译本。国台图在介绍中也谈到东印度的旅游见闻中对荷兰以及在我想大家还记得啊，当年郑成功把荷兰人从台湾赶走，特别呢在这本书上面有谈到和郑战争的这一段历史上的记述，也被视为是研究当时的荷兰要塞热兰遮城，也就是现在在台湾台南的安平古堡有一些相关的围攻的重要的史料记载。同时呢在这里也看到了九幅的铜版画， 也是视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素材。在目前台湾的图书馆针对这一本历史的书也特别透露，这一次是来自于由文藻外语大学教授张守慧作为翻译主力，跟副教授林克阳、梅安德、助理教授周新与唐英等人呢通力合作，才把这个德文呢、古时候的德文翻译成繁体的中文而正式出版。现在全世界研究中古世纪古德文的语言学家已经寥寥可数，全世界能够看得懂、能够识别、能够注释的这些古德文的人呢已经只剩下十几位。而这一次翻译团队就有三名专家学者是懂古德文的，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来进行翻译，而拼凑敲推敲啊，拼凑推敲能够原来的这个古德语的语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次的德文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最重要还是把古语啊、古德文把它翻译出来。就像我们现在要翻译文言文啊，中文大家都知道，可是文言文的中文就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做到的了。国台图它的馆长曹翠英在介绍的时候也谈到，赫伯特是在1659年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远征到了亚洲，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路航行到非洲的好望角，接着到了雅加达，然后绕过了这个南边，从到了台湾的热兰遮城。九年间以战争史游记的方式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书中也有69篇特别描述台湾的丰饶的物产跟多元的族群，也刻画了当年郑成功跟荷兰打的这一场仗，里面呢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本古老的人文历史战争而且兼游记的一个综合的一本记录，这也是一部当代历史的缩影，它象征着在大航海时代台湾已经站上了世界的舞台。曹翠英特别介绍说，文明的底蕴来自于历史，尽管现在是创新人工智慧 AI 的时代，但文化的底蕴始终是不能少，而透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民主价值的可贵，也凸显了历史文化向来是台湾的软实力。文藻外语大学校长庄慧琳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学校培育学生拥有优秀的外语能力，除了能运用在未来到国外的求职求学，也希望服务的场域能够更多元化。如果台湾的经济发展只有高科技半导体而没有文化作为支持，我们的社会将会相对的空洞。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也应该有文化底蕴的相辅相成。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今天介绍这一则新闻呢，让我们看到现在国立台湾图书馆把东印度旅游见闻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也让我们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台湾当年呢曾经被荷兰所占据的那段时间所留下的历史的一些故事。继续我们关注在洛杉矶的相关消息。台湾好手邓凯威站稳了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先发轮值，他的总教练埃斯帕达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形容他的顶级球路横扫桥来到本垒时就好像消失一样。埃斯帕达在从2024年起执掌兵符，他是目前休斯顿太空队历史上的第20位的总教练，是休斯顿太空人队在第20位总教练。他长期在太空人的体系担任工作，过去呢也担任过板凳教练，参与了三度美联在封王啊，三度美联封王。2022年世界大赛冠军强盛的时候，熟悉体系下的投手养成优势跟求胜的文化，埃斯帕达带兵造访南加州的洛杉矶天使主场，而今天在客队休息区的总教练办公室，他接受了中央社的一对一的访问。而谈到邓凯威的个人特质，埃斯帕达用一个词形容他，说他非常的 toughness， 也就是他很韧性啊，这个坚韧的韧，韧性 toughness。邓凯威本季从牛棚出发，担任后援投手，但太空人开季先发轮值出现了多名的伤兵。埃斯帕达形容说，邓凯威正是在球队最需要的那个时间，他挺身而出。他说，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他混合运用了多种的球路，把球数拉长到80到90球。他引述邓凯威在当时对他说，就我要站出来，我可以投先发轮值，我知道球队需要我。埃斯帕达也指出，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邓凯威承担了责任，把球队放在第一位，吸收球队交给他所有的资讯，让自己有能力面对分区里一些很强的打线。美国职棒休斯顿太空人总教练阿斯帕达在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表示，台湾投手邓凯威在球队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展现了他的韧性。埃斯帕达也表示说，邓凯威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心态开放，愿意接受新的资讯。他也表示，太空人体系很擅长看见其他队球员身上的潜力，特别在投手。当球队把邓凯威从旧金山巨人网罗过来之后，太空人体系运用了各种方法放大了邓凯威身上的潜力。埃斯帕达也表示，邓凯威一直很乐意接受一些新的资讯，我们给他看影片看数据，他都很欣然乐意的接受。他也说，太空人体系看到别队有一名很有天分的好球员时，我们就会很积极的来追求他，一旦他加入了我们的球队，就运用最科学化的训练方式帮助他成为真正的好球员。而他们也觉得邓凯威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好的例子。埃斯帕达也表示，邓凯威还有另外一项特质跟太空人球队的文化非常契合，那就是他非常想要赢，他对这个字最有兴趣。他说，太空人是一个把赢球放在第一位的组织，而在邓凯威的身上他看到了这样的态度。从春训开始，他就非常努力的想要赢，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球员的价值，而他现在正在拿出高水准的表现。邓凯威用他的态度、成绩赢得了总教练的信任，而且招牌的武器横扫球，也就是 sweeper， 这个压制力更是大联盟官方数据资料库的评比，在同样使用这一款球种的投手当中，他是排名第一。埃斯帕达也表示说，邓凯威加入太空人之后，教练团针对他的出手点进行了微调，要求他在不同球数的时候呢，去使用它，投出不同的进垒路径，而让这颗球出手的时候看起来几乎好像是快速球。他形容这一颗横扫球厉害的地方是，当球进入到好球带的附近时，对打者来说好像在眼前消失一样。他说邓凯威非常擅长让球做出各种的旋转，很能够掌握出手时的施力点。面对他的横扫球，当打者决定挥棒的时候，一开始会以为是快速球，但一瞬间这颗球却远离棒子的甜蜜点，制造了很多的空。埃斯帕达表示说，最让打者头痛的是邓凯威能够投出深卡球、横扫球，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球路一开始的路径很像，但最后球往往是不同的方向跑，就是往不同的方向，看起来你好像觉得他打的是那种球，结果呢到了你眼前的时候，他变成不同的球路了。埃斯巴达觉得邓凯威呢是很快的懂得融入球队的一面，他也说最近才知道邓凯威喜欢收集棒球卡，并且还把他的收藏跟他一起分享给他看。他说他的收藏太棒了。埃斯帕达也表说邓凯威的个性很好，是一名好队友，很有幽默感。他说每天他来到球场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你可以跟他说说玩笑，也很享受他跟队友在一起的互动。邓凯威加入美国太空人队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埃斯帕达认为他已经跟球队打成了一片，感觉他在这里待了更久。这是目前他的教练对于他的积极这一方面加入而且进入球队的这种精神呢，是认为非常非常值得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中央社今天的外电报道。外媒稍早披露了美国陆军有一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坠落在赫姆兹海峡附近之后，军方已经表示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已经平安获救。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说这架直升机遭到伊朗劫落，而强调美国必须要做出回应。法新社报道说川普也发表声明说他接获通知，昨天晚上人在霍姆兹海峡上空巡逻时击落我们其中一架极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而这架直升机是继四月一架 F-15 的战机被击落之后，华府方面已经证实第二架在中东战争期间而被伊朗所击落，有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而且机上两名人员呢，现在已经知道安然无恙。不过，川普也说，无论如何，美国必须对这次的攻击会做出应有的回应，而这也是必要之举。他没有透露更进一步的细节是什么。而《纽约时报》则在今天率先披露，这架阿帕奇直升机昨天是在赫姆兹海峡的附近坠落，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路透社也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已经表示，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是在当地时间8号凌晨30许 在阿曼海岸附近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而坠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已经指出，一艘美国海军水面无人艇在水中寻获并救出了机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对路透社表示，这一次的救援是由无人艇所执行，可是没有说明载具的型号。另外，在今天来自尼泊尔的登山界有一个消息，山客遭到遗弃在圣母峰啊，在当地的圣母峰被遗弃。想不到呢，六天之后呢，这个被遗弃的山客呢，奇迹性的生还了。达瓦雪帕就是这位山客，他脱离了圣母峰恶劣的环境而生还获救。医护人员四号把他以空中送到了加德满都，这是在印度。家属在今天表示，一名遭到遗弃花了六天自行脱离圣母峰恶劣环境而生还获救的这位尼泊尔的登山客，已经从加护病房安全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身体正在逐渐的康复，而当地的登山界要求彻查这个事件。法新社报道说，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还也让众多的登山客为之振奋，但是家人和登山界却因为他没有更早的被发现而不满。57岁的达瓦雪帕是在春季登山季的尾声，在5月30号在全球最高峰上段斜坡的恶劣环境下而失踪了。本月4号上午被发现正朝着基地匍匐前进，被以空中后送的方式送到了加德满都。他是在5月30号那一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失踪，一直到四天之后啊，五天之后，他在6月4号被发现的。而根据在相关的新闻呢，也后续方面也谈到他有冻伤，医生为他立即治疗冻伤，而且呢他有大腿骨折的现象，而且严重的脱水。他的亲属对法新社记者也表示，

大腿骨折的现象，而且严重的脱水。他的亲属对法新社记者也表示，他现在已经呢转到了普通病房，从加护病房已经转过来了，可以说他的生命呢已经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但是呢持续的治疗还有后续需要等待。他现在可以讲一点点话，也可以吃点东西，而医生正在观察他手脚能不能够正常的恢复，因为他冻得蛮惨的，受困在氧气极度稀薄的圣母峰。他说那个地方几乎是死亡地带，而达瓦雪帕在特别说，他在几乎吃不到食物跟饮水的状况之下，他真的熬过了好几天。他5号在病床上接受了 BBC 的专访，5号这一天。尼泊尔在访问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也问他，你的感觉在当时是什么？他说，我以为我会这样的就死了，我没有迷路，只是我的氧气用完了，我落后在后面，氧气用尽，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向下撤退。他说前两天我什么都吃不到，我就开始吃冰块，牙齿呢都咬得很疼。他说另外呢还好，我口袋里还有几块巧克力，还有一点零食。达瓦雪帕在当地登山圈有 Hillary 的昵称，这是因为纽西兰传奇登山家艾德蒙 Hillary 而得名。被尼泊尔的圣母峰登山线制定和废弃物清理团队萨马塔加的污染控制人员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用爬行的方式向基地营缓慢的前进，就是他连走路都走不动了，他用爬的啊，四体叫慢慢的爬。在今天，圣母峰登顶者协会的理事长玛雅告诉法新社，他说此案存在着一些疏失，有些疏失，他说我们需要展开调查，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子在避免以后的憾事还会发生。尼泊尔登山协会则呼吁政府要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一个他差一点啊不幸失踪而可能面临死亡的事件。今年在圣母峰登山季已经至少有5位登山客，2个是印度人，3个是尼泊尔人，是不幸因为登山而罹难。根据尼泊尔政府初步的统计，今年超过1000人成功的登上了圣母峰，刷新了记录，而政府呢也发放圣母峰登山许可证，国库从而进账，因为太多人想要登上圣母峰啊，拿到这一张幸运卡，所以呢他们已经呢因为发这个登上圣母峰的许可证，对当地的国库来说呢是净赚700万美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最后我们看一下来自利马的外电报道，中央社今天报道指出，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选情陷入了极度的焦灼。秘鲁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主席巴扎斯对法新社说，选举结果预计2周之后才会揭晓，可能要等到月底。法新社也说，现任左派国会议员桑杰士跟前独裁总统藤森千野的女儿是日本人藤森惠子，在秘鲁大选中对决，已开出的1800万张的选票中，桑杰士只领先了2万票，选情几乎是很接近，难以在目前预测。选民都希望这场选举能结束秘鲁多年来的政治混乱的局面，而秘鲁历任总统有不少都是面临入狱、遭到罢黜、被弹劾等等，都是很不幸的下场。而无论由谁胜选，都将成为秘鲁

0: 10年以来第9位的总统。而秘鲁第一轮的总统大选开票结果是历时超过了30天才完成。来自在今天台北的消息，艺人周渝民仔仔选在45岁生日的今天推出了他的一首新歌 Tell Me Why。 MV 选在电影007生死交战的经典场景拍摄。他也表示每一段歌词都展现了他不同的心情，期待歌迷从中听见爱的本质。周渝民也就是仔仔在日前推出的《谁给我的勇气》登上了 KKBOX 即时榜的冠军，而 MV Top 10 金榜上年冬冠。 YouTube 在5天破了1000万的观看次数。选在他的生日推出了 Tell Me Why， 这首歌是由歌手吴建豪推荐给周渝民演唱的一首作品。当朋友创作这首歌，在这首歌之后，吴建豪发现相当适合给周渝民，便强力的推荐。录音的过程也积极的交流。 Tell Me Why几乎把前奏、间奏、尾奏都删去了，改以人声填满了整首歌，因此要掌握极高的演唱密度跟换气点，对周渝民是一个严苛的挑战。而周渝民分享唱这首歌的前中后段，他说，我自己的心境也是不一样，有一点点孤独，而从中找到了爱的本质是什么。这个 MV 选在意大利古城石头之城，在马特拉，在当地啊，在意大利的马特拉取景，这也是电影007生死交战的一个电影的场景。那么当然我也很希望很快的能够拿到这首歌来为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周渝民最新的一首歌，也是 MTV Top 10 的金榜上年冠军。这个取名就叫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巴黎的消息报道，领英 LinkedIn 今天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巴黎的人工智慧 AI 就业市场表现优于在其他的欧洲城市。以产业来看，国防以及航太领域对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人才是需求最高的。当地的回声报披露的这项研究也是配合下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大型科技新创展VivaTech 而发表。据调查，欧洲联盟从2023年以来增加了25万6千个以上跟人工智慧兴起有关的工作机会，而其中将近2万个就在巴黎，占了 8%， 远胜于在慕尼黑、都柏林、米兰、马德里等欧洲的大城。而这些城市分别是只增加了4000到6000个相关的就业机会。法国现在反映了欧洲就业市场的转变，领英的欧洲区主任就表示说，法国在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工智慧应用方面排名在全球是第5，而且拥有了Master AI 人工智慧的龙头企业，巴黎也成为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欧洲的就业中心之一。但 AI 人才不只聚在巴黎，领英也评估说，得益于东部电子产业聚落在伊泽尔省和南部航太业的龙头，也就是空中巴士，因为群聚在格瑞诺布和图鲁斯，所以当地人工智慧的人才数量也跟巴黎几乎是旗鼓相当。图鲁斯的人工智慧相关工作机会一年之内增加了 67.3%， 巴黎成长了 17.9%， 在格瑞诺布下滑 7.3%， 而 目前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打算在布勒斯特成立一个人工智慧园区。克伦蒙冯则是轮胎制造商米其林，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啊，米其林轮胎总部的所在地。而对于人工智慧相关人才的需求最高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在国防跟航太，而这两项产业的需求非常庞大，资金也很雄厚。而其次，他们是在科技上的产业，也包括了专业的服务，也包括公共服务、能源跟金融。而结果也显示，人工智慧的专家比其他领域的人才更有可能会为职业的发展而跨国搬迁。即使如此，法国的吸引力仍然是在整个欧洲最胜一筹的国家。2025年，法国吸引的人工智慧的工程师比流失的人数来得更多。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最后今天这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来自印度加德满都的消息。一名遭到遗弃花了6天自行脱离圣母峰恶劣环境生还而获救的一个尼泊尔的登山客，现在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身体正在逐渐的康复。当地的登山界要求彻查这一次的事件，为什么被遗弃，为什么他一个人留在山上。法新社报道说，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还也让众多登山客为之振奋，不过他的家人和登山界却因他没有更早的被发现而觉得不满。57岁的达瓦雪帕是春季登山季尾声的5月30号在全球最高峰的上段斜坡的恶劣的环境下而失踪。他本月4号上午被发现正朝着基地营普福前进，被以空中后送的方式送到了加德满都。他的医生为他治疗了冻伤，包括他严重的脱水和大腿骨的骨折伤势。他的亲属雪帕告诉法新社，他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但是仍然在持续的治疗。现在他已经可以讲一点话，也可以吃东西，而医生也正在观察他手脚恢复的情况。也因为他受困在氧气极度的稀薄，俗称圣母峰死亡地带的附近，达瓦雪帕说，他在几乎没有食物饮水的状况之下熬了好几天。5号他在病床上接受了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用尼泊尔的话访问他时，他说，我以为我就会这样死去了，我没有迷路，我只是氧气用完了，落到了后面。氧气用完之后呢，我就继续无法，几乎没有办法再走得动。但是呢，我后来呢，虽然没有吃，但是我吃冰块，我的牙齿都吃得很疼，但是我还是硬的咬着这个冰块。他说，我靠着口袋里还有几块巧克力，还有一点点零食而存活。达瓦雪帕在当地登山圈里面呢，有人把他叫 Hillary， 这是因为纽西兰传奇登山家希拉瑞而得名。被尼泊尔的登山动线和制定的废弃物的清理团，在当时呢，这些人发现他那时候呢几乎不能走，是用爬行的方式朝着这个基地呢缓慢的前进。圣母峰登顶者协会理事长雪帕对法新社说，这个案件的疏失必须要做严格的调查，也要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免以后的憾事会重演。尼泊尔登山协会呼吁政府成立专案小组彻查这个意外事件。而今年圣母峰登山季期间，已经至少有5名的登山客，2位印度人，3位尼泊尔人已经不幸的罹难。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这节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各位如果将来要去登山，要去参加一些极度冒险的事情呢，希望大家都需要做好安全的准备，要特别小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也在这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新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已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两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恒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艺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恨水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恨水先生的次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恨水先生的旧址。张恨水10岁的时候，并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恨水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恨水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址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恨水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对张恨水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样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样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恨水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对张恨水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恨水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给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2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2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儿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儿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梨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丝竹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印鉴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给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山川、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不美江南。2011年5月3月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心言刻心呈现，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驿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基塔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留下蛋黄微子，可止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内里也收拾得整洁干净，模拟上个世纪初张家在此居住时的场景进行布置，还有图片、实物等介绍与说明，来向观众展示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以及与黎川的不解情缘。那天在这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前，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来到父亲的怀抱。这里是父亲小时候学习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离张恨水旧居不远，沿着黎滩河，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街，老人们都叫它十里街。如今保存下来的街道还有3里长，沿街西侧有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许多明清时期的宅院散落其间， 街道商铺则以骑楼贯通，人头攒动的是易顺德早点铺，这里卖黎川人喜爱的美食玉瓷和水粉。童家的药店有百年祖传秘方，专门针对儿童积食厌食配置中药，据说十分有效。弹棉花的卢老板现在只做熟客的生意，店里一到冬天就门庭若市。那时候年岁尚小的张恨水也是走在这样的石板街上，也曾见过相似的热闹景象吧。美国人柳素英生活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2017年的夏天，他应邀来到黎川参加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这是他第三次到黎川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黎滩河上的两座桥，这是横岗桥，始建于宋代，那是新丰桥，是明代的廊桥。他说他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英译本，恨水的笔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这座江南小城，还想在这里
4: 大部分那个你说中国的古代的书啊，到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开始女人是个人，对吧？之前是个基本上就是个你说呢，是被动的一个角色，附属品，就没或者是一个坏的人物，就吸引男人，让男人做坏事情呢。所以我本来就对这个30年代的民国的这些艺术作品非常感兴趣，张恨水这些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因为感性的小说嘛，当年有很多人批评他，都说没有什么高档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读下去就是很迷人的小说。我觉得张恨水的作品代表的非常非常好。第一次接触就是在美国读的本科的时候，就是读了那个《上海 Express》。上海 Express 被翻译的还不错，然后那个翻译者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文化特点在那里边，所以我的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文学课我们就读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朋友问我张恨水什么什么作品知道吗，我说张恨水这个名字我记得，因为当年我就觉得谁恨水，我爱水，我很喜欢水。
5: 对，
4: 我们大家今天早上就看了，我们去了老街看了那个环境，看可能今天有点太热闹了而已，但是基本上你一坐在那儿就非常有灵感。对任何艺术家来说，你就是要写作，我想象很多的感情为主的故事，对吧？那边真的很美，我要开一个小科斋和文化中心，因为我希望可以邀请别的国外的艺术家、作家、编剧等等可以过来，然后他们可以住在那儿差不多几个月，然后呢也可以有外国游客过来旅游，也顺便住那儿，然后呢楼下可以有一些论坛呀，可以有一些的沙龙，因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适合坐下来想一想聊天，而且这里的那个吃的很辣，就像传代那样的，但是因为这里很实，所以非常适合，而且正好搭配那个米酒，因为甜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你要真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哈，那必须得在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喝着聊的这样的话题，对不对啊？
0: 黎滩河依然不回头地向前奔流，流淌过黎川人热气腾腾的生活，流淌过黎川老街的南京码头。河上虽然不见了当年的白舸争流、白帆翩翩，新丰桥脚下的那座老楼还依然默默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好像还在等待那个爱读小说、跌进了小说圈的少年，一身诗意，踏着石板路归来。

0: 灰骆驼最初是人们对徽商的美称，赞扬的是徽商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推而广之，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那些吃苦耐劳、勤奋扎实、自强不息的安徽人了。民国时期，新闻界有三个颇有影响的灰骆驼，这其中就有著名记者、编辑和报社经理张恨水。今天张恨水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小说家，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写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一项副业，编报纸才是他毕生的正式职业。他的小说的畅销与成功得益于丰富精彩的报人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报人生涯的动荡与浮沉。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二集，新闻战线上的灰骆驼。
0: 1912年的秋天，张恨水的父亲因为疾病去世，临终前将长子张恨水叫到病榻前，将家庭的重担托付给他。从此孝顺母亲、培养弟妹成了他一生努力去践行的诺言。不久，张家迁回了原籍安徽潜山，靠几亩薄田糊口。失去经济来源的张恨水中途辍学，出国留学的梦想也化为泡影。后来他短暂的就读于设于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但是因为时局影响，学校被迫解散，张恨水再度失学。1918年2月，23岁的张恨水经过好友郝耕仁的介绍，在安徽芜湖的《皖江日报》担任总编辑。他的任务是写两个短评和编译版副刊，这是张恨水新闻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步入报界的开始。从1918年涉足报界到1948年辞去北平《新民报》的经理职务，张恨水的报人生涯前后长达30多年。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喜章：
2: 严格的说，他办报的经历超过他写小说的经历。我这个说不算他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他那个作为那种自己的写作的那种准备阶段吧，他也写过一些小说，但是他正式开始发表小说应该是从他的那个《春兵外史》开始，那就已经到了1924年了，就是他们在办这个跟程守我一起办《世界日报》时候了。在这之前1919年他实际上已经参与办报，所以我觉得他报人的这个经历要比他写小说的经历更长。虽然就是说49年以后他也写一些小说，可那个时候的创作跟他以前创作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病了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再进行那种创作的那种能力了，他只能改编一些民间故事或者什么的啊。
0: 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影响到了身在芜湖的张恨水。1919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张恨水辞去工作，典当了行李，又跟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路费，搭乘金浦列车北上，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过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他首先要做的还是养家。于是北大旁听生没做成，他又做起了新闻编辑的工作，还得到了著名报人程舍我的赏识。初到北京的4、5年里，张恨水无比忙碌地工作着，有时候白天在一家报社工作了8小时，夜里又在另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工作到天明，每天要写4、5千字的新闻稿件。收入虽然增多， 但是除了自己所需之外，其他的都会往芜湖了。在写作生涯回忆中，他写道，我为了弟妹们念书，以托二弟把家眷送到芜湖住家了。我是个失学青年，我知道弟妹们若再失学，那是多大的痛苦，所以我把在北京所得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功夫再去搞什么文学。张恨水曾经这样描述初到北京那几年的工作状态。
1: 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的组织，现在几乎令人不相信。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请问，我这总编辑是怎样的当法呢？我没有那胆量天天造谣，我也不能把我所得的一点新闻全部送给通讯社。我得了社方的谅解，只是找些内地各省来的报，改头换面抄写几段，这自然是不忠实的，但绝对没有造谣，倒也问心无愧。干了几个月，我决计不干这闭门造车的新闻，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里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在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信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于是我认识了几位名记者，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约我写通信。这两家报馆对于北京通信极肯花钱，一经取录，每篇通信10元，材料好，写一篇通信是不会费一小时以上的功夫的。我也为了人家的报酬丰厚，抱定不拆烂屋主意，有材料才写，没材料绝不敷衍成篇。而且写的时候，将一篇文章总写得他十分清楚流利。于是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信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100-200元。那个时候的100-200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至于我的署名也不下7-8个，现所记得的就只有一个，随波。
0: 艰苦的工作与生活也给了张恨水丰厚的回报。作为新闻工作者，他虽然没有在大学里接受过专业的新闻教育，但在实践和苦干中，他成长为出色的记者，也是编副刊的高手，编辑、校对、撰稿，样样内行。这种回报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学者张光芒认为，这种忙碌让他锻炼了自己的才思和文笔，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了社会，从高等学府到市井小巷，从达官贵人到小贩流氓，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社会与民俗，都极大的丰富充实了他借以开掘艺术的生活宝藏。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和其他报人参与合作。张恨水的任务是编新闻，成舍我知道他过去在南方发表过小说，就请他为副刊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张恨水的新小说也在副刊《夜光》开始了连载，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24日才结束，前后将近5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就是张恨水颇费心血的重要作品《春明外史》。小说通过新闻记者杨杏元和青楼厨妓黎云、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故事，反映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艺文意识和社会风貌，其中有些片段甚至可以看作民初野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关于《春明外史》的创作动因，张恨水曾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 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5年，引起我写作《春明外史》的打算。因为有着强烈的新闻性和纪实性，小说在《世界晚报》上连载时，读者都还觉得很熟识，说的故事中人也就如在眼前，而这篇小说也就天天有人看，甚至不少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之大。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锡章说，张恨水的小说和报纸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为促进报纸的经营而写的。
2: 因为他那个写小说呢，首先是为报纸写小说，他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就是他不是说先写完一部小说然后作为书出版，他就是开始就是给报纸写连载。他的第一部小说《春明外史》就是给《世界日报》写连载，因为他那个当时他们创办这个报的时候很困难嘛，就是当时成说我只有200块钱创这个报纸啊，那么他需要这个首先在社会上产生影响，那么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连载小说啊，张恨水就开始写《春明外史》。而且他的那个写法呢，他确实跟新闻记者这个生活有很大关系。他不光是就是说他在做记者期间他了解很多社会的那种现象，他同时就是说北京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他很快就会写进小说里，比如说今天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明天可能就在小说里边就体现出来了，当然他是会用文学的那种手法。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开始是跟报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到了后来他开始写一些小说不经过连载，他也有出去这个正式出版，那就是到了他的中晚期了啊。他早期的小说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报纸连载的，包括他的那像这个金粉世家，金粉世家就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创刊的第二年，因为他的这个小这是他的小说是很大的关系，使得这个报纸的那个发行量一下子就是涨得很多，而且市民特别喜欢看他这小说，几乎是这个报纸还在印的当中，市民都在那个报社门口排队等着这个报纸，所以他当时一年当中他很快就积累了一部分资金，然后第二年就开始创办《世界晚报》。创办《世界晚报》呢，他仍然需要一个副刊，需要一个这个小说，就因为这个两个日报晚报的两个副刊都是张恨水主持，那么所以他同时再写一个小说，就写的这个金粉世家。实际上你看他写这两个小说都写了5、6年的时间，就是这每天这样写下去，写到两个部小说都写到100万字。但是你看尤其像第二部小说就是金粉世家，他那整个结构就跟一个原创的那样一种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就结构非常严谨，就是你看他每天写几百字，但是他的那个一点不没有混乱的那种感觉啊，你就看人包括人物情节啊，这个性格的发展，整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他都很有层次，一点不乱。所以你就想他这个脑子都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奇迹啊，他真是有天才的。因为那个时候像20年代，包括他们胡适他们提倡新文学，那个时候的新文学家很少写这么长的小说啊，就在30年以前他们几乎没有这么长的长篇小说的，当时他们认为8万字以上就是长篇小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产量很少，有的时候一年就1、2部。你想就他跟张恨水我觉得没法比，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刚不到30岁，20多岁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这人确实是一个天才。
0: 写小说是张恨水的副业，结果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办报成就，写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除了在北京购置房子安顿一家老小，他还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纸，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既是第一人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1936年，他拿出稿费在南京办了《南京人报》，并且出任社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才停刊。而办这份报纸的稿费积蓄正是来自他此前在《世界日报》

0: 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才停刊。而办这份报纸的稿费积蓄，正是来自他此前在《世界日报》和《新民时报》上连载的两部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姻缘》。作为报人，张恨水写的一手好评论，他的评论往往因事而发，揭露腐朽，针砭时弊，也因此他有不少这类文章被书报检察官剪掉，在报纸上开了天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生认为，今天我们谈论张恨水，特别要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敏感、坚持底线的新闻人。
1: 张恨水到了重庆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新民报上，他是两个重要栏目的主持人，知道吗？第一个最后关头，最后关头是新民报上，也是整个的八零的抗战时期中国媒体中间坚持抗战的明确的态度，而且报道中国抗战的优秀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的一个重要栏目。大家难道不注意的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张恨水是站在第一线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总理，为什么新华社和总理为他纪念他的寿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毛主席到了重庆以后去见他，见他以后说了一句话吗？就是《水浒新传》写得好。《水浒新传》是什么？《水浒新传》是什么？就是一个新闻媒体的人敏感的一个。非常的敏感，而且坚持原则，这个坚持原则这个非常重要，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始终不变。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新闻媒体人你要有底线，我个人的个人的看法很简单，有些话不要说假话，你可以不说话，说假话不行，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
0: 张恨水主张新闻自由，认为报纸的言论应当代表民意，为人民呼吁，敢于讲真话，敢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新闻是没有自由的，要坚持正义就要讲真话，要维持生存就无法说真话。张恨水感到新闻工作者实在难以为人，也因此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去从事报业工作。可是报人也是他一生的情结所在吧。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十里》，男主人公杨杏元就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他人生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更是名为《记者外传》。这美丽的巧合似乎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报人张恨水与作家张恨水奇妙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